0: 机关长，我刚刚得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有人正在用史密斯做交易。对，就是这件事儿。您认为这交易的双方会是些什么人呢？啊，这买方啊，是急于想得到史密斯先生。这卖方呢？
1: 这卖方呢？这卖方，怎么不说了？这卖方还是您自己亲自去调查吧。要是从我口中说出来，万一给扣上一个嫉贤妒能的帽子，那多不好啊！
2: 你这暗喻的是乔德彪。反正
1: 我觉得这小子根本就没把你机关长放在眼里边。
2: 也经常背着机关长做一些违法的交易。今天晚上12点，西山古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不见钱，他也接不走人呢。
2: 老齐，
4: 在，
2: 集合几十个兄弟，今天晚上这转买卖。
0: 做定了，4、6开，只要干得漂亮，5、5开都行。
1: 我说的，罗顾问，您对我有什么建议吗？螳螂捕蝉。
0: 黄雀在后，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次我要人赃俱获。机关长，
1: 我真算不上什么英雄，我只不过是对得住我这个私人顾问的名头而已。
0: 罗先生，您真是一个绝顶优秀的私人顾问呐！机关长，
1: 您过奖了。
0: 这次行动，您去不去？
1: 如果您去的话，我就去。
0: 我去。

0: 我不是，不害怕，你打什么冷战啊？
1: 我有点冷，
0: 狡辩，本来嘛。
2: 慧可，来，带上，这样暖和点。
3: 二姐，那你呢？我没事儿，我放羊的时候啊，这种天气还算好的了。就算是下大雪，我抱着羊肚子过夜，那是家常便饭的事儿。
4: 来，我去了。
5: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

0: 心动能激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透视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

0: 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块，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我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6: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2: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

0: 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1: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 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红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 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分清。
1: 这房子被抢走了，
2: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4: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5: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6: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气的纸娃娃托马。
1: 哦，
0: 潘迪，哦，哎，潘迪，
2: 啊，我在这里。
1: 嗯，哦，
0: 你在做什么？
2: 不要随便动我的画纸。
0: 啊，
2: 我正在纸上画娃娃呢。
0: 酷，一头大象。
2: 看这个。

0: 超级酷。
1: 魔法墨汁和毛笔能让纸娃娃动起来。
0: 给我做一个纸娃娃，我也想要一个小纸娃娃。
1: 这是他的头，还有这个。
0: 这是我。
1: 我的墨汁魔法，嘿！
0: 哇！哇！啊！我可以留下它吗，潘迪？
1: 当然没问题，托马。不过要记住，如果它调皮捣蛋，就告诉它停下来。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

0: 早上好，小托马。你们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要我多看一眼，就一眼，就会冒出更多的纸娃娃托马，现在肯定有上百个了。
1: 他们可能确实非常精力旺盛。
0: 他们只会爬来爬去，到处乱跑。把苹果还给我！
2: 我不是小马，我是小蜜蜂。
3: 救命！救命啊！
1: 不是坏孩子，只是想找人一起玩。
0: 我担心纸娃娃托马会占领整个色彩世界。
4: 快跑！到处都是纸娃娃托马。
5: 我不想跟你们玩纸娃娃托马。
1: 这是色彩危机！
0: 没错，召集其他色彩精灵。

0: 蓝色，
1: 哈好，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3: 闪闪，
4: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0: 黑色，
5: 玛丽，
0: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4: 我数三个数，等我数到三，你们必须乖乖的，安静的一动不动。一、二、三。
2: 我喜欢他们。
4: 也许等他们玩累了就安静了。
0: 天哪，托马，这里怎么了？
2: 他们变得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坏，甚至很可爱。他们只是想玩和做一些可爱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失控了。
0: 还记得我的提醒吗，托马？
6: 我可以留下他吗，潘迪？
0: 当然没问题，托马。但请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6: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想起来了，你好，纸娃娃托马，玩耍时间结束了，想睡一会儿吧。
0: 有时候，我们只要告诉别人我们想要什么就好了。
6: 潘迪，谢谢你送给我纸娃娃，但也许他在水墨之境会更快乐。
0: 欢迎回到水墨之境，小娃娃，
7: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

0: 的星星好烫啊！不好，我的星星吸走了我所有的黑夜能量。我得去七彩森林摘一些悠悠果，让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1: 晚安，布布空空。
2: 晚安，小梅布布。
3: 晚安，空空小梅。
1: 悠悠果。
0: 什么声音？哎，
1: 小仙灵。
2: 我们去找小仙灵。
1: 小仙灵，
3: 哇！小仙灵，小仙灵，
1: 小仙灵，哪儿呢？
4: 等等，等等，是我
2: 抓到了小仙灵！耶！
4: 哎呀，我不是小仙灵，我不是小仙灵，放我出来！哦，
2: 真奇怪，小仙灵会说谎。
4: 你们这些淘气的小猴子，我不是小仙灵。快把我从罐子里放出来，马上！
1: 怎么办？我在想，抓住小仙灵后应该做什么？
2: 这很简单呢，小仙灵必须满足我们一个愿望，我们才能放了他。
4: 等我从这个愚蠢的罐子里出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让我出去！
1: 抓住装小仙灵的罐子！
3: 别让小仙灵跑了！
2: 小仙灵。你还欠我们一个愿望！
1: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0: 能实现我们的愿望。
1: 这么晚你们在做什么？夜晚可不是你们玩闹的时间，你们这些小猴子应该睡觉了。
2: 可我们抓到了一个小仙灵，彩虹公主。
1: 布布小傻瓜，我从没见过小仙灵，我也不相信有小仙灵。
2: 小仙灵，
3: 彩虹公主，是我，奈蒂。
1: 奈蒂，打开罐子，立刻放奈蒂出来。
0: 彩虹公主，这可能是小仙灵在说谎，她在假扮奈蒂。你看，它是闪闪发光的。
1: 它真的是小仙灵，
3: 这太傻了！打开这个罐子，别开玩笑了。
1: 这是小仙灵危机，让我们求助色彩精灵吧。
4: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0: 奈蒂去哪儿了？所以这是一个小仙灵，这绝对是个小仙灵，
1: 它应该实现我们的愿望。
3: 托马，是我！
0: 这声音听起来是奈蒂。
2: 奈蒂，是你在里面吗？
3: 嗨，闪闪，就是我。身上的星星在我睡觉时变烫了，导致我身上的黑色消失了，所以我到七彩森林来找悠悠火吃，他们能让我变得漆黑蓬松又可爱。可是小猴子们把我抓起来了，还要我满足他们一个愿望。
0: 小仙灵在说谎。
4: 我觉得他就是奈蒂。
2: 我有一点不确定，
1: 我想他可能真的是小仙灵。也许吧，
2: 这绝对是小仙灵。
3: 我不是小仙灵，我是奈蒂。
5: 好吧，我们要先证明他是小仙灵。我是说奈蒂。反正不管他是谁，我们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是奈蒂，你一定知道我最喜欢的食物。
3: 火锅，你的最爱。
5: 答对喽！
4: 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3: 嘻哈音乐。
4: 没错，我最喜欢嘻哈音乐。
2: 那我每天早上醒来会做什么呢？
3: 你会喝茶和看手机。
2: 然后呢？我会做什么？
3: 打电话跟我闲聊。
2: 全部答对了，他就是奈蒂。快把我的朋友从这个罐子里放出来。黑色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1: 奈蒂，小猴子们有话对你说。
2: 对不起，奈蒂，我们真以为你是小仙灵。
0: 我们知道错了，
5: 这只是个小失误。如果我的红色不见了，你们还能认出我吗？
4: 如果我的蓝色不见了会怎么样？
2: 如果我的黄色不见了，我看起来也会很奇怪。
6: 颜色能帮助我们认识动物和东西，甚至是朋友。
5: 我想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4: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之谜完美解决。我变成夜空的颜色。

0: 好呀，色彩世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面具节。每年今天，色彩世界的小动物们和精灵们都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人的脸画下来，做成面具戴在脸上。首先，我们要画出自己喜欢的人的脸，然后我们用颜料、粉笔或蜡笔给面具涂上颜色。接着，我们请大人或者哥哥姐姐们帮我们把画剪下来。我们在面具上剪出两个洞，系上固定面具的绳子，最后我们戴上面具，哈，我们就会变成自己最最喜欢的人。你会画谁的脸呢？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好朋友？做出一个这样的面具，是不是非常有趣？
1: 我喜欢做面具，
2: 我来画画，那我来上色，
3: 我真是太厉害了。
0: 我们可以通过面具节来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
4: 今天是向我们喜欢的人表达友好的日子。我们数到三，然后戴上面具，让你的好朋友找到你。一、二、三。
1: 好像没有人做我的面具呀，怎么会这样？
5: 闪闪，闪闪，闪闪，你要去哪里？
1: 哦，回家。
5: 可是
1: 没有人画我，我画的是你，但你画的是汉堡，所以没人喜欢我。
5: 可是闪闪，
1: 让我一个人待着。
5: 哦，可怜的闪闪。
1: 我以为大家都喜欢我，原来没人喜欢我，连奈蒂也。
5: 妈妈，彩虹公主。
4: 嗨，奈蒂，
0: 面具节快乐，奈蒂。
4: 你怎么不继续戴着汉堡的面具了？
5: 闪闪遇到麻烦了。
6: 面具节太好玩了。
5: 我们都很开心，闪闪不开心，因为我们没人画他的面具。他非常伤心，他已经跑了，都跑回家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0: 面具姐怎么能一个人待着？我们得把他带回来。
5: 可是他说他就想自己一个人。
6: 我们不能留下他一个人不管。
4: 等等，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自愿回来。
6: 可是他不愿意呀，他太难过了。
4: 我有个好办法。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好主意。

0: 动怎么办？
1: 行动起来吧。
2: 那么彩虹公主行动，
3: 我希望这能成功。

明白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我明明这么有趣，这么可爱善良，我还保护着七彩森林。我现在没心情。好吧，

0: 只有托马在那儿。嗯，托马，大家都去哪儿了？发生什么色彩危机了？
1: 不是色彩危机，是色彩精灵危机。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们有一个色彩精灵需要帮助。
0: 谁？
1: 你。
0: 啊？
1: 你好像不知道七彩森林的大家有多在乎你。
0: 你错了，托马，都没有人做我的面具。
1: 谁说的？那看看这个。

0: 你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人。啊，
1: 谢谢你们，没有必要做这些的，但我真的很开心。
2: 我有保护色。
3: 嘿嘿，呼，看到了，我看到了，露营地在前面。啊！
2: 猴子爱香蕉，小羊爱青草，熊猫爱竹子，蜜蜂爱花蜜，好多好多好吃的。吃得好饱啊，美美的睡一觉吧。
3: 睡觉多没意思，潘迪，起来玩游戏。
2: 什么游戏？
3: 捉迷藏。
4: 我要玩，我要玩，你们一定谁都找不到我。
2: 我才是最厉害的捉迷藏高手。
3: 我准备好了。
2: 好啊，我参加。啊，谁来找？
3: 我提议，我们先找你，潘迪。第一个找到你的人。当当，棉花糖奖励。
5: 1、2、3、4、5、9、10。
3: 潘迪，躲好了吗？我来了。啊哈，看到你了。
4: 潘迪，你在这里？他不在这里。
2: 潘迪，潘迪，潘迪！你们找到潘迪了吗？
4: 我跑了好几个山头都没找到。
3: 我翻遍了整个森林，他也不在。
4: 是什么声音？在那儿，在那儿，有怪兽。
1: 潘迪是不是被怪兽抓走了？
6: 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5: 怪兽，
7: 怪兽！
6: 啊，怪兽！我们遇到怪兽危机了。

0: 小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耀。

0: 里发生了什么事？
1: 托马，色彩精灵们，我们在玩捉迷藏。
0: 我们找不到潘迪了。
2: 这里有一只大怪兽。
3: 怪兽？不可能，色彩世界唯一的大怪兽是色彩洞窟怪，它只是脾气不太好。哦，
1: 我们会找到潘迪的，我可是捉迷藏高手。
4: 哦，等等，回到刚刚的怪物，你在哪看到的？
1: 它不见了。
0: 那一定是它的影子，它刚刚还在那里。
5: 那只是山的影子，不是怪兽。
0: 就是怪兽，我们都听到它的吼声。就像这样。
1: 如果它藏在跟它颜色相同的东西里怎么办呢？
6: 那里不见了。
3: 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找到跟自己一样的颜色，然后躲在里面。
5: 看，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颜色可以混在一起。
1: 那么潘迪是什么颜色呢？
2: 黑色、
1: 白色
0: 都不对，它是黑白相间的。
5: 伙伴们，我们去找跟潘迪颜色一样的地方吧。
0: 好的。是怪兽的叫声。
5: 我们去找潘迪，但是所有人必须跟紧一些。
2: 也许就是那个大怪兽。
1: 我想逃跑了，谁跟我一起？
0: 怪兽就藏在那个石块后面。
5: 我去看看。
2: 托马，你看到了什么？
5: 是潘迪，他在打呼噜。
2: 潘迪睡得这么可爱，竟然能发出那么可怕的怪兽声。
1: 你们找到我啦。
7: 我现在宣布捉迷藏游戏的获胜者是潘迪。耶、
1: 再玩一次捉迷藏吧，这次换我来找。
5: 我们也参加。
1: 五，空空是绿色的，所以它可能躲在绿色的灌木丛里。
0: 哈，你找到我了，换我去找他们。枫叶是橙色和红色的，泡泡也是橙色的，它一定在这里。
2: 这是黄色的花，糖糖也有黄色，但糖糖是黄紫相间的，找到了。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

0: 开始交易，朋友，有老酒等了。我要的黄鱼，你带了吗？19条太少，21条太多，不多不少，整整20条。打开箱子，让我看看。朋友，难道你不懂道上的规矩吗？要看可以，但是我必须先看到。 我所要的货，你带了几个人呢？朋友，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约好双方都是一个人来的吗？
1: 少废话，
0: 你的人就埋伏在附近。朋友，既然你没有诚意，那这笔生意就别做了。
2: 等等。

0: 我们要去找李道和慧可，从这边，我带着海棠，从这边，海棠，走，走，走，来。
1: 这是要干什么？我真金白银来买货，你莫非想黑吃黑？可你买的可是皇军朝思暮想的货，怎么？你想跟皇军作对吗？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卖呢？我只是想要你箱子里的黄鱼。
2: 拿下。

现在是时候。嗯。

0: 你想办法拖出去，否则让敌人包饺子了。
1: 夏妈妈，让我来打头阵，杀出这条铁路来。
0: 不行，现在敌人火力太猛，现在冲出去，等一大批再往石头上撞，
1: 这可怎么办呀？
0: 一会儿想办法撕开一条口子，再冲出去。 鬼子已开，你赶紧撤！
2: 我不走！
0: 执行命令，我们穿日本军服，容易脱身。
1: 姑娘们！

0: 在哪儿呢？
1: 快追！

瞧那小子，不知道跟谁打呢。 越热闹越好，让他们两败俱伤。

0: 停！
1: 别开枪，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0: 瞧得妙，扒了你的皮！
1: 还让那帮武装分子逃跑了不说，还让我们大日本的几十名帝国士兵丧了命。乔德彪，罪不可赦！
2: 警官长，我该死，我有罪，我
1: 既然该死，我就让你死！
2: 警官长，我真的替乔队长说两句话了。
0: 罗顾问，你要替他开脱？
2: 不是开脱。
1: 您心里应该清楚，乔队长对皇军的忠诚那是永无共睹的。
2: 啊，是是是是是，
1: 你要说他有罪，要杀他，那太不公平了。
2: 啊，你说他没罪，还不公平？
1: 乔队长确实没罪。根据，警官长，您应该知道，您现在最强劲的对手和最危险的敌人是谁？是美国的飞行员史密斯吗？我想不是。 是那些武装的抗日分子，而乔队长知道，那些武装的抗日分子想得到飞行员史密斯，所以他呢，就想来个将计就计，瓮中捉鳖，把那些抗日分子一网打尽，以解除您的心腹大患。乔队长，我说的没错吧？
2: 啊，对，意思全对，意思全对。
1: 你错了，你错就错在立功心切，急于求成上面。你想贪功啊？ 你应该把整个事情汇报给机关长，然后我们在机关长的统一指挥下，这样才能把武装抗日分子一网打尽呀！乔队长，你是认认真真的办错事，勤勤恳恳的帮倒忙啊！
3: 贤弟所言极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1: 机关长，您看这样。
4: 那我们开路，姜院长，红通的开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今天晚上真悬，我还以为我们都回不来了呢。呸呸呸，乌鸦子！
5: 快把那些不吉利的话收回去，说吉利话有用吗？没用，我听着顺耳。三姐，那从今往后，我天天对你说过年话。
4: 行，不行，怎么？
5: 那天天过年，还不老得快啊？<笑>
4: 我算是开了眼界了，咱们的肖妈妈那才叫一个棒，姜还是老的辣呀。

0: 学着点吧，就他昨天那几下子够咱们学半辈子了。兰姐，肖嬷嬷起来了吗？
1: 起来了。
0: 那你怎么回来了？不在那儿陪着他呀？
1: 他屋里来了客人。
0: 这么一大早谁来了？
1: 是雷帮主。
2: 大哥您请坐。
3: 哎，好。
2: 您这一大清早就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3: 哦，说紧不紧，说不紧吧，倒还是真挺要紧的。
2: 那请说吧。
4: 哎呀，你看个球啊，有什么好看的？
5: 大哥，这左半拉脸吧，比右半拉脸胖挺多。哎呀，这手劲儿也太大了。
6: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
4: 又不是我抽的你，你冲我嚷啥呀？有本事你冲！
6: 哎呀，你小子还越说越来劲了。哎，
5: 不，大哥，大哥。我早就说过，这个不好玩。伴君如伴虎啊，说不定哪天就得把自个儿给打上了。
6: 昨天晚上幸亏是那个洛克，要不然你小子就得到我的坟地上哭坟了。
7: 哎，这一大早你是不是来通知我？
1: 我是来上班的。
7: 上班？哼，你不是说咱们俩的缘分已经到头了吗？而且我并没有用八抬大轿去抬你啊。
1: 哎，我是像那15块钱大洋头的想，跟你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
7: 是，一分钱憋倒英雄汉，识时务者才是俊杰。
1: 老板，请吩咐让我干什么吧。
8: 西山古墓，双方打得很激烈，日本兵死了数十人。
9: 如果不是我们的人，那一定是中共的地下党。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看来，该是咱们出手的时候了。
8: 就凭我那几个人，能行吗？
9: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况且，实在不够人手，我还可以去借人。
8: 借人？从哪儿借？
9: 青龙帮。
10: 机关长，您叫我。
11: 你带上一个小队，去乔德彪那里，把那个美国飞行员给我接回来。记住，沿途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许出现半点纰漏。
10: 嘿。
2: 您让我去医院？
3: 你现在身体不舒服，得的是疑难病症。
10: 你不在医院想办法下功夫，
3: 又在哪儿呢？
2: 可是治病必须要有良医良药。
3: 我可以想办法把你需要的人请到医院来。
10: 这良药嘛，
3: 你可以花大价钱四处去买吗？
2: 那好，那就麻烦大哥先把良医请来好了。
10: 您别放心，我这就去办。
12: 老管家挺奇怪的，可不是吗？我都发现他好几次偷听肖妈妈和雷帮主的谈话了。
13: 你看他长得那样吧，从相貌上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2: 咱们得想办法

0: 把他给撵走，办法我有。
1: 乔队长，你的任务完成了。嗨，嗨呀，嗨！把他交到黄镇手里，我就放心了。快走！
2: 太君在！
1: 别见了，人家早走远了。
3: 快撤！让你跑啊！你躲，我看你能躲到哪儿去？撤啊！你往哪儿撤啊？哎呀，真是个母夜叉呀！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
1: 肖妈妈，我们哦，我们看见院里进来一只野狗，就把它轰出去了。
2: 野狗？院子里进来了野狗？
1: 对啊，野狗。
2: 哦，对对，如果以后他再进来，你就打断他的腿，抽他的狗筋，剥他的狗皮。

0: 你叫史密斯？
1: 是的，这是我的名字。
0: 美国唐纳德将军飞虎队的少校飞行员。
1: 上校。
0: 可你现在是我的俘虏，大日本皇军的俘虏，你明白？
1: 你知道我和你都是军人，军人都会知道战争的时候就会有伤亡，也会有俘虏，这没有什么的。
0: 你的心态倒很平和。
1: 那是因为有保护丈夫的人内瓦公约，你们不能虐待我。
0: 日内瓦公约，他认识我，可我不认识他。
1: 请你对我不要用恐吓和威胁的口吻，我对这些事情表示强烈的抗议。
0: 你想抗议，那就抗议好了。不过你听着，对你的审问，我准备在今天下午进行。你要好好的做做准备，好好想一想。你知道我需要什么？
1: 我抗议！我抗议！
0: 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
2: 嘿。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

0: 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

0: 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

0: 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外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外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外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外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外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

0: 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再来。
1: 干嘛？嗯，你找我啊？
0: 你马上去把这个事办一下。
1: 嗯。

清道夫，史密斯现已被日军所俘，我们正抓紧时间力争把他救出，请尽快安排时间见面，商讨营救细节，武器三。

来，

0: 好啊，黑川，这个史密斯终于让你抓到了。
1: 我已经把他关进了宪兵队的监狱，
0: 这一下我可以向天皇陛下和军部交差了。
1: 可是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现我们所需要的
2: 中国人在缅甸
1: 对我大日本皇军进攻的计划。
0: 黑川啊，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史密斯在就好。
1: 怎么？
0: 现在这件事我可以告诉天皇陛下和我军部有一件秘而不宣的秘密。皇室成员尤刚将军

0: 在山西的一次战役中被中共的八路军打伤，成了俘虏。天皇陛下和军部一直为有岗将军的生命担忧，这下好了，军部的意思是用史密斯把有岗将军换回来。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裴川，你给我记住，史密斯可是一个宝贝疙瘩，你一定要给我看住了，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1: 裴川明白。
0: 你知道，这也可能是你我爬上天堂的梯子，也可能是我们下地狱的台阶。好，我这就给军部打电话，让他们把史密斯带走，以免夜长梦多。
2: 你们几个想吃桂花年糕吗？
3: 我要小枣的，
4: 我要桂花的，
5: 桂花小枣的我都要，而且要双份，愁死你！
6: 去，小妈妈，你看他们每次都没大没小的。
2: 小兰，去买吧。
7: 哎，我也去，
8: 我也去，
2: 好好好，都去。
9: 走啊，姐。

0: 稍等。这是找您的钱。
1: 谢谢。
2: 五七三，午后两点，聚香茶楼，清道夫。
3: 我是黑川。
1: 我是苍鹰。
3: 苍鹰，有什么急事吗？
1: 我已经闻到清道夫的气息了。
3: 快说，他是谁？
1: 现在说还为时过早。等我实实在在地按住他的手腕子，他再想抵赖，也休想蒙混过关了。
3: 这个清道夫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尽快拔除。你需要我怎么配合？我知道了。
4: 哎，我说你这人真够可以的。
5: 怎么了？
4: 你说怎么了？
5: 哎，我哪知道怎么了？谁知道你发哪门的邪火啊？
4: 你说，你干什么去了？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空屋子里那么长时间，你让我多无聊呀！
5: 杨柳小姐，你有点本末倒置了吧？
4: 啊，对，你是老板，我是雇员，但是雇员怎么了？雇员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吧？
5: 哎，我哪一点不尊重你了？
4: 你把我冷落在这这么长时间，就是不尊重我。
5: 你记着啊，在屋里边处理文件也是你应该做的工作之一。
4: 可是我是你的助手吧，你去哪儿就应该带着我去哪儿啊。
5: 我去哪儿就应该带着你去哪儿，那你不成跟屁虫了？
4: 哎，这可不像一个老板该说的话。
5: 这怎么有人来了？请你给你的老板一点面子啊。请进。
6: 罗先生，
5: 是你啊？
6: 是我，是我。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请笑纳。
5: 哎，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啊？请坐。
6: 好。

0: 谢谢，谢谢。癞蛤蟆跳到脚面上，不咬人膈应。哟，
1: 这位是弟妹吧？我们两个没有见过面，你不知道我跟罗贤弟是什么关系？
0: 谁是你弟妹呀？哎呀，
1: 我说弟妹呀，你就不要跟罗贤弟再吵了。 我刚才在门口都听见你们俩在呛呛，你不知道，这罗贤弟现在的压力有多大，你呀就不要再给他添堵了。他是他，
0: 我是我。哎呀，
1: 我说弟妹呀，这俗话说得好啊，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睡的一个枕头。
2: 狗嘴里吐出象牙！
3: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是早就说过你吗？你呀，是勤勤恳恳办坏事，认认真真帮倒忙，啊！
1: 帮倒忙？
2: 他只是我一个助手，你这是乱点鸳鸯谱。

0: 早上，
1: 。
0: 好，我知道了。
1: 五嫂，这是怎么了？
2: 姑娘们，不，同志们，现在开会了。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营救史密斯行动的具体方案。
3: 你看。这事儿长的。
4: 行了，不知者不怪嘛。
3: 是。今天是为了表示老弟对我挺身相救的谢意。我想请老弟吃顿便饭。
4: 什么时候？
3: 今天中午。
4: 中午就算了吧。
3: 为什么算了？就算你日理万机，就算你再废寝忘食，这饭总归是要吃的吧？
4: 我不是那意思。
3: 那你是哪个意思？
4: 你看啊，这下午要上班，中午吃饭不能喝酒啊。
3: 原来你是，好，那就定在今天晚上。
4: 好啊，既然你要破费，我就要一流的饭店，一流的包房，一流的厨师，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美味佳肴，总之我什么都要一流的。乔队长，你好不容易请我吃一顿饭，我还不得狠狠地宰你一刀？
5: 乔队长。

0: 你来干什么？
1: 咱们出去一趟。
0: 好。

0: 西山古墓的事情真是太危险了，都怪我当时马屁大意，急于求成，险些把四个女孩送进了虎口。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了？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呢。
1: 吃一堑长一智嘛。
0: 哦，对了。
1: 史密斯被黑川带走了，押在宪兵队的监狱里。我也在想这件事儿啊，必须得想办法尽快把他给救出来，不然的话，日寇一旦把他给转移走，咱们再想救他都难了。
0: 我约你来就是为了跟你商量这件事情。
1: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来这儿干什么？我想进去给菩萨上柱香。你什么时候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了？
1: 建庙烧香，见佛叩头，祈求神灵保佑，起码是个心理安慰。
0: 好，我陪你。
1: 好。
0: 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
1: 我觉得可行。
0: 好，那我们就按这个计划办了。
1: 我会全力的配合你们。
0: 有你这个清道夫给我们清道，我们完成任务就更有信心了。
1: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咱们还有很多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0: 可是我们队伍当中的叛徒到现在都还没有。
1: 我知道，你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0: 小哥，你这次让我出来，不单单是为了陪你烧香拜佛吧？我看我们还是开门见山的好。
1: 你总是这么爽快，雷厉风行。好，就依你。
0: 那好，你先告诉我，你这几天藏哪儿去了？为什么不辞而别？还有你，
1: 冷梅，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
0: 你这次到上海来到底是干什么？真的是老板派你来的吗？
1: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0: 我？
1: 对，你。
0: 我这里简直乱了套，联络网点被破坏，咱们的人死的死，被他们抓的抓。
1: 除了家贼，岂有不乱之理？
0: 家贼？谁是家贼？
1: 别再演戏了。
0: 你说是我？
1: 情报员好不容易才拿到国宝地图，随后就被杀害了，整个情报网都被日本人摧毁，只有你完好无损，能有个解释吗？
0: 你先把枪放下，别用它指着我好不好？
1: 怕了就说实话。
0: 这个我没办法解释。
1: 因为你心里有鬼，所以你没办法解释。
0: 我心里有鬼？快过来了！

0: 兰姐，咱们怎么办？咱们千万不能让肖妈妈和罗先生出事儿呀！
1: 那就一个字儿，打。
0: 对，
1: 只要枪一响，肖妈妈他们就可以脱身了。
0: 打吧，
1: 兰姐，打吧。

0: 你说，把你出卖组织的详细情况说清楚。
1: 表哥，
0: 再不说，我真的要开枪了。
1: 我说什么呀？谁？
0: 你最好站那别动，你知道轻举妄动的后果。
1: 投石问路是吧？这些老掉牙的东西，你能不能换一下？
0: 你干什么去？
1: 我首先得向你证明，我不是叛徒。

0: 小兰姐，你快下令打吧！再不打就来不及了。尚小兰，你怕死是不是？
1: 闭嘴！
0: 我闭嘴，那你为什么不下令跟鬼子干？难道你就想眼睁睁地看着罗先生和向妈妈被抓走吗？

0: 宁国主，你安排的事情全部办妥了，不会有什么纰漏吧？您放心，不会出任何问题。
1: 小兰今天做的非常对，越是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越要沉着冷静。我们所做的工作，每天都要跟死神打交道，所以。 更不能来的半点粗心大意，或者是意气用事，否则就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为了更好地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你们大伙儿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样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
2: 老板，您回来了。
3: 您好，你忙什么呢？
2: 我在翻看这些文案。
3: 你不是嫌一个人待在这屋子里边无聊吗？
2: 在办公室处理这些文案也是我的工作呀。哎，那你不跟着我了，不给我当跟屁虫了。嗯，我真蠢啊，蠢到连自己姓什么的地步都不知道了。有情绪啊？我可不敢，这15块现大洋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哼，那你的意思是，
3: 就为这2斗红高粱米？ 折腰了，
2: 一分钱能憋死英雄好汉啊！
3: 行，反应够快啊！你杨柳啊，不愧是个名记者。你忙吧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

0: 木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

0: 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

0: 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3: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2: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进去吧。好。吃饭了，别跟自己过不去了。吃一顿少一顿。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想活命，就得吃饭啊。

0: 你们每个人的位置都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2: 清楚了。
0: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分散开来进行单兵作战。单兵作战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发情况多了，而且经常会让你措手不及。所以越是到这个时候，你们越要遇事不慌，冷静面对。最后我要送给你们八个字：临危不乱，沉着果断。

0: 同学，到！
1: 立刻命令第一小队紧急集合。
2: 是。

0: 哎呦，罗贤弟，你可真够准时的，这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刚好。哎，
1: 你请我吃饭，我哪敢不准时啊？万一你要变卦了，我吃谁去？
0: 那哪能啊！我乔某人说话是一诺千金，吐口唾沫那就是钉在木板上的钉子。这个饭店，那是一流的饭店。 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厨师，一流的神社，一流的美味佳肴。就连我今天请的服务员小姐，那也是绝对的一流。
1: 行了，乔队长，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赶紧进去吧。
0: 哦，罗先生，请。<笑>

0: 二位请慢用。嗯，
1: 二贤弟，啊，对这一切还满意吗？
2: 一流，绝对是一流。
1: 这要贤弟满意，哥哥我就放心了啊。
2: 来，
1: 哎，这杯酒是为什么呢？
2: 为了哥哥这酒精瓣还长在脖子上。
1: 来。

0: 来来来，替哥哥喝一杯。
1: 您来，
0: 喝一杯。来，来来，喝一杯。
1: 快，
0: 听话，喝一杯。来来来，替哥哥喝一口。
1: 我不太会喝，您喝。
0: 来来来来，喝。
1: 算了。
0: 喝吧，来，
2: 不要脸，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0: 这个史密斯可千万不要出什么问题。他死就死了呗。
1: 死了？
0: 不就是一个美国飞行员，对整个战局不会有什么影响。
1: 你懂什么？
0: 这个史密斯可是天皇陛下点名要的人。
1: 天皇陛下，天皇陛下要他做什么？

0: 这位是？这是我们教会医院的院长。
1: 院长阁下，请您一定要救活他。救死扶伤，是我们医院的宗旨。
0: 拜托了。
2: 佐佐木，马上把罗克和乔德彪给我找来。
3: 嘿。

0: 行了行了行了，小兰姐让我来告诉你，肖妈妈已经进去了，让你提前做好准备。
1: 我早就准备好了，用不着你提醒。
0: 哎，这么说，我是多余的。
1: 你站住！
0: 干什么？
1: 你的这儿就我一个会喘气儿的。
0: 好妹妹，你就是我的好妹妹，你可不可以在这儿陪我小会儿吗？哎，
1: 你杜海棠这个愣大的，也有害怕的时候。
0: 我怕。
1: 你怕？
0: 你怕，我更怕。 好你个一刀，你想吓死我，我偏不让你吓死。我不怕，我杜海棠就是不怕，我不怕，我还是害怕。

0: 史密斯先生，我们来救您来了。佛祖和圣母同爱世人，愿圣母玛利亚的光辉照耀武民。您说什么？我们来救您来了。这是我听到的无与伦比、最美妙的声音。您。
1: 您是圣母玛利亚吗？我是中国共产党队伍当中的一名普通战士。不，你就是跟人类带来福音的圣母玛利亚。妹妹，这皮肤可真白呀！别动，你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来。
2: 叫我闻闻，躲什么躲？我告诉你，我能闻你，就是给你面子，闻一闻，你也不会丢块肉。来，让哥哥闻闻。哎，别走啊！是黑。
3: 黑，天黑了，我能不知道吗？用你告诉我，
2: 不是，是黑。
3: 兄弟，别着急，你慢慢说。
2: 黑，
3: 你唱着说。

0: 快去哪儿啊？
1: 教会医院。
0: 去教会医院干什么？
1: 抓住的那个美国的飞行员，
0: 怎么了？

0: 妹妹，过来，还不好意思。
1: 哥哥是好人，你瞧瞧，这也算是一表人才吧。咱俩好好聊聊，请来，过来，来，不好意思，哎，这是什么？大爷，我有的是事情。来，这你他妈不跟老子走，留在这儿想美事是吧？啊，走，
0: 。哎，大哥。
2: 杨，走！院长阁下，史密斯怎么样了？患者是用钝器隔开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造成失血过多，目前处于休克状态。
0: 休克状态？
2: 是啊，本来输点血就可以转危为安的，可是……
0: 可是什么？您一定要如实的告诉我。 这个患者由于长期处于一种极端的紧张和恐惧的气氛当中，他的心脏已经无法承受这么巨大的压力了，所以他割腕自杀就说明这个问题。由于失血引起了心力衰竭，目前生命迹象渺茫。院长阁下，我请求你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救活。这个人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实在是太重要了。对不起。
2: 他对你们如何重要，与我无关。对我来讲，他只是一个患者。我不得不坦白地告诉你，现在他虽然恢复正常，可这只是暂时的。
0: 暂时的？
2: 是，他随时都会有猝死的可能。马上把病人转到特护病房，24小时全天候监护。是。
3: 院长阁下，
2: 对不起，我还有其他工作。
3: 教会医院，那里已经被日本太君封锁了。
2: 那里不是我们的管区吗？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3: 哎呀，我的雷探长啊，这个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何必自找麻烦呢？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绝佳的机会，必须把握住。
2: 你要去抢人？
3: 机不可失啊！趁小鬼子现在立足未稳，还没有布置严密的警戒的大好机会，打他个措手不及。你马上派三个人给我，让他们带足武器弹药，即刻随我出发。
2: 好。

0: 你们怎么才来？
1: 我们得到消息，奔儿都没打就跑过来了，还好两条腿跑得比较快。你看我这一脸的汗。
0: 快进去，机关长等急了。
1: 嗨嗨嗨嗨嗨！

0: 机关长，我们来了。情况是大大的不妙啊！
1: 史密斯先生，是不是有生命危险啊？死神随时都会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
0: 那就赶快送到黄军自己的医院去啊！黄军医院专家多，药品又好。你是想让他快点死吗？啊？
1: 怎么？
0: 他现在是心力衰竭，这个心力衰竭是绝对不可以乱动的。我的父亲。
2: 就是死于这种疾病。那可怎么办呢？乔
0: 队长，把你的人全都调来，担任这里的警卫。
2: 哎呀，哎呀，哎呀！
0: 高奇，
2: 就在，马上把队伍调到这里来。快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了。

0: 乔队长，
1: ，我把史密斯就交给你了。交给我？这可是我对你最大的信任。
0: 季馆长，我的人手，你和你的几十名手下守在这里，足够了。那您为什么撤？这里是美国的教会医院。 是受国际法保护的，皇军守在这里不合适，弄不好会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和受到谴责的。所以，我们先撤出去，你们守在这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乔队长，我对你如此的信任，你是不是也应该做出点成绩来，给我看看？
1: 哎，史密斯的重要性，我不再强调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0: 这可是关系到你今后锦绣前程的大事情，明白吗？
2: 明白，德彪明白，德彪明白。

0: 既然你已经决定回去了，那我也就没什么事了吧。我先回家。回去？啊，不不不，
1: 为什么？您是我的私人顾问，当然应该陪伴在我的左右了。
0: 可这天都已经黑了，我也陪着您，您不能让我陪您睡觉吧？啊！<笑>
1: 罗顾问的幽默可真是无人能比呀！
0: 没有没有，我真的很困了，我回去了先。啊，
1: 困了？
0: 我这里有解困的灵丹妙药。
1: 咱们切磋一下围棋。
0: 围棋？
1: 对。

0: 我站，我站，干什么呢？
1: 查房。
0: 啥时候的？查？
1: 不查也可以，人死了你负责。
0: 哎，别！哎，他不能死，他是我爷爷。
1: 你到底让查还是不让查？
0: 查，还得好好查。让他进。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

0: 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

0: 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

0: 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

0: 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脑子被抢走了，
7: 要输归你就得卖地。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9: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10: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1: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闹！你他妈让我睡一会儿，别闹！
1: 你他妈的！
0: 又是搓搓木副官的。
2: 你睡觉都不行，给我来！
1: 嗨嗨嗨嗨！

0: 好吃！哎呀，真没想到，罗顾问的棋艺竟如此高超。哼，机关长过奖了，对棋艺我只是略知皮毛，胡下呢。
1: 我这一条大龙。 已经被你团团围住，形成了兵临城下的屠龙之势，这是胡瞎吗？哦，中国有句老话，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笑><笑>嗯，好，这盘棋我俯首称臣，咱们再来一盘。
0: 机关长。
1: 这现在已经快2点半了，还要继续下吗？3局2胜，决一雌雄。您的雅兴是真浓。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意大利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做《今夜无人入睡》。

0: 来了，你们坐。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我去转了转，只有十几个侦缉队的汉奸在站岗。嗯，这些汉奸的战斗力不强，不堪一击。我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头。
1: 我也觉得是有些不对劲儿。你少来，怎么不对劲儿了？既然
0: 史密斯对日本天皇这么重要，那他们干嘛要把这里扔给汉奸呢？他们
1: 偷懒呗。
0: 事态安静了，现在正是人困马乏的时候，能有什么动静啊？肖妈妈，咱们抓紧时间干吧。
2: 肖兰，你说呢？
0: 肖妈妈，我觉得你说的对。 咱们还是再等等吧。
2: 等，那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也不能蛮干呐。嗯，小兰说的对，咱们不能蛮干。现在离行动的时间还有20分钟，咱们再耐心等等。

0: 表哥，
1: 你来干什么？
0: 你来干什么？
1: 我在问你。
0: 我也在问你。

0: 我是重庆派来的特派员，我有资格问你。
1: 我只是想证明我不是叛徒。
0: 你刚才的行为已经证明了。
1: 表哥，
0: 跟我来吧，走。

0: 这万一要是被咱们碰上了呢？
1: 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
0: 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呀？ 无量天尊，小心驶得万年船。

0: 来了来了，两个，
1: 放他们进来，咱们关起门来再抓。
0: 对，对对对，这叫瓮中捉鳖，瓮中捉鳖。
1: 哟西。

0: 还真有埋伏！我的妈呀！还真万一了！
1: 什么情况？啊！那哪打枪？
2: 快点！
1: 警官长，枪手。
3: 今夜还真是无人入睡呀！
1: 快走！
2: 哎，他俩跑了！报警！
1: 给我追！
2: 还给我！
1: 命令：特务队紧急增援！紧急增援！

0: 什么？
1: 你们受到了抗日武装分子的阻击。
2: 都杀死了。
3: 行，抓住他们，
4: 按住！
5: 快杀！
4: 按住！
5: 花大。

游击队的沉重打击！组织反击！

1: 局长，你看昨天晚上咱们这棋下的，黑白世界，高手过招，不是要看谁能吃掉对方几颗子，关键的是要看谁能更好的收拾残局。您这理论真高明，
2: 侯支队长，感谢你们救了我们一命。
3: 放心吧，我郑重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日后定当报答。
4: 郑特委，您这话说的就有点过了。我们都是共同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战斗的战友，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你们有难，我们帮助，这是应该的，谈不上报答。你们共产党人真是高风亮节。
5: 这是我们党一贯的主张。哎，这次郑重命不该绝，这是天意。小鬼子要倒八辈子霉了。不过，
6: 这想想昨天晚上还真是挺险的。
7: 对对对，关键是那三声枪响。
8: 那三枪是我开的。你为什么开枪？
7: 我。
8: 你严重破坏了行动计划，你知道吗？你让我们白忙活了一场，
7: 你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海棠。
8: 按规矩，应该军法论处。
7: 三姐，什么军法？
8: 枪毙。
7: 啊？

0: 币就算了，但是我觉得关关金币打20军棍还是应该的。
1: 我看也应该。
0: 杜海棠，你说应该还是不应该啊？你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哑巴了你。
2: 大姐三姐，你们别逼二姐了好不好？
0: 哎，你一个小老道，你怎么说话呢？谁逼他了？
2: 你们俩连二姐为什么开枪都没有搞清楚，叫关禁闭打军棍的，那你们说这不是逼是什么呀？
0: 你一个小老道，你
3: 李道，慧可说的对，我们是应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以后再说。海棠，你能说说为什么要开这三枪吗？
1: 说就说。昨天晚上，
4: 哎，这侯志亮他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你怎么了，表哥？怎么不高兴啊？哎，你倒是说话呀！
5: 说什么呀？你不在告别呢吗？怕打扰你的雅兴。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嫂嫂，实话告诉你吧，我是蒋委员长和三民主义忠实的门徒和追随者，我太了解老头子想的。
4: 他在想什么？
5: 想什么？你别听他每天喊着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可其实呢？蒋委员长曾亲自告诫过我们，国共必有一战，共产主义的幽灵才是三民主义最大的敌人。
4: 那照你这么说，蒋委员长是在挂着羊头卖狗肉，对吗？
5: 嫂嫂，你这种想法很危险，知道吗？你这样很容易被共产党拉拢过去。
4: 郑重，你这条小命可是昨天晚上共产党的游击队刚刚给救出来的。刚才你还在说你不是什么忘恩负义之人，现在就这么一会儿你就给忘了，对吧？啊，你忘得也太快了吧！
5: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才是最真实的。
4: 你郑重还真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小人，跟你在一起，你是会做噩梦的。
3: 两个黑衣蒙面人，
0: 嗯，他们是谁？
1: 这个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开枪报警啊？
2: 我要是不开枪报警，他们就会误入日本鬼子的圈套，被日本鬼子抓住。
0: 他们抓不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杜海棠好心，你杜海棠是菩萨，哼，是吃饱了撑的吗？
2: 华一刀，我是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但是他们是中国人，这个我知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中国人被日本鬼子抓去送命。你们愿打愿罚，我都认。但是，下次如果还让我碰上，我照样还开枪。
0: 我也开枪。去去去，你就别跟着瞎凑热闹。
2: 本来就是嘛。
1: 海棠，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你那三枪开得好，
2: 兰姐。
0: 我怎么成孤家寡人了呀？你自找的。你个小老道，你再多说一句的话，看我不拧你的嘴。
2: 肖妈妈，你管不管呀？三姐她老欺负我。
3: 好了好了，孩子们，现在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统一了。你们现在唯一的课堂，就是从战争当中学习战争。这次营救行动，由于这些阴错阳差的原因没能完成，只好总结经验，另找机会。
6: 老班长。
7: 哎，王勇，那个美国飞行员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6: 美国飞行员？
7: 对。
6: 我不知道。
7: 你不知道？这可不是你杨柳的风格呀。
6: 哎，老板，你搞没搞错啊？我整天在这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我简直就像到了个世外桃源，一天到晚什么消息都不知道。
7: 然后，那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啊。

0: 那不知道就不知道吧。那个美国飞行员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感兴趣啊？今天的报纸看看吧。

1: 警察局，
2: 喂，表妹，是我呀。表哥，你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想马上见到你，你能过来一下吗？我正在圣保罗咖啡厅等你。
3: 李川，你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史密斯在教会的事宣扬出去？难道你就不怕国民党的特工和中共的地下党武装劫持吗？司令官阁下，这个问题，您要是在昨天夜里那场追捕战之前问我，回答是否定的。可是今天，我可以拍着胸脯向您保证，他们。 绝对不敢再来了。为什么？说说理由。孙子兵法云：“兵不厌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们经过了那场追捕战之后，都会清楚的知道，教会医院是什么地方，是陷阱，是罗网。他们吃了一次亏，绝不可能再吃第二次。我们呢？ 仍然把这个史密斯放在教会医院，并不是转移，而且还要在报纸上大力的宣传，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了。接着说，
4: 中国人太聪明了，
3: 他们的特工更是出类拔萃，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可我们又该？ 如何对付他们呢？这倒让我想起了我们日本有这样一句谚语：“三个绝顶的聪明人，斗不过一个傻瓜。”为什么呢？聪明人做事总是思前想后、左顾右盼，什么疑点都不会放过，干什么事就很难下决心。而傻瓜则不然，他们是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既不计前因，也不计后果，这样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经过了前一阶段的教训和经验，总结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跟聪明人打交道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傻。我还给这个战术命了个名——傻瓜战术。
5: 看来你是没有白吃亏，白挨打。这个吃亏挨打也是一种财富。这一次啊，我但愿你的傻瓜战术马到成功。
6: 多谢司令长官鼓励。我是说，昨天晚上那两个到了嘴边的肥肉又溜走了。
5: 这事儿，我早说过，捉鳖这个活儿不好玩，它咬住你的手指就不撒口。怎么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赔了夫人又折了兵吧。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

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0: 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

0: 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

0: 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

0: 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

0: 道健康20年，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肖妈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仍然要从医院这里想办法。
0: 在这儿，能行吗？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小兰，你和一刀去一下特护病房，告诉史密斯，坚持住啊。

0: 老板，这个史密斯现在还在教会医院吗？
1: 那报纸上写的不是挺清楚的吗？
0: 今天我想跟您请个假。
1: 干嘛？去医院探望这个史密斯？
0: 工钱我可以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2: 黑川，你要记住，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绝不能掉以轻心。
3: 请司令长官放心，我已经派佐佐木去了教会医院，对这个史密斯严加保护。同时，我还派了乔德彪的侦缉队化妆成老百姓，混进进出医院的老百姓当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4: 干什么呀？咱们叫住他！哎，不行，都是自己人，怎么不行啊？
5: 不行就不行，快走！
6: 哎，护士小姐，
7: 护士小姐，请问爱德华医生在哪儿？
0: 在三楼。
7: 啊，谢谢啊。
4: 哎呦妈呀，憋死我了！

0: 站住！你俩什么的干活？护士。护士。让我们进去，我们得按时给病人打针吃药。
1: よし。行吧。

0: 坐起。
1: 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2: 哎，回来。
1: 不是进去吗？
2: 皇军

0: 说了，他们主内，咱们主外，就守在这儿。
1: 在这儿。大哥，你看这太阳，太……
0: 别太了，就是晒死也得守在这儿。
1: 哎呀。

0: 一双钢铁的翅膀，它将在蔚蓝的天空中翱翔。
1: 美丽天使小姐，
2: 小妈妈，我
0: 有什么话，你说吧。
2: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0: 是不是不愿意守在太平间的事？
2: 对对对，我从小就怕死人，又不敢明说，我怕一刀他们笑话我。
0: 海棠，你杀鬼子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勇敢。
2: 那是因为我跟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他们杀了我的父亲、哥哥，烧了我们家的草房，还吃了我放的羊，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部都杀干净，才解我心头之恨。
0: 你在这儿守着，也是杀鬼子。
2: 这儿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2: 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拼，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什么死呀、怕呀，通通都扔到脑后了。可是在这儿，一到夜里，静得心里直发抖，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
0: 海棠，你是个诚实的好孩子，现在真的是难为你了。
2: 小妈妈，
0: 海棠，坚持住。
1: 昨天晚上我看你们迟迟没有动手，真是急死我了。
3: 昨天我们出了点意外，我只想告诉你，挺住。
1: 天使小姐，圣母玛利亚让我全力配合你们，我有了一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1: 我们飞虎队在印度生活过几年，我领会了瑜伽。
3: 瑜伽？瑜伽是什么东西啊？
1: 瑜伽不是东西，
3: 是什么呀？你快说呀！
1: 死，你懂吗？
3: 什么？你想死？
1: 不是我想死，是瑜伽，是死。
3: 哎呀，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4: 就不能把帽子摘了吗？
5: 有话你快点说，我还有事呢。
4: 还在生我气呢？
5: 也难得你还能跟我说实话。
4: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5: 那我就谢谢你的关心了。
4: 带我回家吧，我想去拜见一下舅父大人。
5: 家门你又不是不认识，干嘛非让我陪啊？
4: 你我是长辈定下的那种关系，你不在，我好吧？

0: 大哥，你看那谁？
1: 远恒，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
2: 天使小姐，你还没听明白？
3: 我真没听明白呀！
2: 哎，主啊，主啊！
3: 快点吧，时间太长了，别引起鬼子怀疑。好吧，史密斯先生，我会把你的话带回去的。
2: 好 ，OK。
3: 来，你快躺下吧。

0: 站住！怎么这么长时间？
1: 静脉注射时间能不长吗？
0: 站住！你俩等一下。

0: 二位小姐，可以走了。
1: 哎呀呀呀呀呀！这不是杨老师吗？
2: 是我，你想干什么呀？
1: 我能干什么呀？我是想问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我到这儿能干嘛？当然是看病了。
1: 看病？不会吧？
2: 那你说我来干嘛呀？
1: 这还用说吗？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也知。
2: 那你知你说呀。
1: 就冲你是个抗日激进分子，你也是冲着这个美国飞行员而来，对不对？
2: 我不知道什么美国飞行员。
1: 这话说的就太假了，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全上海都知道这件事情，你说你不知道，你骗谁呀？
2: 我就是不知道呀。
1: 好，找个地方你可就知道了。小齐，
3: 就在，
1: 把他给我带走。
3: 没问题。
2: 你们凭什么抓我？
1: 就凭我是侦缉队长，走，走。
2: 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3: 走走走。
4: 你说什么？史密斯，他想死？
5: 他跟我比划了半天，我听了，是这个意思。
4: 这。不应该呀，
6: 舅父，您好，
7: 好，好，好，
6: 这是我从重庆特意给您带的一些土特产，不成敬意。
7: 你看你这孩子，能来看看我，我就挺高兴的，还带什么礼物？
6: 请舅父笑纳。
7: 萨萨，还不赶快接过来？
8: 先生，请你交给我吧，我替老爷谢谢你了。
7: 萨萨，快招呼你表哥坐呀。你看这孩子。
6: 没关系，舅。
7: 仲儿，这儿坐。
5: 这个洋鬼子真是没良心。怎么了？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救他，可是他偏偏想死。这世上有想这个的想那个的，我还是头一遭听说有想死的。
4: 会不会听差了？
5: 不可能，我虽然在门口，可是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4: 差了差了，绝对差了。
5: 哎，你是怀疑小兰姐的耳朵吧？
4: 才不是呢。史密斯，他毕竟是个美国人，中国话说得再好，那也有说不清楚的地方吧。
9: 小兰，你把史密斯跟你说的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再说一遍。
5: 好。
3: 快点，
2: 干什么你们？把我抓这儿来干嘛？
3: 吵什么吵？
1: 过一会儿你就知道干什么。高奇，
3: 就在，
1: 把他给我看好喽。
3: 没问题。
1: 对。

0: 他练过瑜伽，
1: 他们飞虎队在印度时那几年生活的熟练的。哈，这就对了。对了，关键就在这个瑜伽上。瑜伽是什么东西啊？它是圆的、方的、扁的还是？都不是。那是什么呀？气。
0: 气，气，
1: 气功，你们听说过吗？这个我知道。你知道啊？那街上卖大力丸的江湖把式，耍的金枪锁喉、头碎方砖、伸躺钉板，
0: 都是气功。
1: 没错，瑜伽还有一种特异功能，闭气。
0: 闭气，
1: 就是不吃不喝，看上去没了呼吸，其实啊就是假死。 瑜伽功深者，甚至可以坚持上十几天呢。
0: 真的？
1: 太好了，咱们就让史密斯。

0: 我是黑川。
1: 报告机关长，刚才我抓住了一个企图潜入教会医院对那个美国佬图谋不轨的可疑分子。
0: 人的？
1: 当然，这个人曾经进行过反日宣传，而且是屡教不改。他是个死心塌地的抗日分子。
0: 这个人现在哪里？
1: 我把他关在我们队的拘留室里了。
0: 你把他？
1: 哦，那我送到您这来，我马上。
2: 不不不，
0: 我马上到你那里去。
1: 您到我这儿来？好，好，好，好，好，我恭候您的大驾。
3: 中儿啊，喝茶。
4: 舅父您请。
3: 哎，你父母的身体可好啊？
4: 舅父，实不相瞒，家父已经驾鹤西行了。
3: 啊？什么时候？
4: 就是今年年初的事。哎，
3: 都是两军对垒，鸿雁南飞，消息不畅啊，我也没能送我这表姐夫一程啊。
4: 家父临终前一直念叨。
3: 念叨什么？
4: 一是念叨您的身体，也不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二是念叨，念叨我和萨萨的婚事。他老人家一直为临终前没有抱上过孙子而遗憾。
3: 钟儿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抽时间和萨萨商量商量，他要是没意见，就选个黄道吉日，我就把你们俩的婚事给办了。
4: 那就多谢舅父大人。
5: 办了，小的美。

0: 叫我？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儿还有别人啊？干什么？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嘛。
1: 有话就快说！你看你这个人，人家想跟你说几句悄悄话嘛，你怎么那么一点都不懂女人心呀？
0: 女人心，我懂。你懂？红颜祸水。
1: 最毒莫过女人心，哎，那是他们，我可不这样。你不是女人，那你是咋样的？说说说说。
0: 我给你实话实说吧。
1: 你们那个队长看起来凶神恶煞的，一点都不招人稀罕。不像你，除了一表人才之外，我还能看出来，你很有内秀。 你都看出我内秀了？我听老人说啊，凡是说话不顺溜的男人，都有内秀。嗨。
0: 太对了，所以我想，我想什么？继续，以身相许，真的啊，但是在这儿不太方便。
2: 要不你进来，我们两个商量商量。进来，商量商量。
3: 小马，我们还遇到一个情况，说，
2: 刚才在医院的走廊上，我们看见吴嫂了。她，她说她是来找爱德华医生的。
3: 爱德华医生，
2: 是。
4: 那吴嫂认出你们俩了吗？我和一刀都戴了口罩，看样子她是没认出来。吴嫂。
5: 赵先生。
4: 你干什么去了？
5: 出去了一趟，我知道你出去了，我在问你干什么去了。我去趟我妈妈家。你妈妈？我妈妈病了，我去看看她吧。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出门要打招呼，你看你。
2: 我是不想让您担心，可是你不打招呼我会更担心。记住，以后一定要打招呼。
5: 好了，以后多注意，去吧。
2: 哎，肖妈妈，慧可呢？我们刚一忙活，怎么把她给忘了呀？
3: 我派她出去了。

0: 警官长，您来了。那个嫌疑人关在哪里？我带您去。开路。
1: 。
0: 这是怎么了？哎呀！哎，人呢？

0: 无量天尊，施主，我见过你。见过我，在哪儿啊？在林家比武的时候，我见过你。你是神探罗克。<笑>
1: 神探不敢当，罗克正是在下。哎，你穿上这身道袍，装的还挺像的。这不是装的，我本来就是一名道姑。你是道姑？
2: 那你在哪家道观修行啊？静心观。我明白了，你是为了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师傅和师姐们报仇，才跟萧妈妈他们在一起的，对吗？
3: 无量天尊已经通知史密斯了，他满口答应。
4: 那咱们赶快研究一下行动的细节。萧妈妈。
5: 你让我们怎么干就怎么干，还研究什么呀？不行，咱们一定要做到每个人都心中有数。我，哎，海棠，你忘了，侯志队长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时候怎么说的？这叫军事民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3: 去。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治。

0: 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2: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2: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中，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

0: 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穴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2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7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7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7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2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7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2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着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看着，
1: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咱说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4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

0: 这个三阴交配中丸，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

0: 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1: 吧？就打开了吧，
2: 啊，
1: 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在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2: 放血。
1: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我什么？我快说呀！道祖教诲的事，中华民族有了像你这样有血性的中国人，不愁日寇不出啊！
1: 我只是沧海一粟，喂不足道。
0: 说得好，这也是我应该向你学习的地方。回去跟萧妈妈讲，咱们一切按原计划行事。
1: 哎，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慧可，保重。

0: 行了，你们知道这个嫌疑人的姓名吗？好像姓杨，叫杨什么来着？
1: 就柳，对，是姓杨柳。他，警官长，您认识？
0: 罗克的助手不就叫杨柳吗？是，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我觉得这个事十有八九是你们搞错了。罗克的助手怎么可能？当心，罗克，你们还是不要去惹他，别打不住狐狸，惹一身骚。是。
1: 提高警觉是对的，但千万记住，不要神经过敏。机关长的教诲，德彪铭刻在心。也铭刻在心。
0: 好了，我该回去了。
1: 我送送你。

0: 哎呀，这事儿闹的，
1: 大哥，添麻烦了啊！
0: 今天请你吃饭，想吃什么？
1: 你请我吃饭？
0: 小瞧人是不是？啊，兄弟，请你吃个饭，多大点事儿啊？
1: 钱先帮忙垫上。
0: 啊呸！
2: 兰姐，万事俱备，就只等待行动了。
3: 我们现在还不能行动，
2: 为什么呀？史密斯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
3: 惠可还没回来呢，我们必须等他。
2: 这个小老道，干什么呢？那么磨蹭。
4: 就是，说谁磨蹭呢？
2: 我的小老道，你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兰姐，肖妈妈呢？
0: 哎，陆阳，我来了。
5: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
0: 说吧。
5: 我们今天晚上行动。
0: 你们要行动，那我呢？这次行动为什么没我？是因为我的为人还是我的能力啊？
5: 是，可你还是个老地下党呢，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0: 哪次行动，我赵丽塔不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这次行动没我，我想不通。
5: 我不早跟你说过要豁达一点吗？而且这个任务，咱们早有明确细致的分工。我们救出史密斯只是任务的第一步，而第二步、第三步是要把史密斯安全送出上海，并且送到根据地。

0: 这个任务是要由你来完成的，难道这个担子还不重，任务还轻吗？我明白了，不过我是想跟你在一起。我能够理解，但是这样做不妥。
1: 好，那我这就回去做准备。哎，
0: 对，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
1: 什么？
0: 吴嫂今天在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是不是出去了？
1: 对啊，
0: 你知道她出去了吗？
1: 不，她回来以后我才知道的。
0: 他去哪儿你知道吗？他说他去他妈妈家，说他妈妈病了。回妈妈家？
1: 怎么了？没什么，你赶快回去准备吧。好，陆阳，一定要保重啊。你也是。
2: 爸，你什么都别说了，这辈子我不打算把自己嫁出去。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早晚的事情。我看，趁你表哥这次来上海的机会，把婚事办了，也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3: 爸，你怎么非逼着我嫁呀？要嫁你嫁。
2: 胡说！你爹有人要吗？人家是娶媳妇还是娶爹啊？
3: 那我不管，反正我不嫁。
2: 你们俩吵架了？
3: 没有。
2: 那他有别的女人了？
3: 想什么呢？也没有。那到底是为什么？
2: 我烦他，我烦他还不行吗？烦他？你想悔婚呐？
3: 反正我不嫁，这辈子我都不嫁人了。
2: 你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了。纵然他爹已经作古，我这张老脸不能言而无信呐。
4: 有朝一日，我们老哥俩在奈何桥上见面，我怎么向他交代？
0: 罗先生还说什么了？
4: 没了，就这么多。
0: 好，你去通知大伙儿，咱们行动的时间就定在午夜12点。

你说什么？

真的死了吗？哎，乔队长，什么意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人都推太平间去了，还不是死了？

0: 真没出息，还抗日战士呢，竟自己吓唬自己。
1: 伊藤司令长官，情况就是这样。

机关长，咱们怎么办？人死如灯灭，我又不会起死回生术。

0: 此时您能有一个什么好建议吗？
1: 这建议我倒是有一个，
0: 您请讲。
1: 根据国外的医疗文献记载，这猝死死亡率虽然是很高的，但是也有极个别起死回生的现象。那一般呢，都是因为死亡的时间、地点、环境，以及病人本身身体健康状况的不同，所以有可能造成一种假死的现象。
0: 假死？说下去。
1: 在英国伦敦呢，就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有一个富翁酒醉之后就猝死了，他的家人都十分的悲痛。可就在教堂墓地入土出殡的时候，那个富翁的棺材里边突然间传来了敲棺材的声音，当时所有的人都害怕极了，四处逃窜呀。过了一会儿，富翁的妻子胆战心惊地把这个棺材给打开，你们猜怎么了？那个富翁从棺材里边坐起来。从这件事情以后啊，伦敦市政府就下达了这样一个法令，凡是猝死者必须在太平间停尸三天。
0: 罗克先生，您的建议我明白了。佐藤木，传我的命令，三天之内是你死的尸体不许出来。
2: 嘿，
0: 乔队长。
3: 嘿。
0: 为了等待奇迹的发生，你守在太平间里，一步不许离开。
3: 我守在太平间，这。
1: 哎，乔队长，你怎么也结巴了？
3: 都是你的好建议。
1: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没看出来吗？这是机关长对你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鞭策，对不对？
3: 我的亲娘祖奶奶，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0: 你说什么？
3: 为什么？
0: 佐藤木，开路。
1: 乔队长，别害怕，我先告辞了。
4: 真的死了呀！
5: 你我都没敢看。哎，
6: 咱们第一步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是怎么把他运出去？
7: 那还不容易吗？等小鬼子走了以后，咱们就抬着他远走高飞。
6: 你说的那么轻巧，哪有那么简单啊？
7: 本来就是。
6: 是。
8: 都安排好了吗？
6: 啊，安排好了。
8: 好了，还不赶快走？快走，
6: 就走，那再走吧。啊，
8: 等等，
6: 您还有什么事儿啊？
9: 留下一个陪我。
6: 我们这里都是女护士，留下一个怕是不那么方便吧？
9: 在这个灵魂出窍的地方，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留下一个。
7: 我留下吧，还是我留下吧。
6: 杜护士，你行吗？
7: 大夫，您放心，今天本来就是我的班儿。
6: 啊，他留下，其他人走吧。

0: 我
1: 什么我？你怎么才来啊？
0: 大哥，这半夜三更的，我睡得迷糊的，让你从被窝里给提了到这儿来。你说你带我去个好点地方也行，比如说你这是来这种地方，多晦气呀！
1: 你少啰嗦几句行不行？
0: 你就是死吧，都得拉我当垫背。
1: 你就给我偷着乐吧，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这是有福气。
0: 我跟你吧，就没想过福。
2: 哎呀，
0: 这怎么还一个？没看着。
2: 你有伴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1: 走，
0: 大哥，不能走。对，
2: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你就是不能走。
2: 凭什么？
0: 凭什么呀？万一我们哥俩有个好歹，你得给我们俩
1: 收尸。
3: 那俩只赖皮狗肯定会坏我们大事的，干脆把他俩。
4: 我认为三姐的主意是下策。
2: 你个小老道怎么说话呢？我怎么就是下策了？
4: 如果我们把那两个赖皮狗杀了的话，小日本必定会发现史密斯假死的真相。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的。
2: 呦呦呦，小老道，你现在行了啊，说话还一套一套的。那你说怎么办？
5: 根据国外的医疗文献记载，这猝死死亡率虽然是很高的，但是也有极个别起死回生的现象。那一般呢，都是因为死亡的时间、地点、环境，以及病人本身身体健康状况的不同，所以有可能造成一种假死的现象。
6: 假死。
7: 这两个家伙赖在这儿，势必影响我们的行动。我该怎么办呢？
0: 这雷也
1: 太响了！
0: 吓死我！
7: 这两个胆小鬼，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哎，干什么去？
2: 上厕所，上厕所你们也管呢？
0: 你怎么就那么多事儿呢？哎，这么大雷声，就没把你给吓回家？
2: 我在这儿干了都快一年了，连诈尸我都不怕。
0: 炸过尸？
2: 可不是嘛，那死人呐，呼的一下就坐起来，眼睛瞪得像灯泡，然后一蹦，来到你的面前。忽然掐住你的脖子！
0: 哎呀，我大哥，
1: 我的姑奶奶，你别说了好不好？该干嘛干嘛去，去！
0: 走！大哥。

0: 大哥，这炸！
1: 别炸了，再炸我这尿就尿出来了。
0: 我已经尿出来了。
1: 是
0: 谁呀？
1: 去！去！
0: 什么情况？
1: 怎么了？
2: 有一个白影
1: 啊！呼，
2: 一下就飘过去了。哎呀，我的妈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
1: 呀，高琴，去看看。
0: 我
1: 什么我？快去！
0: 大哥。
3: 你就是我亲哥，你就看在兄弟今天差点被废了的份儿，你就饶了我这次啊！
1: 你说你平时气壮如牛，现在怎么胆小如鼠啊？啊！看我的！不急。过来，你在谁呢？
0: 还拉我？
1: 我不拉你，拉谁啊？不，陈子，你走，
0: 到前面，
1: 你他妈在前头。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对睡眠呢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就像我们家老人呢，这上了年纪就怕休息不好，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就像烙饼一样，

0: 老做梦，特容易醒，这一醒啊就睡不着了，只能就这么干坐着。那晚上休息不好，白天就没有精神，就一直打哈欠，那干啥都是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
1: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
0: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梦美姿。梦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0: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0: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0: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它对我们的睡眠是非常的好，非常有帮助的。
0: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对睡眠特别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

0: 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他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1: 这人过四十，天过五，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含水成分。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这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4: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3: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4: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3: 还真没有。
4: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含水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3: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4: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4: 来
3: 来倒水。
4: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3: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4: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3: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4: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3: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4: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0: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1: 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0: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2: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您拿回家睡前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0: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如果您晚上睡觉老是翻来覆去，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6: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

0: 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1: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玛利亚，
1: 海棠，这怎么回事啊？
2: 奇怪，真是太奇怪了，到底怎么回事嘛？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两个垫好，快，咱们从侧门走吧。
2: 快，海棠，哎呀，哎呀！

0: 器官长，器官长，器官长，器官长，器官长，器官长，器官长。
1: 哎呀！

0: 大大大大大大
1: 深奇，正是太深奇了！中国功夫世界第一，那个魔鬼真是太厉害了，打得那两个人狼狈之极呀、
2: 啊！你还说呢你？谁让你那么早醒了？当时可把我吓得不轻。
1: 天气太冷，我听见声音就坐起来了。
2: 幸亏你当时灵机一动，装起诈尸。
3: 哎，等等。诈尸，史密斯先生，你怎么也懂这个呀？
1: 我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像《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有《西游记》和《聊斋》，我都读过。《聊斋》里就有关于诈尸的描写。
3: 史密斯，你可真聪明。
4: 美丽天使小姐，要说真正聪明的，应该是你们。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史密斯，如果还有机会重上蓝天的话，我还要重新加入飞虎队，加试我的声音，继续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

0: 习馆长，我们俩被打成这样，你觉得好笑吗？哎呀，我真不知道是安慰你们好啊，还是训斥你们好。
1: 不看僧面，看
0: 我谁的面也不看。我只要知道，那个美国飞行员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诈尸！ 绝对是这诈尸！哎，诈尸！是啊，我现在想起来，我这后脊梁骨还发凉呢。哎呀，太可怕了！就是啊，
0: 诈尸？难道说把尸体都炸没了？
1: 谁知道他现在蹦到哪儿去了？
2: 这就是，
1: 他也不归咱们管呢。
0: 对呀，
2: 不对，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0: 传我的命令，全城戒严，绝不能让那个美国飞行员的尸体蹦出城去。
1: 问题相当的严重，我们的几条通道都被鬼子给堵死了。
2: 黑川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
1: 黑川似乎有了察觉，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否则夜长梦多。要不我给侯支队长打个报告，请他们支援一下。
2: 鬼子现在正在对我们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侯支队长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这件事情。
1: 还是咱们自己处理吧。
3: 那好吧，我再想其他的办法。陆阳，这几天史密斯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你们可得把他藏好。难办就难办在他是个外国人，连个3岁的孩子都一眼能把他认出来。
1: 放心吧，他现在待的地方很安全。
3: 那就好。
4: 诈尸？
5: 我们内线传来情报是这样的。

0: 那个美国飞行员的尸体呢？不见了。不见了。日本人正全力寻找。一定是中共地下党人把尸体弄走。这倒是个新情况。没想到他们招还真不少。这回又让中共抢了先，老头子和局座知道，又该骂我们无能了。
1: 也不见得。怎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可以抢。最后到谁的手里，谁才是胜利者？
2: 说一套做一套，我最讨厌的就是他这一点。
3: 仲儿这孩子是虚荣了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为国家效力的嘛。
1: 人无完人，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你应该理解他。
2: 您啊，就是向着他。
1: 你是我的亲闺女，再怎么说，你在我心里才是第一位的。行了行了，快上班去吧。
2: 那我走了吧。
1: 嗯。

0: 苍鹰，知道我为什么急着约你来这儿见面吗？
1: 我当然知道。
0: 既然知道，是不是该为你的无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啊？
1: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0: 我要的是你行动的好办法和做出的成绩，可不是这无奈的哀叹。
1: 我有一个能让史密斯自己送上门，能让中共地下党那个清道夫现出原形的好办法。
0: 也不会又是一厢情愿吧？
1: 你可以试一试，反正在天皇陛下那里，史密斯已经不复存在了。你抓到了他，便可以给天皇陛下一个惊喜。如果抓不到，你也可以顺水推舟，不承担任何责任。总而言之，这单买卖你只赚不赔。
0: 那就说说看。
2: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3: 大哥。由于你的帮助和指点，我在医院治疗的疗效收获很大，医生建议我现在可以回家调养了。
2: 现在就回家调养，可能还为时过早吧。
3: 家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回去处理呢。
2: 既来之则安之，差也差不了这几天呢。我的意见呢，再坚持个三四天，等这个疗程治完了，看看情况再说。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听从大哥的安排。

0: 大哥，你咋样啊？
1: 脸疼，钻心的疼啊！真他妈的，打哪儿不好？他怎么就会打脸呢？俗话说了，打人不打脸呢？
0: 哎呀！你知足吧你！
1: 我知什么足啊？
0: 我说你知足吧，比我强。
1: 我哪儿比你强啊？
0: 这个小婊子，骚娘们儿。你等我抓着他的，我得先奸后杀。
1: 你还想这事儿？你行吗你？哎，
0: 伤元气了，也就剩想了。
1: 走。
0: 干！
1: 别干了，我带你去找点止疼药。
0: 就行。

0: 什么迪甘火？你们这些小坏蛋，真吓了我一跳。是穆玛利亚，小妈妈，对不起啊。
1: 史密斯先生，没想到你飞机开得好，这戏也演得不错啊。
2: 那都是我的老师教的好。
0: 你的老师是不是小兰呢？嗯。
3: 天使小姐，你怎么不说话？你就是我的老师吗？
0: 美国佬，在我们中国拜师，那是有铁规的。
3: 天师三小姐，你请讲。这个铁规就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0: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父亲懂吧？就是爸爸。那我们小兰姐呢，是女的，就不能当爸爸了，只能当妈妈。
3: 你见了妈妈，得行大礼啊！大礼怎么行？下跪磕头。史密斯先生，你别听他的，他瞎说的。
4: 不不不，天师三小姐说的对，你们都是我的老师，也都是我的妈妈。哎，史密斯先生，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5: 帮助我们打击日本鬼子，你是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们中华民族的抗击外辱。你是我们的朋友，真正爱好和平的朋友。
6: 哎，大哥，
5: 医院在那头。
6: 小兰。 史密斯，这个妆是你给他画的吧？啊，都是熟能生巧。你这不说我都快忘了，你自小在舞台上化妆也是你的老本行啊。
0: 天师大小姐，您会唱戏吗？Yes。
6: 啊，
0: 是。

0: 大花脸，我也亚当奈着。
1: Yes，
0: 是中国有探教是那种。
1: Yes，
0: 哎呀，天师大小姐，等以后我们打跑日本鬼子，我再来找你。你叫我唱中国咏叹调。
1: Yes，
2: 你们这回啊不应该回答 Yes， 应该说 OK。
1: OK。
3: 大哥，这不是医院，这大烟馆吗？
4: 废话，大烟馆我能不知道吗？走，进去。
3: 大哥，赶紧去医院吧，这整点止疼药。
4: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我告诉你，这大烟是什么？大烟就是大麻膏，大麻膏里含的就是吗啡。吗啡是干什么用的？是做止疼药的原料。我保证你抽上两口，头轻目爽，再疼再痛，一抽了之。
3: 这么灵、啊？大哥，我今儿没带银子啊。
4: 要什么银子？咱们能来，就是给他最大的面子。这叫帮有钱人消费。
3: 这挺能整的。
5: 走走木，我现在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6: 所以我在越南斗远这些我的这个日文鬼子还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的，然后我把我的枪打都死了，很准，你知道的。
1: 你真厉害。还说很准，你教我们说英文。
6: 英文？你想要知道什么东西？
1: 你开的飞机。张妈妈，你是不是又想出什么好的计策了？
3: 大哥啊，大烟这玩意儿，真好使。你瞅我这回。精神抖，
4: 别抖了，
3: 没抖。
0: 队长，
7: 什么事儿？
0: 黑川机关长来电话了，让您和狗队部去他那一趟。
3: 去他那儿？
6: 对，去他那里。
8: 现在就去吗？
6: 车就在外面。
8: 那好啊，小雨等我一下，我收拾收拾啊。
6: 请阁下快一点，机关长还在等候您呢。
8: 那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吧。
6: 不是您一个人前去，还有这位尊敬的助手小姐。
2: 我？
6: 对，就是您。
8: 那好啊，那我们就一块儿去。
6: 行。
9: 探长，
2: 什么事儿？还有什么？
9: 没了。
2: 你去吧。

0: 哎，大哥，肿了，真疼。
1: 齐班长，齐班长，卑职奉命前来。
0: 卑，
2: 好啊，二位，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1: 齐班长，我们又不是您肚子里的蛔虫，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2: 猜猜看，

0: 要不要头脑愚钝，真的猜不出来？好吧，实话告诉你们吧，一会儿我们要演一出戏，一出好戏。
1: 演什么戏啊？
2: 三堂会审。
3: 小兰，
4: 夏妈妈，您找我。
0: 你快去通知大伙儿，做好准备。报告机关长，您的私人顾问洛克先生和他的助手杨小姐已经到了。
5: 快，请他们进来。嘿，
0: 请他俩来干。别瞎干，别转。
5: 请。
0: 哎呀，罗顾问，杨小姐，欢迎欢迎！机关长，这么着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情吗？
5: 近日来，我们这里发生了许多事情，都是些很蹊跷、很奇怪的事情，比如乔队长和他的这位狗对付。
0: 小兄，昨天咱们在医院分手的时候，你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啊！见笑，见笑。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搞成这副模样？很简单，都是抗日分子。哦，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中共地下党的。
6: 特工所为，是吗？乔兄，你真的碰到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了吗？啊！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 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宋浩老杨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8: 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6: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

0: 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

0: 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啊！我还真不相信，如果你要遇到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他们会对你手下留情吗？他们没要了你的命吗？侥幸，
1: 实属侥幸。要不是机关长带人及时赶到，德彪的小命早就休矣了。
2: 乔队长，
3: 在。
2: 当时痛殴你们的人，你还记得吗？
0: 他戴了个面具，我们什么也看不清。
4: 面具。

0: 就是那种，哎，就对，
1: 狗队副，到，
0: 你能帮我指认个人吗？
1: 没问题。在侦缉队的拘留室里，是谁把你打昏的？
0: 就是他。
1: 你敢肯定？
0: 他就是扒了皮， 我都认得他骨头。
1: 尊敬的杨小姐， 狗队副 说的对吗？
2: 没错，是我。
3: 承认就好。来人，把杨小姐带走。嘿，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等等，
1: 慢。罗顾问有话要说，我就知道罗顾问肯定有话说。
4: 机关长，我是有话要说。
5: 高副局座，雷探长，我刚刚接到案线的一个密报，说几个中共地下党隐蔽在……
4: 什么地方？我不能告诉你。
5: 怎么，你不相信我？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好。
1: 走吧。你呀，净给我惹麻烦。对不起。不过没关系，谁让你是我罗克的助手呢？我罗克也不是吃干饭的。黑川机关长，我这么说不过分吧？不过分。罗顾问，您可以行使您的权利了。
6: 你是狗队副是吗？干嘛？你是当事人呀，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1: 问我好了，我愿意替他回答。问你，你是当事人吗？这，我还是问当事人吧。
6: 他口条不太溜。
1: 这跟口条利不利落没关系。 我们要注重的是事实，狗队副，能问了吗？问吧。你说是杨小姐在拘留室里把你给打昏了，对吗？对。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把你个大男人给打昏了呢？而且是你抓了她，你怎么连一点防备都没有呢？她。
2: 那是抽不冷子，太突然，我当时根本就没防备。哎，他是怎么把你给打昏的？他是击中你的头部、胸部还是？这儿。
1: 那好了，杨柳，你来说。他和那个乔大队长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抓去了，
2: 这只狗就想对我图谋不轨。
1: 吓人了！狗队副，他说的对吗？对。不对，是我在问你，不是你在问我。对。好极了，这件事情还牵扯到你乔大队长啊，你为什么要抓我的助手？总得给个理由吧。
6: 他去了教会医院，去教会医院怎么了？啊，
1: 教会医院是公共场所，难道他不能去吗？杨小姐，她曾经我不管，我说的是现在，你抓住他做什么事情了没有？
6: 这，
1: 乔队长，你一口条怎么也不顺了，啊？

0: 乔德彪，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不是，不是。
0: 好了，朱院长，我问完了，人你也可以带走了。
2: 误会，这全是误会。
3: 雷帮主啊，你笑什么？
4: 俗话说，捉奸捉双，擒贼拿赃。你说我这里隐藏了几个中共地下党，你有真凭实据吗？
3: 我当然有证据。
4: 那就请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5: 对，你把证据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3: 既然你们父女俩都这么说，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好，就请二位带我去你们家东边的小套院吧。
4: 小套院？
3: 怎么了？
4: 哦，那个小套院里住着我家几个亲戚。
5: 亲戚？
4: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来的人是你的一个婶婶。
3: 这个人我见过。好吧，带我去拜访一下。
6: 雷帮主，你看是你带我们进去啊，还是让我自己进去啊？
4: 随便。
6: 雷探长，你看呢？
5: 还是我带你们进去吧。
6: 好，那我失礼了。

0: 罗顾问，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1: 局官长，以后像这样的对不起能不能少一点？这也太伤人了。
2: 以后，
0: 杨柳，走。是。
3: 机关长，不用解释。什么也不用解释。哎呀，人呢？我的弟妹呢？
4: 爸，您别着急。人都不见了，能不急吗？
2: 人家岂有什么用啊？脚长在别人腿上，他这不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吗？他们肯定走不远，一定还在上海。罗先生，罗先生，
1: 走吧。行了。
2: 道歉的话，你就不必说了。从现在开始，咱俩已经没关系了。你要解雇我？明天你可以
1: 到我这儿来结算工资。当然了，虽然你干了没几天，我可以按整月结算给你。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这跟你没关系。你解雇的是我，当然跟我有关系了。这是我的事儿，我怕别人说。
2: 我爱上你，你怎么会突然想到“爱”这个字儿啊？
1: 你看啊，这件事是明摆的。你在皇军那里呢，啊，用你的话说，他们是日本鬼子；你在他们那儿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那。

0: 我要不顾一切的把你给收留了，外人看起来会说我已经爱上你了。除了这个解释，别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你想想，如果你要是局外人的话，你会不会这么想？
1: 那就算爱又怎么了？啊，
0: 第一啊，我惹不起皇军；第二呢，我这人现在还没想结婚，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1: 你不想，不代表别人也不这么想。谁想？你想？我这么长时间对你死缠烂打的，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呀？
0: 哼，你这么长时间缠着我，是因为你爱我。啊，实在对不起，我这人反应迟钝，我没看出来，我也没往这方面想。没想到你还是个冷血动物。
1: 哼，这年月，谁热血谁就会掉脑袋。好，姓罗的，算我瞎了眼。
0: 哎，你别生气，我还觉得委屈呢。明天上午来接我到公司。

0: 你呀、啊，你呀、啊，你怎么吃100个豆都不嫌腥呢？啊？
1: 我圆呢，我。哟，
0: 你圆，谁信呢？我都不信。
1: 我他妈这真笨，肚子里有货倒不出来，谁都不信我。
2: 好了，走，哥哥带你去喝两杯啊，借酒浇浇愁。嗯，
1: 我兜里没钱，
2: 走吧，我请客啊。
3: 这个患者由于长期处于一种极端的紧张和恐惧的气氛当中，他的心脏已经无法承受这么巨大的压力了，所以他割腕自杀就说明这个问题。由于失血引起了心力衰竭，目前生命迹象渺茫，他随时都会有猝死的可能。
4: 八嘎，他们是一伙的，可这些人能跑到哪里？

0: 吃点啥去？怎么回事？看看去。看。哎，兄弟们，看什么呢？看西洋景呢？我们在看东洋景了。东洋景？对啊。哎呦，两位大哥，你不知道啊？
1: 听说日本天皇有个什么表妹，吓得了这里。有人说还长得挺漂亮。我们大家都想一头来都方龙的。
2: 表妹？
1: 啊，
0: 对啊，表妹。
1: 是。
0: 我告诉你，
1: 咱们飞黄腾达的机会来了，
3: 疼啊！
1: 疼！
3: 别他妈疼了，走。
4: 你不许罢了。

0: 虚化。
1: 弟兄们，我们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听好了，把这个牢给我围起来，任何人不准进入，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老秦，
0: 就在。就是。围起来。
4: 是。
5: 小妈妈，咱们打吧，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6: 小妈妈，要不先派我出去撕开一道口子，掩护你们，保护史密斯先生冲出去。我跟大姐一起去。
7: 大姐，不能因为我给你们的人民带来危险。
8: 你们这是怎么了？这么沉不住气？他们不是还没闯进屋子来抓我们吗？都把武器收起来，等摸清情况以后再说。小兰，慧可，你们出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5: 是，慧可，走。

0: 你们是谁呀？
1: 在下是侦缉队队长乔德彪，您二位一定是天皇御妹的侍女小姐吧？
0: 你问这干什么呀？
1: 首先，请侍女小姐替我向天皇御妹转达我对她最最崇高的敬意。与此同时，也请两位小姐向天皇御妹转达，这里的安全有我乔德彪在，我全包了。也就是说，一只苍蝇我都不会让它飞进来。
2: 蚊子也进不来。
1: 啊，对。
0: 你别在这儿天皇御妹天皇御妹的好不好？乱说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保密。我们为了保密，都没敢惊动伊藤司令长官。他可是我们主人的老同学呀。哦，
1: 对对对对，对，保密，保密。你们的警惕性真是太高了，太高了。哎，这位侍女小姐，你笑什么呀？
3: 你也不看看你们俩的脸。
1: 啊？哦。这都是跟抗日分子搏斗留下的伤痕，他打死抗日分子有十几个，我打死了二十几个，不，三十几个，不幸，
2: 我
1: 不幸负伤。
0: 那这么说，你们是带伤坚守岗位，
1: 为天皇陛下和御妹尽忠，在所不惜。再说不惜，
2: 不惜，
0: 我一定转告你们俩，就等着领赏吧。
1: 多谢，多谢，
2: 多谢。
1: 二位侍女小姐，请慢走，请慢走。

0: 这事儿要不要向那个黑船机关长报啊？
1: 你小子脑子被门给挤了还是进水了？你怎么一点心眼都没有啊？这事儿能告诉黑船机关长吗？
0: 我
1: 什么我？我们每次都认认真真的出来执勤，岗照站，哨照放，可哪次领到赏了啊？永远替他们做嫁衣，是不是？
0: 那就对呀。大哥，这万一要是出……
2: 闭上你的臭嘴！出什么事儿？
1: 说点吉利的好不好？啊，有我在，能出事吗？我是谁？上海滩有名的贼彪。这事儿你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0: 哎呀，大哥，我听你的。
1: 走，
0: 看住了。

0: 笑什么呢？快说！哎，你喝蛤蟆尿了，快说呀！
1: 还是让小兰姐说吧。
2: 小兰，你说吧。
3: 是侦缉队长乔德彪带着他的全体人马，为您这位天皇陛下的御妹站岗放哨的。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 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

0: 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富士山高，日本海浪大。
1: 名古屋花香，北海道雪白，
0: 花香须闻。

0: 你可以过来了。怎么？为什么不过来？
1: 我还是不过来的。有什么话？

0: 大姐，我一直在等你。情况十分紧急，咱们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是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我只是有一个将计就计的方案。
1: 将计就计的方案，你给我说说。咱们商量一下啊。吴氏，你辜负了我给你的这个代号，辜负了我对你的期待和信任，至今。
0: 这个中共地下党的清道夫还没有找到不说，而且还让我们的行动一败再败。这能怨我吗？这只能怪你自己无能。你们唯一的胜利，还是我提供的情报所取得的，不是吗？难道这就成了你隐而不发的资本了吗？嗯，要知道。 就算我不杀你，中共的地下特工也绝不会放过你。只要我稍稍的放出一丝信息，中共的地下特工就会不费吹灰之力的抓住你。到那个时候，哼哼哼哼，
2: 你说吧，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那你就把耳朵给我竖起来，给我听清楚。好啊，你这个将计就计的方案，我觉得可行。可是这个计划实施起来，需要每一个细节都一环扣一环，出不得半点差错，否则不光前功尽弃，而且还会损失惨重。所以，需要你这个清道夫出来清道啊。
3: 扫兴道路上的障碍本身就是我的职责。好同志，
0: 感谢的话，我们等到胜利之后再说吧。
3: 哎，有这么一句好同志已经足够了。
4: 来菜儿啊！哎，没事，我没醉，没醉。

0: 你词儿唱错了。
1: 行，没喝多，
0: 你喝多了。
1: 我喝多了。
0: 你看，这是金。
1: 这有啥呀？三，
0: 错了，这是四。
1: 四。我知道是四，我逗你玩儿。
0: 你
1: 说是四就是四。哎呀，吓死我了！你敢打雷不下雨，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谁说的？这下了。
1: 我怎么没感觉、啊？
0: 我这脸上都是雨啊！啊！是他妈你小子的吐沫！爷、yeah ，
2: 你的事情我答应了，那我的条件呢？
3: 一如既往。
2: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3: 我答应那个女人，小鲁阳不死。必须抓活的！
2: 你拿什么向我保证？
3: 一个真正日本武士的荣誉。
2: 好吧，成交。

0: 我是黑川。
1: 金馆长，罗先生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
0: 什么？有非常重要的紧急情况？
2: 金馆长，你必须马上接见我。
0: 您说什么？天皇陛下的御妹？
2: 是啊，您赶紧打电话问问伊藤司令长官吧。

0: 人呢？喂，人在？
1: 谁？什么人？
0: 哎呀，就是天皇陛下的御妹。
1: 哦，

0: 警官长，你们又来晚了。
1: 为什么？

0: 真漂亮，太美了。这里就像我的家乡加利福尼亚。
1: 哎，米古老，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去你家做客，你欢不欢迎我？
0: 我会拿上好的烤火鸡，香醇的乳酪，把你打出去。
1: 好你个美国佬啊你！
2: 前面就是山神庙了，那里是咱们第一个集结点，赵立达同志会在那儿跟咱们会合。小兰，你先过去看看，然后咱们再动。
1: 是。
3: 如果你不把史密斯给我抓回来，我送你上军事法庭。司法阁下，我正在全力弥补我的过失。你真不愧是一个大学教授，语言修饰堪称一绝。不，这次行动我动用了深藏不露的武士。武士？武士是什么人？司令官阁下，这个恕我不能直言相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地下党的特工和那个美国飞行员的落脚点我已经掌握了。
4: 肖妈妈，嗯，兰姐他们来了。
1: 赵先生，肖妈妈站在前面。
2: 吴嫂怎么也来了？
5: 你们都好吗？
6: 来了。
2: 这位就是史密斯先生。哦，
7: 你好。
6: 哎，你好。
2: 赵立达同志。
5: 你怎么来了？
1: 吴嫂，你看，
5: 美国佬，
1: 他是开飞机的，
5: 是吗？
8: 根据上级的指示，资金链这个联络点已经被撤销了。吴嫂没地方去，我把她带这儿来了，你不会怪我吧？
2: 怎么会呢？那咱们就按上级的指示分头行动，你带上吴嫂。
8: 陆阳，你让我留下吧。
2: 执行命令。

我被臭脸耳光，你高兴是吗？哎，拍呀！你怎么就不拍了？这回吧，马屁没拍中，啪就拍马蹄蹄子上了，那马一撂蹶子，啪你就飞飞飞出去了，然后就哎呀，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这次营救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而宣告成功结束。史迪威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次最伟大的营救。史密斯也没有食言，他回国后不久又重新回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驾驶着战鹰与日寇浴血搏杀。1945年5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史密斯英勇战死，他把一腔热血抛洒在了中国的蓝天上。由于连续的失败，黑川政雄受到了日军高层的严厉斥责和处分。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他处心积虑地为消灭中共地下党的情报组织而绞尽脑汁。他想出了这么一个方案。

0: 我们的对手也是一群女人，只有女人才会更了解女人，
1: 女人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
0: 中共地下党的那支女子别动队，不是搞得我们很头痛吗？我相信，帝国的女人一定会比中国的女人更优秀。
2: 报告，
0: 进来。

0: 报告警长，大岛春子前来报道。
1: 春子小姐，你来得很快呀！接
0: 到您的命令，我便马不停蹄地赶来了，请机关长多多关照。
1: 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罗先生，这位是我新任的副官，大岛春子小姐。春子，这位就是享誉上海滩的神探罗克先生。
2: 我的私人顾问，
0: 久仰罗神探大名，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2: 啊，不客气。
1: 这位是特务队长龟田，
3: 请多关照。
2: 我关照不了你，
1: 龟田，对一个小姐，你要表现出起码的礼貌。
3: 这是战争，中国的战争，这不是。

0: 京都的闹市，看来龟田君对我们女人有偏见。战争原本是男人的舞台，你们女人应该走开，因为女人见了血会晕过去。是吗？
1: 当然。
0: 那我们就打个赌好了，看今后我们谁见血见得多。
2: 其实，在战争中，我们女人付出的要比你们男人多得多。这是挑战吗？我接受。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宋号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2: 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 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不管你多少人，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 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2: 赶
0: 快
2: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

0: 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

0: 5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

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

0: 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

0: 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东北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好消息，真福利，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二十四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零零零，为六十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机关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一步。
1: 我送。
0: 春子小姐，桂田队长，告辞。

0: 好了，这男人和女人的问题，远比这场战争更具体、更复杂。我们还是谈一谈下面的任务吧。
1: 干什么？嗯，又是你。刚才带头搞反日宣传的，是不是你？你还说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裤子你爸尝不了的，这话都是你说的吧？是我，怎么了？怎么了？带走。是。
2: 走，走，走！哎，你们凭什么？任务，你们都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2: 有什么想法吗？
3: 有。
2: 说说看。
3: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得不偿失的一种比喻。 我们再也不能用大日本帝国士兵的宝贵生命来做赌注了。
4: 是战争，就要流血，敌我双方都是一样。
3: 作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官，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敌人多流血，而自己则少流血或不流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战争的最高行动准则。
4: 谈何容易？ 你能挡住射向我们士兵的子弹吗？
3: 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射偏呢？

0: 这个远东情报中心是日寇名副其实的千里眼和水猫耳，它的面积覆盖我国全境和太平洋战区，给我国的抗日战争和同盟国军对日作战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炸掉它，让敌人的通讯系统完全瘫痪，让日军的首脑机关变成瞎子和聋子。
1: 支队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你们刚刚撤下来，还需要调整一段时间，这次的任务还是派给别的分队吧。丁虎同志，
2: 到。
0: 这次任务交给你们一分队。
2: 哎呦，那太好了。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是。

0: 一小组，末代哨兵，行动要迅速，不能暴露。第二小组，冲进去安防炸药。第三小组，负责在外面掩护，明白了吗？
1: 是，
2: 行动。

0: 二分队又失利了，
1: 我们又牺牲了八位好同志，好战友。
0: 咱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我觉得。

0: 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1: 是不是？
0: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尽快想出办法来。
1: 好吧，我希望你们都能平安活着回来。

0: 我们这儿有事儿，你得过来。
1: 坐不到这儿，这一路上你辛苦了。
2: 这没什么，你快说说情况吧。
3: 哎呀呀呀！我怎么觉得这南京路上的灯都比以前亮多了？嗯，这空气都比以前香多了。那是你过不惯根据地清贫的生活。谁说的？我不跟你们都一样吗？三姐，你最好别说了，我就看见你把红薯偷偷扔进猪圈里。
4: 什么时候？四天前的晚上。你，好你个小老道，你监视我。
3: 监视你有什么用？咱们凭的是觉悟，靠的是自觉。
4: 你怀疑到就是不自觉？
3: 我怎么不自觉了？
4: 小鬼子没完没了的扫荡，根据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可他们还是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头挤出粮食来给咱们吃。
3: 可是你倒好，你不是嫌拉嗓子，就是偷偷的把它扔掉。你说你还像个抗日战士吗？哎，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啊！别以为就你最抗日，想让我们说好听的，可以啊，你干出点成绩来给大家看看。杜海棠，你们就是看我不顺眼，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4: 大姐。
2: 你看看三姐，她一点都不谦虚。
5: 兰姐，我看干脆把她给海棠，不能这样。一刀自幼生活在上海，身上沾染一些小市民的习气，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动不动就开除她，她毕竟是我们的姐妹，我们要多帮帮她。
0: 是政委，
2: 我们连续两次攻击都失利了，日后的情报通讯中心防范的是更加森严。 任何人想要进去的话，都需要一张特别的通行证。想要炸掉他，更是难上加难呀。
1: 关键就在特别通行证上。
2: 没错，这个特别通行证是黑川这个老狐狸亲自签发的，而且每天都更换钥匙，用过一次以后就作废了。黑川为了对付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特工小组。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黑川新任的副官，叫大岛春子。
5: 他是一个高级特工，因为战功卓著，日寇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先二送给他一个代号“富士山樱花”。
2: 哼，还富士山樱花，名字还有点诗情画意呢。
5: 更具威胁的是，潜藏在我们身边的武士还有苍鹰，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稍不留神的话。
2: 就会给我们这次完成任务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上次我们在山神庙遭到鬼子的伏击，就很奇怪。
5: 那次是武士捣的鬼。
2: 武士？
5: 黑川情急当中无意说出来的，但是他非常的警觉，及时就收嘴了。
2: 青岛副同志，不管困难有多大，这颗毒瘤必须割掉。
3: 来，一道洗洗脸再睡。哎，我跟你说话听见没？人有脸，树有皮，你们一天到晚这么数落我，我还洗它干什么呀？
6: 要不要了？
3: 小兰姐，我哪儿得罪你们了？你们怎么就是看我？

0: 我一刀不顺眼呢。哎，
1: 一刀，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不对，我怎么不对了？你没看到，姐妹们都是为了你好吗？你如果能克服身上这点毛病，不就更完美、更可爱了吗？大姐，还有一件事情，你们现在在一起的目标太大了，所以。
2: 很容易被敌人的暗探发觉，你们要找一个工作，这样更具隐蔽性。
1: 找工作？
2: 对，工作我已经给你们找好了，让小兰他们去就可以了。
1: 你这个清道夫啊，想的还真挺周到。
2: 真的不是我想的周到，而是上级安排的周密。
1: 伯克，我还想问你，
2: 赵里达的事儿吧？
1: 嗯。
2: 他的联络站已经改头换面，有了新的地址。
1: 新的地址？
2: 凯瑟琳大道75号。 长江船务公司。

0: 回来了，快进来吧。
1: 这吴嫂还在。哎，
2: 大姐，你怎么想起她来了？啊，没什么。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陆阳他们
2: 又来了。
1: 哎，
2: 哎呀，那他们怎么没到家里来呀？
1: 回来的，一定回来的。
2: 那到时候我一定多准备点好吃的，好好的犒劳犒劳他们。

0: 在医院的走廊上，我们看见吴嫂了。她，她说她是来找爱德华医生的。妈妈，
1: 看你们往哪跑，抓住他们，还要哭。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跟吴嫂有关。难道吴嫂就是我？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吴嫂谜一样的人。

0: 老冤家又登门了，苍鹰。他们果然来了。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呐。
0: 家书，
1: 这个字体我很熟悉。

1: 你熟悉，
2: 机关长，以后我再告诉你吧。到了新的地点之后，大家要迅速熟悉环境，熟悉你们的街坊四邻，以便今后开展工作。
3: 肖妈妈，让我们干什么呢？
1: 是呀，我们什么都不会。
4: 这个你们尽管放心，做的都是你们熟悉的工作。
2: 我们熟悉的工作。

0: 再强调一遍，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擅自行动，这是纪律，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吧。
1: 是。

0: 精彩，真是太精彩了。季馆长，您真不愧是玉满军界的九段黑带高手，过去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
1: 先不要说这些，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他们既然已经来了，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1: 着急了。
0: 是的。
1: 有句老话说，没有动静就是快了。
0: 没有动静就是

0: 乔队长，这点小意思就请你笑纳了。林方主，您太客气了，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您的事儿就是我乔德彪的事儿，我就是两肋插刀，抽拱地，也给您办成了。您尽管放心，我一准儿给您办好。
1: 一准儿不敢插嘴。
2: 乔队长。
1: 那就有劳你了。那我就告辞了。那好，我送送您。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大哥，停停会儿行不行？
3: 停什么呀？
1: 我数数数，
3: 你数得着吗？
1: 大哥，此言差异啊！咱们兄弟一起做事儿，得大气点儿，是不是？要懂得分享，是吧？一个人做事儿，要么就累死，要么就撑死。
3: 咱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贪心不足蛇吞象。你小子结结巴巴的，嚼碎了碗碴子，满肚子词儿啊！
1: 你本来就是嘛。我要说什么来着，都让你给打断了，思路都没了。
3: 行了。
1: 来着，我去办点事儿。哎，干啥呢？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哎呀，大哥，我服了你。你是谁的竹杠你？
3: 你都敢瞧，你是谁的钱你都敢花，这叫帮有钱人花钱，不花白不花，
1: 就对，饿死胆儿小，撑死
3: 胆儿大的，
1: 就对，
3: 给我拿好了，我马上就回来，
1: 哎，
3: 不许掏，
1: 说啥呢？我是那种什么，我是谁？

0: 我傻呀，不偷白不偷。
1: 嗯，
2: 情况就这么多。
1: 我知道了。机关长，我们是不是立即在全城进行全面细致的大搜捕？
3: 立即，
1: 趁他们还立足未稳，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3: 春子，这是你的本意吗？
1: 不，我的本意是担心你。
3: 担心我？担心我什么？
1: 请原谅我的不恭敬，我的确担心您操之过急，打草惊蛇反而不好。
3: 照你这么说，我博士鬼黑川是徒有虚名了。
1: 我还担心那个龟田老是在你耳边嗡嗡。
3: 龟田的忠心和勇猛是毋庸置疑的，唯独他缺少的就是智慧。
1: 多谢机关长理解。
3: 你打算怎么做？
1: 我想
4: 太监。
5: 嗯，
4: 开门。
5: 太监。

0: 起来！我再叫你起来！我再给你一分钟时间，如果你再不起来，就别怪我不放你出去。
1: 你放我出去？
0: 我还以为你没住够呢。
1: 你真放我出去？
0: 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敢跟你开玩笑。走。

0: 你自由了。
1: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
0: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1: 什么钱？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
0: 话到唇边方恨多，天机不可泄也。你可以走了。

0: 说吧，去哪儿？
1: 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

0: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 器也非常实用。

0: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礼降世家断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2: 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1: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
0: 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 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 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断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 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不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 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 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

0: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断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菜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 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哈，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晴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 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导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使路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
1: 防范于心，平安随行。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响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备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携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3: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送送送，零零零。
5: 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6: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比出门啊还提醒我。
2: 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
1: 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它提醒，
5: 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 家里7、8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这里我可以坐吗？哦，请。看来你也是一位唐诗爱好者。
1: 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孤山寺外，
0: 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0: 这是。

0: 我已经安排好了。院长，您给我安排的什么工作呀？去当个临终关怀医生吧。好啊，好啊，是属于哪个科？太平间，在后院。啊，还让我去看太平间啊？
1: 你就站这个柜台吧，价格没劈绸缎都有标签，不懂的可以去叫我。
2: 行。
1: 你不愿意干？
2: 嗨，我呀，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能干这个就不错了。

0: 都装了，放心，这里有你一半。那放我这边。你挺大个男人，心眼怎么那么小啊？钱这玩意儿还是装兜里踏雪，想踏实啊？行啊，等个日本人怪罪下来，你顶着。
1: 大哥，我这脑瓜皮儿薄，顶不住。
0: 去，给我倒杯茶去。
1: 马上，我马上就来。大哥，红茶、绿茶，
0: 都行，去吧。
1: 明白。
2: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懒汉都变得勤快。哼，队长，黑川机关长新上任的副官大早就见你。
0: 他来干什么？在哪儿呢？
2: 在大门口呢。

0: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我是侦缉队队长乔德彪，不知道大岛副官前来有失远扬，有失远扬。把头抬起来吧。你干什么？你真的是大岛副官？
1: 这还能有假吗？不对，不对，你这个乔德彪还真有意思。那你说我是谁呀？在这之前，我们俩就没见过面吗？你是不是还在做梦啊？你我这是第一回见面。那你不是那个羊？这天底下实在是太奇怪了。 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哦，没什么，没什么，大岛副官，里面请。

0: 我什么都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说呀。
0: 那好，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找乔德彪花钱把我从侦缉队的监狱里给赎出来的？
1: 你被侦缉队给抓起来了？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能装像啊？
1: 不是，你看我这样子像在装像吗？
0: 真不是你？
1: 真不是我。
0: 那会是谁呢？
2: 我坐不更名，站不改姓，是我，是我雷震天，又怎么样？
3: 爸，您糊涂啊！您这不是拿着脑袋往人家的枪口上撞吗？
2: 三三，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
3: 爱不爱听，这都是事实。
2: 脑袋掉了，不就是碗大一个疤吗？我就不信了，他还能把我的脑袋揪下来当球踢。
3: 爸，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爸，哎，爸，
2: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4: 陆阳，我，
5: 你是不是又想说咱们俩的事？
4: 不不不，咱们那个事儿，船到桥头自然直，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在乎再等个一年半载的。
5: 那你想跟我说什么？
4: 任务，我知道你最关心的就是任务。
3: 爸，
2: 自己看。
3: 请您务必从乔德彪这个狗汉奸的手中救出杨柳。他的处境现在很危险，知名不惧者，这是谁写的？
2: 落款是知名不惧者吗？
3: 哪来的？
2: 我也不知道是谁放在我枕头边上的。
3: 放在枕头边上？奇怪啊。
2: 哎，杨柳不是你的朋友吗？
3: 爸，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对您说。
2: 怎么了？
6: 大岛副官，这是我们侦缉队的化名册，请您过目。
0: 你们侦缉队武器弹药的账目呢？
6: 有，有。您稍等片刻，我马上去拿。
0: 快去。
6: 嗨，嗨嗨。
7: 来了，太君，水来了。

0: 行了，现在你可以说了，为什么请我喝咖啡啊？
1: 因为我要感谢你啊。
0: 感谢我？谢我什么？
1: 你不用装了。

0: 是你，你呀、啊？
1: 你是谁？
0: 我是谁？你都记不起来了？呀哈！你还敢坐这儿？还穿着太君的衣服？哟，两杠一星儿，挺漂亮。在哪儿？花多少钱买的？
1: 你到底是谁？
0: 拉大旗，做皮腻，吓唬谁呀、啊？声还挺大。我。你的记性不能比我还差吗？
1: 我不认识你。
0: 你再装，要不今天你再废老爷一次。

0: 你不废，老子今天毙了你！八嘎！你敢骂我八嘎？你敢骂我八嘎？你他奶奶的九个！ 你祖宗的十个嘎嘎嘎嘎！你个小小骚娘们，你再动一动，我就敲碎你的夜壶。动动啊！啊！ 识时务者为俊杰。哎呀，你这小骚娘们的后球还挺肥，呦呦呦，小脸也挺细细的，我掐掐看。 是不是一锅的水？哎，这别动手！大哥，没事，你就看看热闹。哎，快把车放下！咋的了？走不了火？
1: 哎呀，他是新来的大道副官。
0: 大道。
2: 哎呀！哎呀！哎呀！大头，
3: 不快走！大头，不快！误会，误会了！
2: 滚开！我要杀了这个混蛋！
3: 出师未捷斩大将，这可是兵家大忌，不吉利，不吉利呀！给我个面子，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你不是说谁都能看上？我怀疑到一定得干出点绝的出来，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才行。

0: 大哥，多谢大哥救命之恩。
1: 滚！
0: 你他妈给我滚远点！
1: 大哥，你不管我了？
0: 我怎么管你啊？这祸你可是惹大了。大岛副官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人家是黑川机关长面前的红人，你说你不仅拿着枪指挥人家，还用手摸人家屁股掐人家脸蛋，百般调戏之能事啊！你说我怎么管你？
1: 那谁让他长得那么像那个杨？
0: 那是你眼拙，我怎么没认错呢？啊？
1: 眼拙，大哥，我该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黑川机关长来要人，我只好把你给交。

0: 大哥，这千万别把我交出去！我要是去了，那还不得扒层皮啊？
1: 没办法，真没办法。大哥，你不是说有钱能使鬼？
0: 鬼推磨吗？你从我那钱里头，你拿点，打点啊！
2: 多少？一半。
0: 我说你枸杞啊，你都死到临头了，还舍命不舍财啊？这闲事儿，真管不了。别！
2: 都给你，大哥，这话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啊！
0: 我就知道这钱得大水漂。你说什么呢你？没，我说那个日本娘们儿，不就是摸了一下屁股，掐了下脸蛋吗？ 又没干别的，这骚娘们儿。

0: 喂，侦探社，
1: 罗先生，是我。
0: 哦，王掌柜啊，有什么事吗？
2: 哎，你安排在我这儿的那个华小姐，她不见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不知道啊。
0: 赶快出去找，一定要想办法把她给找到啊！

0: 移动。什么？你干活？
1: 没干什么呀。
0: 那你上树干什么？
1: 我抓鸟，那个飞的鸟。
0: 不对，撒谎的干活。走，跟我们去宪兵队。
1: 我不去，我要回家。
0: 放开，跟我走。老实点。

枪声在那里，快过！抓住他！啊！

0: 再说一遍。
1: 报告机关长，我们抓到了一个中共地下党女子别动队的队员。
0: 你抓住了一名女子别动队的队员？你确定？
1: 机关长，千真万确。
0: 好，桂田，把人给我看好了，我们马上就到。川子，马上去宪兵队。
2: 嗨，
3: 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4: 我去晚了一步。
3: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分开还不到一天的时间。
4: 我亲眼看见的，花一刀负伤了，被日本鬼子带走了。
3: 你们别哭，我们想办法救他。
5: 他就是用这样的飞刀，让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士兵三死一伤。

0: 是吗？嗯，
1: 我够本了，还赚了呢。
2: 哎呀呀，漂亮的小姐，你很会算账啊。
1: 小日本，我们中国人都非常的聪明，我呢算是最笨的了，那是因为我在家的时候不听妈妈和姐妹们的话，我还找茬跟他们吵，跟他们打。我现在想起来，当然了，后悔药是没地方买，如果我能够，我说的是现在的算法，如果我能够，那就要翻倍。
0: 翻倍？
1: 对，如果我能够活着出去，我要杀绝了你们。
3: 无量天尊，道祖，睁开你除妖拿邪的慧眼吧，斩杀那些吃人的日本恶魔，保佑我三姐平安无事，平安无事。无量天尊，
2: 漂亮的小姐，多余的话就不必再说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心里很清楚，只要你把你的同伙交出来，我可以保你不死。
1: 保我不死？
2: 对，我发誓。
1: 可我妈妈教育我，不能出卖朋友。
4: 八哥，我说死了死了呗。
5: 龟田君，有点风度，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4: 你说什么？风度？
2: 大岛副官说的对，我还是那句话，对待一名漂亮的小姐，你要表现出起码的礼貌。
4: 嘿，
2: 说的是有气无力，我没听见。
4: 嗨、hey！

0: 你醒了，别起来，别起来！
1: 大嫂，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是你妹妹把你背来的。
1: 我妹妹？
0: 你妹妹真不容易，为了给你找大夫抓药，跑前跑后，忙了一夜。
1: 大嫂，那她人呢？
2: 人呢？

0: 本鬼子残害了父母、兄弟、姐妹、亲人们报仇雪恨，而义结今来，我们对苍天起誓，我发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1: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2: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3: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4: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5: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6: 一刀，我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来。

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里了，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待会儿好好睡一觉。也认真的想一想，千万别因为一念之差葬送了自己花样的年华，好好掂量掂量到底值不值得。好吧，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我就在隔壁，有事情随时叫我。

妹妹。

0: 等半天了吧？啊，你下了我一跳，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罗先生？看来呀，我又得付给你15块钱大洋了。你还想让我当您的助手啊？当助手那不把你给亏着了吗？啊？那您这……我是想啊，我是想让你给我……给我……
1: 给你什么？
0: 给我当未婚妻。啊，
1: 罗先生。 我觉得你想占我便宜、吃我豆腐，也用不着编这种理由来骗我吧？
0: 千万别误会啊，我呀，我这个人是个食肉动物，从来不吃豆腐。
1: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啊，是这样，如果你要能当我的未婚妻，我目前这难关就渡过去了。
2: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3: 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健，胃口好啊，而且还按时放着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的这坚持20分钟啊。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4: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7: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5块钱，多少人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
5: 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 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

0: 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

0: 上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 要缓缓放于体侧。

0: 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2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

0: 双手缓缓地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

0: 欢迎收听收看《秦联农腔》。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责定位，整合监督力量，完善监督体系，创新监督方式，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注入强劲联动力。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绥化海伦市海伦镇通达社区和佳木斯市化南县铁西社区，看看基层党员干部扎根街巷、服务百姓的生动实践。
1: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井盖啊，就在前几天啊，它还是松动着的。老人和孩子经过的时候呢，都揪着心。这看似啊是一件小事儿，日积月累的呢，就成了老百姓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刚刚获得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海伦市通达社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把群众的诉求变成有人倾听、有法办理、有人监督的。
0: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更是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通达社区共覆盖3019户居民，常住人口6266人。社区党总支下设8个党支部，在册正式党员57名。每一天，社区在职党员、新业态骨干常态化下沉网格，穿梭奔走在辖区街巷，常态化为居民解决诉求。群众诉求响应率和问题解决率双双突破95%。亮眼数据的背后，是社区红色议事厅等基层治理模式在持续发挥作用。
2: 现在我就考虑到大爷其实吧，他照顾老人挺费劲儿。如果一周之内咱们审批下来，让大娘少遭点罪。
3: 这好的政策得通过好的途径落实到下面。
4: 说实在的，我就是感谢咱们党，感谢是吧？感谢政策，
5: 我们民政和咱们通达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努力，也为大爷打开绿色通道，争取让大爷在尽快的时间享受到咱们国家这个优惠政策。
0: 议题收集、协商议事、全程督办、整改回访，每一条群众诉求全程可追溯、全程受监督，确保民生诉求件件能落地、事事有回音。
6: 今年年初以来呀，我们社区的红色议事厅呢，收集了居民的各类诉求，一共是126件。那我们也解决了民生实事呢，是92件。持续推进的民生难题呢，有34件。我们做到啊，件件事情都上门有回应，然后呢，也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老百姓的这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在我们这个议事厅里。
0: 细致贴心的服务不只停留在议事厅内，更藏在网格员日复一日入户走访的脚步里。
2: 今天又来给你做生存认证了，魏大爷92了，身体嘎嘎的。
7: 社区对您的服务态度怎么样了？
4: 那我太满意了。
0: 海伦市通达社区推行的全链条筑老服务，让居民们连连称赞。社区惠民筑老餐厅累计派送订单850余次，切实解决辖区老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网格员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上门送餐。与此同时，社区整合医院、家政、残联等多方资源，打造康养加中医诊疗加家庭医生一体化综合养老阵地。4支家庭医生队伍覆盖辖区1332名老年居民，为老人建立600余份专属健康档案，对慢性病群体开展常态化、精细化健康跟踪管护，让养老服务既有热饭暖胃，更有康养暖心。
1: 在通达社区呢，我发现了一本特殊的台账，就是这本了。在这个上面啊，有9种颜色的标签啊，大家看啊，这个上面的灰色标签呢，标注的是独居老人；蓝色的标注的是残障人士；绿色呢，标注的是困难群众。9种颜色，9类人群。通达社区呢，14个网格，每一本网格日志里面都贴着这样的标签，独居老人谁在照看？慢性病患者谁在跟踪？可以说啊，这本台账一目了然。
6: 在这个本里头啊，每一页都记着老百姓的一件件小事儿，在我们社区干部心里呢，这就是一件件非常大的事儿。我们要把我们的温暖，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们身边，让他们感受到

0: 更幸福。
1: 这本《九色人文关怀台账》累计登记群众诉求860余条，辖区重点人群覆盖率达到100%。优质民生服务和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纪检监察机关全程靠前监督、跟踪督办。
2: 持续强化日常监督、靠前监督，完善监督体系，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以扎实监督成效守护群众切实利益。
1: 精准监督赋能基层治理，社区民生服务触角持续延伸。海伦市纪委监委结合监督走访情况，提出工作建议，助力社区打开思路，搭建辖区居民就业创业平台，开办了侨女手工编织工作室。这里创作的手工编织花束登上亚冬会开闭幕式舞台，累计带动700多名辖区妇女增收100余万元，实实在在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3: 我们将持续织密基层监督网络，紧盯群众最关心的事儿进行常态化监督，用好基层党组织这个平台，通过广泛收集民情，办好民生实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治实效回应群众的诉求与期盼。
4: 离开海伦啊，我们来到了佳木斯市桦南县，同样是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同样是服务群众，但是呢打法却各有不同。在这里啊，一张折叠桌、一块公示牌就是他们的移动办公室，当地叫它一米办公桌。
1: 在桦南县铁西社区，一米办公桌每周流动进驻辖区各个小区，把社保资格认证、民意收集、邻里矛盾调解等12项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累计服务群众1.5万余人次，很多民生难题在这里化解。老城区征迁遗留空地治理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2个多月前，这片空地长期堆放垃圾杂物，蚊蝇滋生，安全隐患突出，周边居民苦不堪言。一米办公桌了解情况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清理工作。
5: 我排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第一时间联系了环卫处、胜利派出所还有城管，然后各部门一起到现场处置这个问题。我们社区的主要职责呢，就是配合各个职能部门疏导居民的情绪，然后各个部门各司其职，直到把这个垃圾都清理干净了。
6: 我们依法告知居民配合清理，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清理工作顺利完成。
7: 我们环卫召集了车辆和人员，对其垃圾进行了清理4大车，恢复了土地平整，消除了安全隐患。
1: 为推动问题治理由一次性清理转向长效管护，桦南县纪委监委同步进行下沉回访、跟踪问效，联合社区将一米办公桌直接搬到闲置空地现场，召开居民议事会，更好倾听居民意见诉求，面对面共商空地后续管护方案。
8: 把这个垃圾清了还不行，今天清了，明天老百姓再到怎么办？我们的研究员就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
9: 行，那咱们就现场，咱们把老百姓召集在一起，还有咱各部门，咱们就现场办公，意义看看怎么做能让老百姓都满意。
10: 我们城管呢这一块可以在日常巡查当中把这一块地纳入这个网格化管理。
9: 那咱们今天就这么定，将这个垃圾场呢变成共享菜园。
11: 这样事儿的规整太好了，
9: 建立一个监督台账，咱把这个事儿呢也常态化的跟进，大家同不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 如今，一米办公桌已不仅仅是流动办事窗口，更是党群心连心的基层意识平台。网格员常态化下沉小区，收集诉求，现场办理民生事项。桦南县纪委监委推动全程跟进监督，闭环管理。
9: 铁西社区以一米办公桌为载体，让网格员呢每周下沉小区，现场为居民提供像社保刷脸啊、养老认证啊，还有咱们的征集意见诉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儿。
8: 我们桦南县纪委监委也将呢围绕呢基层治理、人居环境、医疗卫生等重点的民生领域，谋定薄弱环节，持续用力、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以精准监督护航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1: 长效善治离不开完善机制的保驾护航，佳木斯市纪委监委靠前监督、精准督导，推动市住建局牵头成立民生保障专班，建立联席会议、巡查督办、闭环管理等10项制度，构建多方联动督办格局，将民生诉求纳入台账消耗督办。纪委监委对照台账核查成效、督导问责，确保民生问题闭环解决、长效巩固。

0: 固。
1: 我们呢始终立足监督的再监督的职能定位，把监督的触角能够延伸到社区的第一线。下一步啊，我们将把华南的好做法总结好，在全市呢全面铺开，用精准监督来推动基层党组织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让群众能够切实地感到有人管、有人督、有人帮。
2: 从海伦的红色议事厅到华南的一米办公桌，名称不同，方式各异，但是啊，背后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群众的诉求有人听、有人管、有人督，盯住每一件小事的落实，推动基层党组织呢把服务啊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地基牢不牢，就看群众脸上的笑容真不真。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各地各单位扎实推进能力作风建设，以实干实际赋能乡村振兴。广大党员干部常走田间地头，常访群众家门，把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紧紧抓在手上，让振兴红利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以发展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漠河市北极镇聚焦边境文旅，抓实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基层干部们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绘就边境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富足、平安和谐的幸福图景。
3: 这里是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新岩村，在我身处的菌棚里，大球盖谷即将破土而出。依托特色菌谷产业，去年不少村民增收近万元，曾经闲置荒废的农家院落，如今变身成为增收的致富园地。
0: 一直以来，八岔赫哲族乡以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为抓手，聚焦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堵点难点，把项破题、实干破局，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清单逐一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增收账单。
4: 去年我跟着村里种大球盖谷，合社统一发放菌包，每年还都得回收。去年纯收入10000元，空闲时在合社采菇还能额外挣钱，日子越过越踏实。
5: 我们立足本地秸秆资源优势，带动村民将它发酵变成基料，既降低了种植成本，又有效解决了污染环境问题。同时联动县专家下沉一线，优化管护流程，手把手的教我们，点对点的指导我们。
0: 作风下沉一线，产业遍地开花，盘活闲置院落的菌菇产业让村民增收有路，深耕良田的规模化种植更让全乡农业发展提质增效。当地干部转变工作作风，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全力推进土地规模化托管、机械化种植，彻底改变了村民零散耕种、费力低效的旧模式。
6: 我们积极推行土地入股、劳力入股、技术入股模式，老百姓不用出资，我们有机器，他能操作就能成为我们的股东，到年底按服务量分红。
7: 自己种地费时费力，一年到头收入还微薄，现在我把土地托管给合作社，年底有分红，我今年还被评为了农机肥手，这也算是一份收入。
0: 群众的笑脸就是对当地干部工作最好的评价，从对接托管协议、调配农机设备，到开展技能培训、落实帮扶政策，基层干部全程跟进闭环落实，用务实作风打通了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
8: 我们主动转变角色，从单纯的指挥员变成群众的协调员，产业的全程服务员，统筹推进种植、养殖、电商多元产业发展，全方位助力村民增收。
0: 除此之外，立足边境水乡优势，当地干部还持续深耕实干作风，盘活水域资源，壮大特色渔业。从鱼苗采购、水质监测到技术指导、产销对接，干部全程跟进督办，把每一项富民举措落到实处。同时聚焦非遗传承赋能增收，依托免费电商培训、包装设计指导，助力赫哲族鱼皮化走出乡村，走向大众，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9: 咱们祖辈传下来的鱼皮化手艺，以前销售这个鹿仔，都会乡里的作风提升跟这个

0: 惠民服务，这样带动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把这个咱们赫哲族这个手工艺品，更好的去传承，也增加了我们很大的收入。
1: 产业落地、群众增收的背后，是桐乡市干部能力的全面提升、作风的持续转变。一次次入户走访、一遍遍对接协调、一项项落地落实，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2: 我们持之以恒深化能力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推行群众点单、干部领办、全程督办工作机制。实践证明，唯有提升履职能力，锤炼过硬作风，才能把民生大事办成，把发展难事办好。持续以实干实际，助力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3: 我家隔壁这个民宿，他家游客太扰民了，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都需要早点睡觉，晚上根本休息不好。
4: 对，游客来到北京村，他们都挺兴奋，一般我都会提醒，但确实有时候控制不住。
5: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不要因为这点小事，互相之间都产生些矛盾，都体谅一些吧，好吧。
1: 随着漠河市北极镇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民宿经营纠纷、邻里作息时间差异导致扰民等问题不断增多。当地立足能力作风提质增效，坚持以人为本源头治理，依托本土老潘调解工作室，以乡情为纽带，以法理为支撑，柔性化解各类小微矛盾，让纠纷不出街巷，问题就地清零，用暖心服务破解民生堵点。
5: 基层调解没有捷径，就是耐心倾听，公平处事，既讲人情乡情，换位思考，必须坚守法律底线。
1: 民生小事用心解，边境大事从严守。173公里绵长边境线是北极镇基层治理的底线考场，更是检验干部担当作风的关键标尺。当地创新推行网格加井格双格联动模式，依托四所一亭一中心联动体系，构建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治理中心前置风险隐患早防早治。以最北夫妻警务室为代表的党员干部常年坚守一线，履职尽责，用坚守担当筑牢北疆安全屏障。
6: 我们两口子守在这儿6年，天天巡疆巡边，一边管好邻里小事，一边盯紧边境一线，把矛盾隐患早早化解掉。
7: 我们从四川一路自驾过来了以后，不管是走到城市还是乡村，觉得很安全，心里很踏实。
1: 一柔一刚双向发力，构建起北极镇完整闭环基层治理体系。当地统筹司法所等多方治理力量，打造一所三市特色基层调解阵地，形成全流程治理闭环，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8: 我们坚持把丰收经验与边境管控、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常态化排查隐患，精准化调解纠纷，规范化管控边境，坚持源头治理，主动服务，既呢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也守牢边境安全的发展大事，以精准化呢护航边疆稳定、文旅发展、百姓安居。
1: 优良作风赋能基层治理，治理成效反哺当地发展。2025年，北极村接待游客超27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25亿元，带动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等业态提质升级，有力促进边疆平安、产业兴旺、百姓富足。
9: 我们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力打造平安善治的北极样板，以过硬能力作风，守护边疆安宁，服务边陲群众，让最北最冷的地方成为最安心、最暖心的幸福家园。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3: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5: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3: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8: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近两天我省大部地区雨水显得比较羞涩，尽管阳光充裕，但像18号14时全省85个站点的气温平均值是28.4度，19号5时全省气温平均值是18.6度，这样的气温状态让我们龙江大地的伏天显得格外舒适惬意。接下来我省这种独树一帜的气温特点还将延续，只是中午前后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而一早一晚别太贪凉，注意保持充足睡眠。目前我省处于盛夏季节，阵雨雷阵雨天气频繁造访，多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阵风风力8至9级。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黑河、哈尔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预计7月末雨水将是我省天气舞台上的主角，其中更是不乏较大量级的降水过程。21号到22号中西部地区，23号到24号全省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5号到27号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牡丹江流域19号到23号、25号有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24号到26号有中雨。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较高，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

0: 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二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13到28度。黑河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20到31度。绥化多云，21到30度。大庆多云，22到32度。伊春多云，17到31度。佳木斯多云，21到31度。鹤岗多云，19到30度。双鸭山晴转雷阵雨，21到30度。牡丹江阵雨，19到29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鸡西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阵雨，19到29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6: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8: 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8: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品牌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全面实施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持续加大县域发展扶持力度；
1: 北大荒集团推广飞机行话作业，加强科技下管；
0: 黑龙江省明确2026年立法工作总体要求和具体任务；
1: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关注省总工会激发产业工人内在动力，助力龙江产业转型升级。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黑龙江省全面印发并实施《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方案》，持续加码县域发展扶持力度。全省各地立足特色资源，精准培育主导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2: 翻开黑龙江省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方案，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跃然纸上。今年全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计划同比增长5%以上，其中经济总量超100亿元的县市将扩容到38个。一份方案凸显出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农业是县域经济的产业基石，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即将进入抽穗期的大片玉米，茎杆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油绿，长势喜人。今年，当地为这些玉米新安装了水肥一体化管网滴灌设施。
3: 地里埋着管网，地上配着大脑，农户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进行远程操控。我们这个项目呢，可以实现亩均节肥17%左右，亩斤节水48%左右。
2: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的广泛应用，让粮食安全压舱石更加稳固。新一轮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则让农业强县的振兴底气更足。最近，东北规模最大的大豆分离蛋白生产基地在海伦投产，将每一粒大豆的价值吃干榨净。富锦市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延伸产业链条，以玉米为原材料的全系列功能糖产品陆续走向市场。今年，全省县域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计划突破2500亿元。对于工业大县来说，招引大项目、好项目是补齐短板、释放动能的突破点。在北安，总投资2亿元的黑龙江北林包装科技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将填补周边地区包装领域的产业空白。今年上半年，北安市产业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0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2%。
4: 年初以来，我市新签约重点招商项目24个，在建产业项目总投资117.57亿元，实现区域产业演练补练。
2: 今年，黑龙江省更多的县市集中力量发展主导产业，打造独具特色的工业名品。安达市聚焦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推动工业绿色化发展。园区内的天营、风光、储氢、氨纯等项目日前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产业项目。罗北县年产20万吨石墨精粉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将打通一条高端石墨深加工全产业链。截至目前，全省县域518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中，已开工432个。好项目的落地生根离不开管家式服务的暖心护航。在汤原县，华电1期200兆瓦风电项目正进入施工关键期。这个总投资近9亿元的项目，从核准到开工仅用了不到4个月，整体用时比国内同行业缩短了近一半。
5: 干过这么多项目，这个是最省心的。县里每周固定开调度会，哪个部门的事谁领走

0: 现实办，不用我们自己挨个部门去跑。
1: 黑龙江省出台投资促进和服务保障条例，建立服务专班加首席服务员双轨机制，配套用地、人才、金融等全方位支持。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正成为投资热土、兴业沃土。今年前五个月，黑龙江省县域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61个，签约金额1248.8亿元，约占全省总量的一半。
2: 现在粮食作物正迎来拔节生长的关键期，北大荒集团推进科技下管，把重心放在云端之上。大飞机行话支出了一张保障粮食安全的空中管护网。
3: 这里是北大荒集团858农场的行话作业站，那在我身后呢是目前北大荒农业行话的最先进的飞机，它的名字啊叫画眉鸟。大家看，现在飞机啊已经开始发动了，它单次能负载药业大概是1.35吨，作业面积啊能够达到1200亩。
4: 伴随着引擎的轰鸣，画眉鸟振翅腾空，向着第10管理区的水稻田飞去。眼下水稻正是拔节育穗期，株叶茂盛，地面机械进田比较困难，行话作业就成了守护大面积稳产的空中主力军，每天作业能达到3万亩以上。
5: 行话过后啊，这个它的喷叶量的雾滴能够喷到植株的叶片上，通过气流呢还能传导到叶片背部和茎部，这样在防治稻瘟病上呢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4: 今年前期低温多雨天气加剧了大豆的生长压力，北大荒集团云山农场14万亩大豆现在正进入开花结荚的关键期，对肥料的需求十分迫切。农场技术人员专门给大豆调配了专属的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行话飞机掠过豆田，雾化带随着气流涡旋下沉，将养分均匀地敷在叶片正反面。下管窗口期内，防病、追肥与灭虫是齐头并进的三件大事。在北大荒保全岭分公司，20万亩玉米经过10天行话作业，已经进入下管收尾阶段。这里的玉米种植集中连片，正好发挥固定翼飞机规模化作业的优势。母均仅14元的作业成本，比传统方式节省近30%。仅这20万亩地，就能通过行话作业，在下管阶段省下100多万元。今年，北大荒集团计划行话作业面积2400万亩次，目前已作业870万亩次。
6: 近日，黑龙江省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正式发布，明确了2026年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具体任务。省司法厅对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1: 2026年，黑龙江省立法计划共包含37件立法任务，年内提请审议项目6件，预备项目31件。目前，省司法厅正在有序推进《低空经济促进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等相关立法工作，通过边起草、边审查、边修改的方式，加快立法进程。
7: 我们加快推进特色生态立法进程，用严密的法治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同时呢，我们围绕群众急难筹盼谋划立法项目，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条例、托育服务条例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立法，把群众普遍关切转化为刚性制度安排。
1: 在政府立法工作中，省司法厅坚持民主立法，通过政务网站、微信公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等线上线下渠道，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民生领域、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立法需求，同时积极探索专班式立法，通过集中研讨快速解决争议焦点，最大限度压缩立法周期，提升立法质量。司法部门还围绕15五规划等重点内容，着力推进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有效衔接，让立法更加适应改革需要。
8: 我们将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前瞻未来产业等方面，科学地安排立法的主次和梯度，为我省抢占新兴产业战略新赛道、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凝聚起强大的法治保障合力。
2: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关注省总工会如何用改革激发产业工人内在动力，让更多的普通工人成为攻坚克难的金刚钻，助力龙江产业转型升级。
9: 今天，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走进哈尔滨一家电力设备制造企业，

0: 领头的是大国工匠，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首席技师董李涛。
1: 整体加工效率有点偏低，
2: 你把前面那部分给它切下来，下接到你后面刀杆结构
1: 给加长。
2: 对，
1: 没想到董大师能亲自上门到我们这样一个小企业解决技术问题，这个我们心里可老有底了。我这几天都没咋睡觉，把所有遇到的技术问题都梳理了一遍，请这些技术大拿帮我们看看。
0: 哈尔滨世通华纳是一家创新型中小企业，正奋力爬坡过坎，搞数字转型、产业链升级，却苦于技术底气不足。针对这类企业的共性问题，省总工会组织开展劳模工匠助企型活动，让中小微企业没有金刚钻也能揽瓷器活。两年来，4000多人次劳模工匠接榜挂帅，帮助全省各类企业攻克了3200多项技术难题。省总工会还串联起技术朋友圈，组织成立52个省级创新工作室联盟，强强联手攻克重大技术难关。
2: 我们这个联盟啊，是讲分布在各企业的不同工种的这个劳模和工匠，还有我们这些技术能手，连接在一起。有擅长焊接的，你像我擅长送货加工，我们呢一起攻关，就像拼积木一样，你做一块我做一块，也会经常碰撞出一些火花，也拓宽了我们的思路。
0: 省总工会在全国率先出台助力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地3年行动方案，把改革的聚光灯对准掌握技术的人，通过建立长效奖励机制，激发产业工人的创新动力。最近，中国石油哈尔滨石化公司质检中心的化验员宋国瑞拿到了10000元的五小创新奖励。他带领团队完成的高硫燃料油调和配方，打开了船用燃料油市场，仅今年上半年就为企业增效380多万元。
3: 努力就有回报，在岗位上就能够实现个人价值，干起来特别有劲头，有奔头，非常有成就感。
0: 推行改革以来，省总工会累计投入4100多万元，奖励优秀职工五小创新成果4000多项，还引导支持各级工会建立奖励机制，全面推行新八级工制度。5年来，近7000名市级以上劳模工匠和大批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产业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4: 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让肯钻研的人受尊重，能创新的人得实惠，有绝活的人有舞台，用机制激发产业工人的内在动力，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5: 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黑龙江统筹铁路民航运输资源，优化班次配置，新增多条航线，全方位护航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6: 今年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伊春等城市将迎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将哈尔滨西至北京 K340、339次列车调整为黑河至北京运行，并套开哈尔滨东至黑河、西发昭治列车。
7: 计划征开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旅客。3对途经京沪高铁线运行的高速动车组列车车体将升级为CR400BF型，复兴号动车组担当。
6: 出行优惠同步加码，暑期儿童乘坐火车可叠加旅游祭祀票与儿童票双重优惠。同时，2026届高校毕业生额外新增2次单程学生票权益，线上完成资质核验即可预约购票。
8: 缓解了我们抢票难的一个问题。我发现呢，原来的价格呢，假如说是50多块钱，但我享受了这个学生的优惠之后，我发现它竟然能够便宜到29块钱。
6: 聚焦暑期文旅出行需求，本月起，铁路部门将新开通新疆、海拉尔、漠河等方向旅游专列，常态化做好优享龙江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等定制化服务。民航方面，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3.1万架次，运送旅客超465万人次。新增西宁等直飞航线，开通广州、哈尔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等跨境航线，丰富旅客出行选择。
9: 龙塔是一座矗立了20多年的冰城老地标，这个夏天它以高空极限体验加全时段科技演绎加云端美食休闲的组合拳，化身青年潮流的聚集地。

0: 今天的转型下一站，一同探寻这座老地标如何打破年龄界限，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焕发出蓬勃的年轻态。
1: 这里是龙塔室外场地刚刚启幕的科技欢乐节，那我所在的这个720度胶囊影院呢，就是所有游玩项目当中最硬核的体验项目，因为它是国内独一份的全包裹式的立体移动观影设备。那坐在这儿观看着特制的影片，就仿佛坐上了一台时空穿梭机，只需要7分钟就可以畅游四季，看星辰大海，游海底世界，开启一场奇妙的冒险之旅。
2: 都是老人领着我们来拍拍照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想领孩子来体验一下什么 VR 啊、机器狗啊这些比较现代的东西，是一个暑期带娃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去处。
3: 作为曾经的亚洲第一高岗塔，龙塔一直困在登高打卡的旧印象里。这个夏天，科技欢乐节打破常规，前沿科技、动感体验、实景演出、烟火市集全业态融合，成功圈粉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市场部栾天文过去守着一方场地等客户上门，如今他主动走出去寻求合作。
4: 我们的同行对于龙塔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也在向我打听这个场地，他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来到这边能做这个各种的主题项目。
5: 松紧度可以是吧？
6: 可以。
5: 好，安全措施没有问题，然后可以进行体验你的高空游览了。来这边。
1: 此刻我就在190米的高空中，那今年4月份龙塔的云中漫步项目也正式的交付使用了，这也成为东三省首个高空体验项目。站在这儿的第一感觉就是我有点紧张，手心都出汗了，但是我们可以把眼光向远看，这样的一个美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紧张感渐渐的消失，整座城市就在我们的脚下。来到龙塔有一种感觉，就是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抛在脑后。
3: 过去上龙塔，游客只能隔着护栏看景色。这个夏天，一个安全扣、一层玻璃、120米的环形栈道、360度俯瞰城市风光。目前，龙塔云端漫步网络话题量已突破5000万，成为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地标。
7: 站在这，一切烦恼清零，解压。
8: 有国外大片的既视感，我发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猜我这是在哪儿。
5: 我的每天任务呢，就是保证游客的安全，只要游客开心，我也就开心。
3: 游客来了，更要留得住。今年夏天，龙塔配套密集上新，186米旋转餐厅换季推出新菜，5月启动云端之恋，6月把世界杯体彩嘉年华搬上高空，观光、美食、休闲全线打通。
9: 这是我们这季节新推出的一款甜品，然后龙塔的造型啊，希望这份甜蜜带给大家美好的回忆。
10: 好的，谢谢您，
9: 慢用啊。
11: 这个龙塔把浪漫诠释得非常到位，这份甜蜜和浪漫，我们武汉人收到了。
12: 黑龙江省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在其中的奇趣换新文旅融合提升行动中，各地将清凉避暑、森林康养与潮流文化巧妙融合，打造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夏日文旅节庆 IP， 激活消费市场新动能。
13: 盛夏酷暑时节，中国林都伊春凭借着清凉的气候和一望无际的浩瀚森林，向全世界的游客们发出专属的夏日邀约。
14: 18号，首届伊春机车音乐节在九峰山养心谷启幕。音乐节包括机车巡游、生态观光、康养休闲、夜间演绎等内容。依托25公里的景区环线，将多个核心景观点位串联。沿途打造的漂流戏水、萌宠互动、花海打卡等休闲项目，为骑手提供沉浸式的森林氧吧体验。
15: 我们骑行在那个崇山峻岭之间，感受到负氧离子迎面扑来，这个确实，这个感觉跟我们平原是不一样的这种骑行感受。
14: 音浪邂逅山野，美景碰撞音乐。7月18号至19号，2026宝清知英音乐节火热启幕，打造集生态观光、音乐休闲于一体的特色节庆 IP。
16: 我是因为音乐节知道了宝清这个小县城，然后特别喜欢这儿，风景特别的优美，然后蓝天白云，然后有小山坡，有草地，然后音乐节的设施也特别的完善。
17: 从来没想到夏天，然后7月中旬能这么凉爽，然后气候这么宜人，我特别享受这种氛围，也特别享受这次音乐节。
14: 音乐节现场，22支乐队轮番登台，涵盖朋克、民谣、摇滚等多元风格。不仅集结了地下婴儿、野孩子、苏阳等知名音乐人，

还汇聚法资、挖池等新生态新锐。音乐节现场一站式打造龙江特色文旅市集、东北烧烤美食区、露营专区，并串联起知青小镇、七星河湿地等特色

0: 刘杰在夜色中起幕，创意无人机表演划破长空，以苍穹为幕，流光作笔，勾勒出各式精美图景。绚烂烟花秀，璀璨绽放，漫天光影点亮江畔夜空。喜庆的鳌鱼民俗巡游同步上演，尽显民俗文化风情。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今年以来，黑龙江省持续织密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舒心便利，更有品质。
2: 不久前，哈尔滨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搬迁新址，居住在这里的几百名老人搬进了新家。新院区配备了养老陪伴机器人、智能康复器材等高科技设备，由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发展专项资金专门购置，让老人们在享受舒适生活的同时，更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3: 没想到我老了之后吧，能够享受这么幸福的待遇，在这之后吧，比那个儿女照顾的还周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黑龙江省全新打造的省级一站式智慧养老体验阵地多彩引领体验中心也即将投入使用。体验中心聚焦家庭生活场景适老化改造、养老黑科技前沿互动体验，还免费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满足老年群体多元需求。
4: 感觉很好，这个智能这个体验非常舒服，很轻松，第一次体验很爽。
2: 当下哈尔滨公益助老社区型活动正在全市火热开展，上百家养老机构和社老企业为社区老人们提供一对一政策答疑、中西医义诊与养生科普、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等多种服务，全方位为老年群体排忧解难，把一站式养老服务送到了百姓家门口。
5: 这个形式真挺好，挺符合咱们老百姓这个平时的生活呀。问问专业的，他就告诉咱就怎么办，吃什么东西或者注意什么，主要是免费的。
2: 探索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是黑龙江健全养老服务网络的重要举措。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铁力持续推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深度对接，让老人们在养老院里获得便捷的医疗服务。黑河市整合全市医疗护理、专业养老照护、康复保健、康养休憩等多元服务，打造一体化、专业化医养服务体系。目前，孙吴县首家公立医养结合服务机构正在建设中。与此同时，全省各地还着力推行社区加物业加养老服务等模式，就近就便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在佳木斯市郊区，暖心助老窗帘行动在各街道社区全面铺开，社区网格员以每日定时拉窗帘为信号，与独居空巢老人建立专属安全约定，通过细微贴心的常态化帮扶，筑牢居家养老安全防线。各地还着力构建覆盖城乡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集贤县首家筑老餐厅近日开门迎客，9元钱就能享用一顿营养午餐，让老年人暖胃更暖心。
6: 早中晚三顿饭都认识，这物美价廉还便宜，完吃的还好，老百姓太开心了。
2: 目前，全省8000多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机构已经形成服务圈，把住餐、住医、日常照料做实、做细、做周到，让养老服务就近可达。针对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负担，全省各地还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5.5万名老年人；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惠及近80万名老年人。一件件民生实事，一项项暖心举措，让养老服务既有政策力度，更有民生温度，持续守护着老年人们的幸福晚年。
0: 今天，2026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在伊春开杆，这项国内最高级别的台球俱乐部职业赛事首次走进东北地区。
7: 东北的台球人群非常的庞大，群众基础很强，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台球项目，也会有更多的青少年朋友们加入到未来的这个世界冠军的行列。
0: 近日，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发布，其中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天工开物多模态大模型赋能农业生产全链条智能决策，和密山市政务服务中心的文档智能体助力县域基层办公减负的密山实

0: 建两个案例入选，为全省产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17号，省市县三级测绘应急综合实战演练在鸡西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地震、极端天气等灾害场景。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联合省地震局、省气象局、省自然资源厅、鸡西市政府，通过空天地一体化测绘装备的充分运用与跨部门数据共享体系的迅速搭建，实现了对灾害现场的信息获取和快速处理能力，为政府防灾减灾决策提供了数字支撑。今天，全省首个地方政府与央企合作的大豆油脂加工项目在北安开工，项目总投资1.55亿元，每年能加工大豆6万吨，研发生产非转基因大豆浓缩蛋白系列产品，打通田间到餐桌、种源到蛋白的大豆全产业链。
1: 18号，为期2天的2026黑龙江粮油食品产业博览会暨大米采购节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落幕。来自上海、山东等地的260多家企业带着最新的稻米加工设备及产品集中亮相。本届展会现场提供智慧粮油系统等一站式配套服务，为全国各地的粮油企业搭建起精准高效的合作桥梁。
2: 近日，哈尔滨市22家企业首次获评湾区标准声明使用单位。此次获评的企业涵盖粮食加工、饮料制品等多个产业领域。湾区标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品质管控严格，市场认可度高，对提升槟城本地品牌影响力、拓宽大湾区高端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0: 18号，龙江千雅江讴歌新时代龙藏文化交流汇演在西藏日喀则珠峰大剧院上演。活动由省文旅厅、黑龙江第9批援藏工作队主办，龙江文艺骨干与日喀则民族艺术团同台演出，尽显龙藏一家亲。本次惠民巡演持续至7月21号。
1: 18号，2026全国冰轮之星滑起来系列赛事活动黑龙江站在七台河开赛。来自全省37支代表队的364名选手齐聚赛场，展开竞速比拼。本届赛事配备了5名国际级裁判和9名国家级裁判，积分优异者可以免费入选全国训练营，接受冬奥师资专业培训，是冰雪项目轮转冰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里

0: 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1: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1/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划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

0: 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一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守护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

0: 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5: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6: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7: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

0: 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生姜。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生姜。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是是是，来坐坐坐，吃。坐坐坐，一会儿就上馒头哈。今天饭菜管够，馒头马上就来。还行吧？
1: 还行还行。
0: 不行也得行，跟谁不喝，你今天也要跟学师叔喝。要没有学师叔，今天你的礼就不成了。
1: 好的，俺知道。学师叔，俺敬您三杯。
2: 对，
0: 好好好。
2: 哎，
0: 倒满倒满。
1: 学师叔。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4: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5: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6: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7: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8: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9: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0: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2: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3: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4: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5: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6: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7: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8: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嫂子，俺不会喝酒。哎，但是俺今天开心，嫂子，你小点声。哎，嫂子，你小点声。哎，嫂子，小点声。秀秀累了一天了，都睡着了，你再把他吵醒了。
1: 小点声，
0: 小点声。来，小点声。秀秀，上床。
1: 小小，
0: 嫂子，俺自己可以，俺可以，你看，俺可以躺。
1: 可以，俺可以。
0: 秀秀，秀秀，
1: 睡，
0: 都踏实睡，睡过今晚就都好了。

0: 慢点，过了这坡咱就安全了。
1: 慢点，大家歇会儿，歇会儿。谢谢你。这个你拿着。
0: 不要。
1: 你拿着。
0: 不要。俺来救你不是为这个。
1: 俺实在不知道咋谢你好了。你的大恩大德俺记在心里。要是这辈子报不了，俺下辈子一定报。
0: 俺来马族救你这事儿咱就烂在心里。跟谁都别提。
1: 你对俺的好。

0: 说出去吗？
1: 。
0: 大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行，带着别动，俺去引开他，他一走，赶紧跑。
2: 你别去，大娘！
0: 大娘，你跑！
2: 大娘，让你跑！大娘，拼了跟你跑！

秀秀这会儿也该到村口了。俺再快走出林子的时候，看见这个只剩一口气的人，后来俺才知道，俺救下的是个干大事的人，干的是为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大事。

0: 小秀，你是咋回来的呀？我的闺女孩子，你咋回来的？麻子把你放了呀？
1: 你的头，你咋回来的呀？为啥不说？怎么回我？
0: 你们为啥不去说？
2: 娘慢慢跟你说。
1: 为啥？
2: 王大妹，别让人看见。
0: 哎，好。
1: 为啥不去？ 饿了吧？你让人筐子给你弄点吃的啊！来回我歇会儿，炕上歇会儿。进屋歇会儿，来，去炕上。俺的嫁妆呢？俺的嫁妆呢？是不是费家的人来过了？俺耽误出嫁了。俺现在去。
2: 你不能去费家。

0: 为啥？你真的不能去飞家？我母出嫁了。
1: 苏苏听你家了。
0: 你再说一次。

0: 光子，光子，追回来，去飞侠了。
1: 哎，好，好，好。

叔叔在费家，谁让送去的？俺知不道，俺就知道，老爷让隔壁少爷送的，陪家一起送去了。

0: 进来说话吧。姑娘，您这是一宿没睡啊？
1: 心里头不踏实，也睡不下。咋了？
0: 秀秀小姐在门口。
1: 秀秀，她回来了。啊！这天都亮了。 谁送他过来的？
0: 就他一个人。
1: 你让他在前院等着，说我马上就来。
0: 哎。

0: 嫂子，文典呢？哎呀，
1: 文典，文典还没醒呢。这不是昨天摆了满院子酒吗？挨桌的敬。
0: 俺在马窝的时候，他在这摆喜酒。
1: 秀秀，有些话嫂子得跟你说清楚啊。咱们这儿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午夜前把新娘子送过来，那就算是过了门的，俺们就得按规矩拜堂成亲入洞房的。谁成想你爹送来的是苏苏啊？
0: 但文典他也认了，他就娶苏苏了。
1: 去把门关上，别吵着少爷和少奶奶睡觉。
0: 俺不信，俺去跟文典问清楚。
2: 文典，
3: 哎，文典，
1: 你让开，让他看，看苏苏和文典睡一起，他能说啥？你回屋。秀秀，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你也知道，文典是个懂规矩、顾大局的孩子，他知道费家的规矩，不会做辱没门楣的事情。

那句话，等俺毕业了，俺就和你成亲，俺要带着你一起去当老师，教书育人，让中国的百姓走出蒙。

0: 秀秀，秀秀，你昨天可担心死
1: 我。苏苏，怎么是你啊？嫂子，嫂子，
2: 你喊啥呀？
1: 嫂子，
2: 堂姐还没回来吗？
3: 你给我小声点。
1: 嫂子，这怎么回事？
3: 你先冷静冷静，让苏苏跟你说。
2: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时间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带俺回家。
1: 秀秀还没回来。俺去宁家，俺去找秀秀。
2: 俺也要回家，
3: 都给我站住！
1: 嫂子，
3: 你们两个现在要是出现在村里头，让秀秀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1: 咋就不能做人了？
3: 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秀秀在马子窝过了夜吗？你是想逼死秀秀吗？
2: 俺没有，俺来就是为了帮俺姐的。
3: 那就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新房里头，哪儿都不许去。

0: 你那张地契，你不救秀秀，还把苏苏给送到飞家去了。俺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一下害了俺两个闺女，他们不是你亲生的呀？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1: 你闺女那不搁炕上了吗？
0: 你让秀秀以后还咋为人？她出门还咋抬头见人？你让她以后还咋嫁人？你说，
1: 哎，这话说一千遍有意思吗？记着，等他醒了赶紧问，咋回来的？是不是让马子给？

0: 小九，醒来了，小九，醒醒！你还是俺爹吗？俺的清白，俺的命，在你来说是个啥？俺要救你的，地契盒子都搬出来了，要卖地赎你，啥条件都行。 不是来不及了吗，秀儿？你跟爹说个实话，马子没把你怎么地吧？你说呢？
1: 你们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俺亲爹亲娘都不要俺了，
2: 不是，
1: 不管俺了。你说，能咋样？俺在马子窝这一晚上，那门就没关上过，马子一个一个进来。
0: 轮着糟蹋俺的身子，到天亮，俺们想扔扑克一样把俺扔出来。这下你满意了？你胡说啥呢？你是俺闺娘，能不心疼吗？这个家也不能拆了呀！小儿，别答应你，一定。
2: 再给你找一个好人家，啊！你要是不想出门子，爹娘，你只想着你。你不是俺爹，俺不稀罕。小小，是娘对不住你。娘的这颗心，就是熬出血来也没用了。你要是凑不上那些钱，你哥去救你。
0: 我听见了，就让他恨俺一个人吧。儿啊，你也去劝劝呗。爹，俺妹让他们给糟蹋了，俺还哪有脸去看俺妹啊？俺还得带着兄弟们上山跟他们拼命去。去吧，去吧，去吧，去死吧！ 去死吧！你在这干啥呢？

0: 那头发扎死着，髻子都散了。
1: 你说啊，被马都给我绑去的呢，那女人能给放回来？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2: 完了吧？说的有没有眼儿？咋的？你看着了？
0: 你可铁头扛他回来的时候，那正好看见，是真的。
3: 胖子，哎，胖子，来，过来，
1: 下来的，
2: 过来，
3: 放开。
4: 秀秀小姐是自己跑回来的，还是马子给放回来的？啊，
0: 安置不动。
5: 俺就没听说过，
0: 那马子窝还有放回来的女人，
3: 除非……那秀秀小姐现在还好吧？
6: 好得了吗？啊，一个子儿没给马子送，能好得了吗？
0: 人家自己个儿回来说的，就因为东家没跟书记，
6: 让好多马子给坏了。好得了吗？
4: 可惜
0: 个屁！俺早就说，这你老猜啊，作恶太多。
5: 报应来了吗？
0: 报应。
1: 可惜啊，人家秀秀是个好姑娘，她的品性啊，就像东家大奶奶，是个好样的。
0: 对，是。你说，哎，你说那个谁黑，敢要秀秀啊？
6: 你说这马子，
7: 你上哪儿去吹啊？
6: 不是你还要吗？
7: 不是背大肚子，你这是说人家不要脸了吗？
6: 这你还吃啊？这啊？
0: 哎，

0: 找着他卷了没？没有啊，铁头说到那个老大柴的地方去看了，回头再到马子窝那路上再去看看。到那
1: 儿干什么？昨天这东西走就晃晃的，俺心思就不大对劲。
0: 你呢？你走这一圈，有人看见吗？
1: 没有啊，
0: 急死俺了！你看看。
1: 呀，你也别着急了，没事了。 说不定这个小子躲在什么地方待兔子了。哎，俺走了这一路啊，想说了点新鲜事儿。
0: 你不好好找个儿子，你咋咋咋有心思听那个新鲜事儿？
1: 那个宁老财家的闺女秀秀回来了，
0: 那不是说让马子嫁走了，什么回来了？
1: 说个屁呀！
0: 那个钟家跑的能去数？
1: 我跟你讲，那个秀秀，让人家给坏了。哎呦，
0: 俺那个亲娘有这么好的闺女，毁了。哎呦，这马子！
1: 哎呀，她是恁闺女啊？你那什么时候啊？我跟你讲，俺家要有好人。我走了一路。
2: 左眼挑了一个，左眼挑财，右眼挑灾，好事要来了。小兄弟，醒醒。请问你是天明庙村的封大脚吗？
3: 俺是。
2: 杜先生刚走完手术，情况已经稳定了，我们已经将他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3: 转移？
2: 为啥要转移？请放心，在那边我们有很多同志照顾他，他很快就会康复的。
3: 杜先生特别交代我，
2: 一定要当面向你道谢。说因为你的及时相助，让他重新获得了新生。
3: 他没事就好，俺就放心了，那俺也回去了。
2: 哎，稍等。 这个是杜先生委托我交给你的，
3: 啊，
2: 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3: 哎，杜先生。

就你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秀秀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俺儿能要。

0: 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啊，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将来再生一堆娃，咱也能当老东家呀。
1: 那你不嫌，咱儿嫌不嫌？你知道吧？
0: 有什么好嫌的呀？那个大眼泡子，让他去赎闺女，他不去，怎么样？后悔了吧？肠子都悔绿了吧？哎，越是在这个时候，咱去提亲，他肯定感动啊。他们家秀秀让人给坏了，谁敢要？谁能要？咱要了，那陪嫁不多了去了，要啥给啥，要钱给钱，要地给地。哼哼，那个时候他在添咱个脚面子。
1: 这事儿要传出去，俺可不出门子了，俺丢不起那个人。
0: 这头发长见识短，你等着那片地来了，你站在那个地上，你再等着打上了粮食，你就知道俺说的对说的好了。把这个收好。
2: 大奶奶，俺回来了。
3: 进来说话。
2: 哎。
3: 宁家那边咋样了？
4: 听筐子说，秀秀小姐一回家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3: 那是谁家的闺女遭那么大的难，也都是个生不如死的。
4: 俺这一路上都听村里面人在说这个事儿，说的可难听了。
3: 看来俺是猜对了，也做对了。
4: 大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3: 往后改口叫少奶奶吧。
4: 哎，俺这就叫下人改口。
3: 叫小琴，往后也顾着点她，那也是个可怜的。
5: 飞霞嫂子，飞霞嫂子，
6: 飞霞嫂子，
3: 苏苏啊，
6: 这都啥时候了，俺姐咋还不来换俺回家呀？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嫂子，你得替俺做主啊。
3: 嫂子往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6: 俺不是让你照顾俺、啊、
7: 秀秀没有回来是因为宁家不出钱还是钱不够啊？嫂子，那咱费家出钱，不管是卖房子卖地，哪怕是出去借钱，咱一定要把秀秀给救回来啊。嫂子，咱不能让秀秀继续待在那种地方了。
6: 嫂子，俺去求求俺爹还有俺哥和几个叔叔，但俺姐是文典哥的媳妇儿，你不能不管文典哥吧？
7: 对呀、啊、嫂子，咱们两家一起救。
3: 不用救了，秀秀已经回来了。
7: 啥时候回来的？
6: 回来为啥不来换俺、啊、呀？
3: 因为换不了了。
6: 为啥换不了啊？俺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来换俺、啊。
4: 哎，说好了是。
6: 别拦了，
4: 奶奶，
3: 让他去了。
6: 奶奶，你走开！
3: 拦住少爷！
4: 哎，少爷，
8: 你让开！
4: 哎，少爷，少爷，干嘛去、啊？
3: 文典，
8: 让开，好，让开。
3: 你不能去。
8: 为啥？嫂子，俺要问问清楚，宁家为啥不来换人？
3: 文典，你听嫂子说，你不但不能去看他，更不能去接他。
7: 嫂子，俺要娶的是秀秀，俺为啥不能去接她？
3: 因为秀秀已经不是原来的秀秀了。
8: 她怎么不是原来的秀秀啊？
3: 秀秀被马子坏了。
8: 嫂子，您在说啥呢？苏苏不是说他爹已经去救秀秀了吗？
3: 他爹舍不得卖地赎人，秀秀就被扔在马子窝了。
7: 老板，您这是听谁在那胡说八道？
3: 秀秀自个儿说的，现在天牛庙所有人都知道了，不信你问刘胡子。
4: 是啊，少爷，村里面人都知道了，说是秀秀被马子给坏了，而且不止一个马子。
8: 你闭嘴！
4: 这不是我瞎说的，村里面人

0: 都这么说，说的比这个还难听。
1: 闭嘴！
2: 不管秀秀变成啥，都是俺的秀秀，都是俺的秀秀。
3: 文典，
1: 你不伤人。
3: 嫂子知道你心里头过不去这坎儿，但是苏苏虽然是替嫁来的，那也是老天爷替咱们费家娶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啊。
2: 嫂子，秀秀她遭了这么大的罪，您不该在这儿说这些。
3: 嫂子再说一句，说完了你还想走，嫂子绝不拦你。费家祖训，不娶二嫁女，更何况是被马子坏过的女人。所以秀秀，无论如何，都进不了费家门。
2: 那嫂子，俺也告诉您，

0: 秀啊，秀秀，起来吃点东西。秀秀，这些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娘亲手给你做的。秀啊，你再不吃饭就要成仙了。 你把自己熬造出病来，娘也不想活了。秀啊，娘知道你苦，娘真想替你扛下这些罪，真想让老天爷收走俺的阳寿，也不能让俺闺女遭那些罪。娘。
1: 娘，你说说，这还像话吗？花镜子来了，说要给秀秀说媒。俺一听这事儿要紧啊，赶紧去听听。您猜，说的是谁家？
2: 谁呀？
1: 小眼睛冯二家的大娇。啊，冯大娇啊？对呀。他娘的冯二，贪便宜的穷鬼。秀秀让马子结了，他上俺家来讨便宜买地。
2: 现在听说秀秀被马子坏了，又来给他儿大姐提亲，贪便宜没够的穷鬼，他真敢来，俺真敢把他杀了，让他跟俺说这么大心眼子。这不是兔子上的虱子，明摆着想赚便宜呢吗？他算老几呀？就算是有几亩地，也就够三口人填饱肚子的，真是猴子爬高低摘月亮，做梦呢！ 俺们家秀秀，从小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用的什么，他们伺候得了吗？哎呦，他们也真敢往这儿想。俺爹都快被气死了，这花镜子也被俺爹骂的快要坐不住了，活该，骂得好，训教师闺女。哎呦，秀秀，云娘生，咱不生气啊，咱不生气。
3: 你嫂子不是说吗？你爹在外面骂人呢，一准啊就能把他骂跑。
2: 是啊，不生气了。哎呀，你这是干啥呀？咋了，秀秀？
3: 哎呀，秀妹妹，你慢着点儿。哎，
2: 秀秀，你要去哪儿？快快快，拿油别动了他。快，
3: 哎呀，秀秀，
2: 俺就说不行了，风儿那个天杀的非得让俺来。
3: 秀秀，
2: 俺就说不行了，凤儿那个天杀的非得让俺来。秀秀，
3: 咱娘的秀秀没他家份儿，真嫁不出去没人要，这辈子俺养着俺认了，俺绝不给凤家。
2: 婶子，今门亲事俺自己做主，俺应了。
3: 我的娘哎！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成了，俺这就回去回了凤儿，让咱家挑个良辰吉日。<笑>
2: 不用挑良辰吉日，俺今儿就跟你走，这个家俺不待了。
1: 秀儿，你这是跟你爹过不去啊！
3: 宁老爷，那个陪送，
2: 俺不要陪送。

0: 宁家的东西，俺啥也不要。
1: 你要想说，气头上别做决定。
2: 宁秀秀说的话，泼出去的水，字字早点。
1: 小秋，你不能走！
2: 娘，
1: 今天不能走。
2: 娘，您是不是让俺今天就死你面前？
1: 孩子，可不敢了啊！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8: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9: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10: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1: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2: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13: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12: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6: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0: 快跟上了！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力架。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传下去，中国。

0: 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啦。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
9: 有好事。
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和悦有。

0: 把他赔上，穿的羽绒袍几件，把安永的东西给他装走。他爹，您整点陪嫁呀！你要是舍不得，俺就把俺娘给他陪嫁，都给安闺女装走。行，你跟着着啥急呀？俺给，俺给还不行吗？
1: 俺给他慈禧沟留着一边上的乌木地，
2: 不行。什么行了？不行，俺闺女吃了那么多苦，俺要十五亩好地。你们，你们给我过来！
3: 咋了？咋了？
2: 告诉你二伯啊，到你二伯家去，告诉他新娘子马上就到了，快去快去快去呀！
3: 得了，你看看啊，这是天意吧？啊。
4: 得亏凤儿今天借了个车，秀秀，秀秀，哎，
2: 他婶子，
4: 秀秀，你爹把陆路近旁的十五亩好地都陪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你。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0: 你姐要出嫁了，嫁给谁啊？你姐要嫁给风大脚了。娘，俺姐不是要嫁给文殿哥吗？咋要嫁给风大脚了？姐，
1: 咋回事啊娘？
0: 没事啊，嫂子。姐，走，姐。
2: 你这个苦命的姐，怎么遭这个罪呀？俺的血就是流干了，你姐也回不来了。我的心血，我的苦命的孩子。
0: 秀秀，这是你娘家给你的包袱。那，笑笑，笑笑，笑笑，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笑笑，
0: 哎，文殿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风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3: 停车！停车！哎呦，
0: 费家少爷。 自古英雄不揽喜轿，你这是犯了大忌讳了。
3: 秀秀，你为什么要嫁给风大脚啊？哎呀，
0: 费家少爷，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都娶了苏苏了，咋？你还想姐妹两个都要啊？这事儿可就说不过去了。
3: 走走走，赶紧走，把风筝去。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
0: 哎呦，费家少爷。
3: 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风大脚的？哎呦，
0: 费家少爷，秀秀，你就赶紧给他去画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自愿上的车。
3: 你胡说，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
0: 哎呀，费家少爷，秀秀，
3: 咱俩以后没关系了。

0: 爹，爹，俺姐为啥得给封那脚啊？俺问你话呢，俺姐为啥再给封那脚？你逼她的？俺听你的话去了费家，你去救俺姐了吗？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闺女吗？你放着俺姐在满族受罪不去救，又把俺说错就错人，俺们还是领养一条狗的。
1: 二母，二母，
2: 怎么样？
1: 好进来。好景的让人给你传话，新娘子已经跟过来了。
2: 好，回头给你煮碗面啊。
3: 好了，
4: 你真去提亲了？
2: 怎么了？
4: 你咋能干这活事呢？
2: 怎么了？啊？再说了，俺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这女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4: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
2: 呀，别叨叨了，这些。
5: 啥？秀秀嫁给了封大脚，直接跟着花镜子的车就走了？
6: 啊。
5: 少爷呢？他知道了。
6: 少爷刚才在路上碰到了秀秀小姐，秀秀小姐对少爷说了狠话，少爷挺伤心的。后来，少爷就奔了河边了，那以为他是要……不过现在没事儿，他正在那个河边哭呢，俺就赶快回来报个信儿了。大奶奶。那现在咋办呢？
5: 少奶奶人呢？
6: 少奶奶还在宁家呢。
0: 娘，你不能让俺姐去封大脚家，太遭罪了。你让哥把她带回来吧。
7: 你哥今天一早就气呼呼的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你的好闺女，娘是个没用的人。娘没用啊！
8: 娘，娘，你打自己干啥呀？娘，
9: 你还折腾啥？让不让俺活了？
0: 你不去救俺姐，俺恨死你了！
9: 你嚷嚷个啥？赶紧跟俺回费家去！
0: 俺回来了，俺就在这待着。那费家谁爱去谁去，俺就守着俺娘。
9: 滚，滚！给俺滚回费家去！
0: 不是，
8: 你干啥去？
0: 你别去了，你别去了，你
9: 想想，爹，爹，爹，求你了，爹！你是过了门的费家媳妇，就是死，你也得死在费家。
0: 爹，我不想走，爹，爹，求你了，爹，爹，爹，爹，你说俺姐回来咱顶替俺的，你骗俺，俺不回费家，爹。你都不要俺了，俺现在就像个废物一样。

0: 苏苏啊，哎呦，这傻丫头怎么坐这儿哭啊？
1: 没想到的，阿爹骗啊，他压根没进去安检，俺跟他表里，他就给俺哭出来了，俺太可怜了。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再哭脸就粗了。跟嫂子回家，有什么话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主啊。走。
1: 真的吗？
0: 嫂子骗你干啥呢？走。冷呢。

0: 哎呦，恭喜恭喜！哎呦，俺娘哎！哎呀，白面呐！这是俺家村的，得亏你来了，俺都吃不到干馍了。俺呀，这马爪了！
1: 哎呀，你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俺一听说就来了。
0: 咱这都是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了，你跟俺谁跟谁呀？咋还跟俺说这个嘞？
1: 你说。这俺家怎么出了这副事呢？
0: 二嫂，喜事儿啊！秀秀这闺女跟她爹宁学祥不一样，俺听说她以前没少帮助租他们家地的掘地汉们，你不能老往坏里想啊！
1: 大脚回来了，俺咋说？
0: 说不定你们家大脚喜欢这闺女呢。
1: 俺就这么想了。
2: 哎。这个铁头去找大脚回来了没？
0: 没呢。
1: 儿没回来，这亲还接不？
2: 接呀！什么叫接母啊？接，赶紧的，烧火煮面。
1: 好，好，好。
3: 二哥，给您道喜来了。
4: 新媳妇今天就过门啊？哎呦，这可是天底下掉下来的好事儿哈。
5: 二嫂。今天就迎亲，咋不跟俺说一声？
0: 就是，
1: 俺也刚知道的。
2: 啊，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一会儿就到了。
5: 二哥，您老菜配送不少吧？啊，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啊，
6: 暂时还不太清楚。
0: 二哥，二哥，哎，您说啥最近？你我说，一奶同胞最亲。往后您的日子要是过好了，别忘了您四弟。俺家里呢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吃呢，那可是您亲侄子。
5: 就是就是，说啥呢？二哥能忘吗？二哥能忘？
0: 就不会忘，不会忘。
5: 去。
2: 不对呀、啊。哎呀，当初闹分家的时候咋说的？啊？不是各过各，各管各。
0: 小
2: 二哥，
0: 这怎么还记得呢？这是
7: 新娘子啊，新娘子来了！呀，
5: 哎呦呦呦，来了！
4: 哎呦，新娘子，
5: 快！
8: 接新媳妇儿了，
9: 新娘子进屋再说。
8: 好，
9: 来，给我，

0: 先进屋，先进屋，
1: 站脚底下，来了，新娘，来了，新娘，来了，慢点，慢点，新娘，哎呦，好好好，哎哎哎，站下，站下，这么全气，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
0: 我们这清真荷叶肉，真的吗？在俺家只有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清真荷叶肉呢。以后在咱家呀，天天桌上都会有你爱吃的菜，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给你做。俺还能点菜啊？
1: 能啊。
0: 费家嫂子，俺不能在你家吃。俺娘说了，吃人嘴短。 如果俺真的端两家饭碗，俺就真的回不去了。还有，俺跟文点哥的事情要尽快解决，不然俺真的就输不起了。
2: 你们俩的事儿，嫂子也想尽快解决。
3: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二娘做的打卤面就是好吃。
1: 她嫁给了多少配送啊？
2: 甭提了，她娘说这事儿。
1: 哦，那有100亩地吧？
2: 你听完把话说完。
1: 就算没有100亩地，那50亩地总该有了吧？
2: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给了他15亩。
1: 啊，15亩啊？才15亩啊！
2: 你听完把话说完。
1: 那15亩地是不是村西？
2: 对，就是村西陆路井旁边的15亩。
1: 哦，如果是那15亩地的话，行吧，就这样吧。回头我再问他要点别的。
2: 你儿媳妇没要，死活不要。
1: 啊？还没要啊？哎呦呦！哎呀！
3: 哎呦喂！这个傻孩子呀，这个脑袋瓜子让牛给撞了呀！
1: 那15亩地，那是全村最高的地呀！
2: 他不要，还有啥办法？他连宁家的一粒米都不要，直接上车就来了。
1: 地没有，啥都没有啊！怎么娶了个他呀？还要他干什么呀？
4: 啊，不要了。这都接回来了，这能退回去啊？
2: 哎，下边的彩礼都省了啊，一个子儿不花，白捡一媳妇儿，划算呢。走了。哎，俺可是管接。不管送啊，有啥心思你们自己看着办。
4: 俺是听媒人说了大脚的名字才决意跟他走的，可到了封家这个全然陌生家徒四壁的家，俺心里也是慌的。那天俺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大脚的影子，俺心里也越发空落，离开那个让俺腔子都凉透的宁家是对的，可这里终究也不是俺的家呀。只这短短的时间，俺就成了这世上最孤独的人。俺感觉到这世上到处都是彻骨的凉。
5: 寻下了吧？
6: 哎，没有啊。
5: 他不会是给狼掏去了吧？哎呀，说啥呢，就凭咱大脚这力气，只有他掏狼，哪有狼掏他的份儿啊？
7: 别胡思乱想了，
5: 俺家铁头不又去找了吗？
7: 叫我说呀，你现在最该顾着的是屋里头那个，这新娘子都在那坐了那么久了也看不到新郎，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赶紧进去陪着说两句。
5: 你去，你别哪会说。哎呦，
7: 二嫂，你急糊涂了是不是？这哪有老公公陪着新娘子拉官的理儿啊？我陪你去，走。
6: 啥也没带来，留不留还两说。

0: 我呢，还拉管。
1: 别动，别动，别动！这老话说呀，做福做福，新娘子做的越久，就越有福气。哎，你婆婆她可是个大好人，你们将来就一块堆了过日子了。大小姐，哎，叫啥呢？她是你儿媳妇儿，得叫名字。
2: 叫名字，秀秀，秀秀。
3: 你累不累呀？喝水不？你看看，你俺这记性，俺忘烧水。哎呦！
1: 就是就是，这花信子本来是去提亲的，没成想他把新娘子给接来了。你婆婆刚一听就麻爪了，这房子还是俺帮着给拾到出来的。
3: 喝水。
1: 咋能这么给新娘子喝水呀？这好歹也得倒个碗里不是？看把你高兴的，
3: 喝水。
1: 水太凉了是吧？
3: 哦，生水。你锅腹里有热面汤，你想喝吧，喝俺给你盛去。哎，
1: 对对，喝面汤，面汤好。秀秀，你看你细皮嫩肉的，你往这儿一坐，他们封家的破屋子都显得亮堂了。
4: 大小他回来了吗？
1: 快回来了，放心吧。
4: 啥时候出去的？
1: 昨天。哎，你干啥去啊？
4: 俺想找大小去。
1: 哎呀，放心吧，一位干家铁头都去找了。
4: 他们有没有去济公陵找？
1: 去那儿干嘛呀？那不是马？
3: 来，热着呢。

0: 有吃的呢。嗯，俺饿了。
1: 有有有，我这下面去给你啊，俺这下去来。
2: 这可怜的闺女造了多少罪呀、啊、
3: 说了没？
1: 说了。
3: 说么的？
1: 叫饿俺煮面去。
3: 吃吃吃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财主家的闺女呀、啊、
1: 你这说些没用的。俺看这闺女可是饿毁了，路都走不飞。
3: 哎，吃，让他吃，他吃了咱家的饭，那就是咱家的人。既然是咱家的人，他就把欠咱家的地给还回来，往死里吃。
1: 娘哎，娘，哎呦。
0: 快吃点，暖和暖和。有什么话吃完饭了再说啊！来，喝点酒，去去寒气。
4: 俺昨天晚上要是不喝酒，就可以去宁家问清楚情况。俺要是早知道宁家不出钱赎人，俺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去把秀秀救回来。秀秀一定是早到无路才嫁给沈梦凤大脚的。

0: 你要是这样，都怪俺，也怪俺，俺就不应该相信俺爹。俺姐现在一定恨死咱俩了。
1: 谁都不怪，就是命。
2: 吃多少自己拨哈。

0: 好家伙，秀秀好饭量！这闺女饿了几天了吧？还要不？吃饱了好，吃饱了好。你这要干嘛去？
1: 俺找大脚去。
0: 哎，哎呦，你可别去！你个闺女家的，你到哪里找她去？铁头和你们去找了，说有了信儿就回来。
2: 就是啊，这哪有新娘去找新郎的理儿啊？顺嘴胡咧，就你那个小身子骨，上哪找人去？俺把丑话说头了，别到俺们家没几天先病倒喽。回头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过去了，俺可没闲钱给你看病。俺又不是财主，问俺要钱，俺们先过去。他爹。
0: 老头子，话糙理不糙啊！咱回屋歇着去，回屋歇着去，睡一回去吧，别冻着了啊！来，先回屋，
3: 对，来屋里歇着，来来来。
0: 闺女啊，你坐那歇着，上炕暖和暖和，把鞋脱了。你试试，从头到脚那炕都是热的，这火塘是大脚搭的。呵呵呵。
4: 这柴也是大脚捡的，上山打来的。俺家大脚不瞒你说，可能干了，可是个勤快孩子，干活都是一把好手，屋里头的、地里头的，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他的。
5: 二伯，二伯，二伯，
4: 弄倒了，弄倒了，下他大爹，一大早上山抬兔子去，碰到了大脚哥。
0: 这车干嘛呢？这不是，走走。哎呀，找到了就好，俺也乏了。
1: 俺回来。哎，
0: 等着等着，这些煎饼拿着回去吃哈。
1: 哎呀，
0: 给孩子们吃。拿着拿着拿着。
1: 累你了啊。

叔叔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叔叔，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秀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秀秀，秀秀。

0: 这什么命啊！这你说说，这咱叫麻子的。哎呀呀！人都娶回来了，别人不说，你叨叨个啥？你看看这屋里头大事小事，都你一个人做主。儿子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不跟他合计合计，人就娶回来了。儿子回来，俺看你能说出个么来？
1: 哎呀，这一步一步的，没有一步走在俺的谱上啊！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贪便宜没好报。你这你看现在，这大脚要是回来了，他跟咱说他不要，那你把人家送回去啊，那理儿和面儿都丢干净了。
1: 什么理儿啊面儿的，能当饭吃还能当水喝？俺想啊，过两天。
0: 咱二领他回娘家，说不定这地就给咱了。咱二再会说点，那个时候不知是目的了。俺咱不说那没用的好吧？俺都听够了，这个事儿还得大脚自己做主，哈。
2: 二伯二娘，俺把大脚哥领回来了。
3: 怎么领的天儿？
2: 外头坐着干啥呀？
3: 哎，你往哪里去了？你到哪里去？你不在屋里待着啊？你看把你爹和俺弄得慌慌的。
2: 我这么大人了，担心个啥呀？这是有啥喜事啊？哎，
0: 咋了？啥喜事啊？
2: 啥喜事啊？
0: 家里可出了大事了！你爹给你
2: 好事啊！
0: 去看看去，
1: 能有啥好事啊？

0: 咋回事儿啊？咋回事儿啊？咋了，哥？
1: 是不是咋烫上了？
2: 儿啊，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留还是不留？对。
1: 你要闲了呢，等他睡醒了，俺去说去，送他回去就是啊。亲爹不要他，费家也不要他，俺留，啥样俺都留。
2: 儿啊，你为我留啊？
1: 俺看他好。你。
2: 你还知不道吧？他就麻子给坏了。
1: 娘，
2: 这事儿不怪他，以后你也别出这事儿了。俺一听这事儿，心里就疼得慌。哦，您看着他好啊。俺默默说的了。儿啊。
0: 他嫁过来那会儿呢，没婆说了，说他爹愿意拿那十五亩地当陪送，他没要。那既然你想留他，可以。怎么着？无论如何，咱得把那十五亩地拿回来，要不然，咱娶她不就赔了吗？
1: 爹，他都囊成啥了？您这心口窝还有口热乎气儿没有啊？

你咋了，哥？咋急了？哥，难道你一直喜欢着秀秀？ 俺喜欢秀秀，从小就喜欢。以前是够不上她，现在是没人要她。只要她肯嫁给我，我还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福分。哥，你这是何苦啊你？ 你只看着秀秀好看了，你不知道以后要遭多少罪受多少苦。那有钱家的财主，人跟俺们想的可不一样，他们很多道理讲的跟俺们讲的也不一样，那说不明白。反正人家看不起俺们，不拿俺们当人看。俺愿意。

0: 大姚哥，你咋还没走？哎呀，我有话跟你说。
1: 啥话？
0: 老太太，你可要想清楚。
1: 你想说啥？
0: 那小子，他被骂得坏了。
1: 那又怎样？

0: 行了，弄点饭吧。
1: 哎，吃点馍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
2: 还像样的，他给陪嫁了吗？
1: 您那意思没陪嫁，往后不给吃的，也不给好脸子。啊，
0: 这样吧，一会儿俺去借条鱼，给他炸了吃糊糊。
1: 亏你想的，人家那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能这回哄人家？
0: 啊，一会儿到集上看看。
1: 这还像点样？
0: 你让他吃，吃完了回家纳地。
1: 哎，闺女，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0: 你拿这个包干什么去啊？啊，俺儿不留你了？
3: 嗯，就想洗脸，刷牙。
0: 刷牙？俺们家可没这规矩。
1: 这闺女不是把规矩带来了吗？你上集去吧。这牙怎么个刷法？
3: 俺想要点温水。
1: 哦，好。
0: 新鲜，刷牙。
1: 温水。
3: 嗯，还想跟您要点盐。
1: 哦，要喝盐水，那把盐给你放这里头。
3: 不是，没带牙粉，用盐刷也可以。
1: 哦。俺拿去。
0: 不，刷牙还得用盐，一天刷几回啊？
3: 刷两回，早晚都刷。
0: 奶奶的，这得用多少盐呢？嗯，

0: 你刷你的啊，不碍事。嗯，
1: 快，这什么毛病啊？啊，
2: 盐是哪来的呀？啊，鸡蛋换来的。
1: 鸡蛋哪来的？
2: 小鸡儿下出来的。
1: 小鸡儿哪来的？
2: 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受得了啊？这不是祸祸盐吗？
0: 你别叨叨了，活活地上活，一会儿就干活啊。
3: 大脚，俺是昨晚才知道你没回来，俺一直担心你被麻子抓了。
4: 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飞奔点吗？

0: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去俺的肉，俺的命。
2: 在俺庄夫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

0: 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林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您自己拍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
2: 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养伤。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2: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挺过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是吧。
3: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曼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

0: 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曼。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曼身陷绝境的模样。
1: 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马小姐。
0: 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她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1: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

0: 赵一曼呢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1: 是
0: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1: 啊，对，
0: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喷出来的都是
1: 全是血血珠，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2: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3: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

0: 大哭一场。
1: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0: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2: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酒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0: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酒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1: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

0: 但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1: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2: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定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儿？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他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

0: 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行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0: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2: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
3: 我觉得
2: 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0: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播讲。
1: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已经过去，可是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
2: 1982年，随着《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让亿万听众痴迷的评书，播讲人王刚把这座城市的传奇送进了亿万人心里。2年后，同名电视剧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城市的名字。评书和电视剧都改编自一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上演的一幕幕抗日传奇。小说里有在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热血未凉的英雄，也有寻常巷陌里老哈尔滨人晨起暮落的市井生活，更有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印记。一桩桩热血往事，一幕幕人间烟火，一段段厚重文脉，在小说里融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哈尔滨城市风情画。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与声音一起走进哈尔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开篇描写了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两名爱国学生肖光义、罗世成策划实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白天这里是熙熙攘攘的闹市，等到夜深人散，他们要在站前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写下心中埋藏许久的抗日宣言。
3: 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高个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小文宇上。嘿，矮个的肖光义手提铁桶，嘴叼大毛刷子，一抬腿踏上罗世成的肩膀，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没等罗世成站稳，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油的桶里，蘸饱了红油，高高举起右手，换开臂膀，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8个斗大的红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

0: 小说里两名学生写下标语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建于1899年，100多年来经过多次改扩建，如今早已焕新归来，既有老车站的厚重的历史韵味，也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因为它独特的建筑轮廓和典雅大气的欧陆风情，被年轻人称之为魔法城堡，成为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百年火车站伫立在城市中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深处的记忆，也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向光而行的脚步。从哈尔滨火车站向北走，不到1000米的距离，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在小说开篇写下抗日标语的肖光义、罗世成，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王一民就在这里担任教师。它不仅是哈尔滨最早建立的中学，更是一所镌刻着光荣抗日印记的英雄学校。校园里至今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礼堂。当年，这里是师生们秘密召开抗日聚会的地方。而在小说中，师生们也正是在这里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与嘲讽。
1: 一中的礼堂内，只见舞台正中挂着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在照片的两旁挂着一副对联，原来上下联各16个字，现在每边只能看见上半截8个字，下半截被新贴的标语糊上了。只见上联新贴的标语是御旨一郎好景不长，下联新贴的标语是叔侄二人一块灭亡。王一民看完了差点没笑出来。先不论这次行为对错，后果如何，只从这件事情本身看，两个学生还是表现得智勇双全，可亲可爱。

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是夜幕下的哈尔滨故事的原发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当时革命师生的那些个形象啊，这个小说里面是有原型的，它是一种作用。

0: 你看这里他写的，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
1: 哦，维持路权呢？您真实的校史上，这是发生了很多大事件的，在这个礼堂。
0: 对。
1: 形式不同，但是其中饱含的这种勇敢和智慧，它和文学作品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2: 这是一所光荣的百年学府，从建校之初，红色的印记就深深烙印在哈医中的血脉里。校史馆中那段峥嵘岁月的珍贵印记，至今仍被静静珍藏。

0: 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哈一中的师生就投身于党的革命洪流之中。小说中的王一民正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革命志士的缩影。当年在学校里，冯仲云、王富生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校园里传播革命真理，点燃抗日星火。
1: 他们一边上课一边传播革命思想，而且还从事地下活动。像冯仲云，他是教数学的，他要搞地下活动，要送情报，要开会，那课还不能耽误啊，就请别人代课。所以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爱国的思想，他们的这些个行动思想确实是影响了当时的哈一中的师生。
0: 杜校长口中所说的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哈一中，以教师身份为秘密掩护，在校园传播革命真理，发展进步力量，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筑牢了

一座不大的校园，却是这座城市乃至这片黑土地上所有心怀家国不屈抗争者的生动写照。小说里从这所校园中燃起的抗争火种不断汇聚，愈发壮大。在人流密集的北市场，王一鸣等人顺势而为，组织起了一场让敌人出其不意、声势浩大的飞行集会。这场飞行集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集会点燃了人们心底的爱国热忱，也给了更多人挺身而出对抗侵略者的勇气

0: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小说，不只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更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市井烟火与温情。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未熄灭对故土家园的深沉的爱。这份爱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愈发炙热而坚定。
1: 哈尔滨这个北市场有点像北京的天桥，初来到这里的人一看这些金字牌匾，真是你眼花缭乱，好坏难辨了。那些卖艺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唱流行歌曲的都往这里集中，卖大力丸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巴士场里刀光直闪，枪花乱飞，拉洋片的喊得嗓子都差了声，这里欢声中夹着悲歌，喜笑里裹着眼泪。如果把这里每天发生的事情集中展览出来，就

0: 会构成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
1: 欢声中的悲歌，喜笑里的眼泪，一喜一悲间勾勒出动荡年代里最动人心魄的市井图景。昔日的北市场正是如今的中华巴洛克街区，这里曾是老道外最繁华的市井核心，也被誉为哈尔滨老城的生活根脉。走进这片街巷，既能看见百姓谋生的辛劳，更能感受到他们追寻幸福、不屈抗争的坚韧。曾经巷陌间的小小作坊、寻常人家的生计营生，如今已蜕变为特色文旅街区。行走在街区之中，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文化的传承，又有时代的活力。这片充满风情的街区更是在马年春晚惊艳亮相，将老道外的烟火与风情传递给了全国观众。

0: 小说里有一条街被反复提及，就是这条中央大街。如今它已是游客云集的打卡圣地。这条街最早出现在1898年，是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沼泽和苇塘中碾出的一条泥泞土道。1928年正式定名为中央大街。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马车道早已被称作面包石的花岗岩铺就，见证着岁月流转，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华。小说里的中央大街也是烟火与抗争交织之地。主人公王一民每天清晨都会穿过这条街，走向那间熟悉的白鹿小吃铺，伴着一份简单的早餐，开启他新一天的隐秘战斗。
1: 王一鸣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鹿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展、葛娃子、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
0: 当年的白鹿小吃铺虽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但那些带着异域风味的美食商铺在中央大街随处可见。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浸润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其中俄罗斯文化的印记尤为鲜明，渐渐沉淀成它独有的城市韵味。尤其是那些舌尖上的滋味，穿越了百年岁月，依旧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味道。
2: 它这个味道真的挺好，
3: 非常不错的。
2: 突然想起那个原著里边，白鹿小吃铺里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俄式小吃。
3: 你像那个年代，这样的白鹿小吃铺的这样的早餐，已经是哈尔滨市民一种生活饮食习惯。
2: 它是刻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当中了。

0: 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烽火岁月里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求生的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反抗，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与守护。小说作者陈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也曾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那些亲身见证的真实故事深深触动了他。他曾多次坦言，我写的不是小说，写的是那个年代里最鲜活的人，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灵魂。源于心底的震撼与难忘的记忆，陈瑜潜心创作两年，写下了这部长达71万字的经典小说。1982年，《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式出版。小说不仅仅是一本畅销书，随着王刚在电波中的精彩演绎，更是成为亿万人心中滚烫的记忆。时至今日，王刚谈起《夜幕下的哈尔滨》，依旧满怀崇敬与深情。
1: 那个时候，几乎都在播你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就在6:30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30分钟啊，你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生活。作者陈瑜老师就说：“王刚啊，我坐在火车里，我坐在长江的轮船上，广播里都在播着《夜幕下的哈尔滨》。哎呀，他说我所有写过的作品，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好的效果，啊！我说谢谢你，王刚。我说谢谢你，张老师，作品是第一位的。”
0: 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问世近半个世纪之际，由他改编的音乐剧在哈尔滨全球首演，这是对这座英雄城市的深深致敬。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表达，那刻在城市骨子里的英雄精神，成为每一种艺术形式不变的支撑。2026年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英雄的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头里。抗日烽火中，一大批革命者曾在这里踏遍街巷，浴血奋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着光荣的印记，每一处角落都值得今天的我们一次次深情回望。如今，这些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那些先辈们曾拼尽一生守望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如今就在眼前。
1: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今天就会

0: 送到这里，明天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欢迎到时收听。
1: 一本书唤醒了一座城的记忆，一座城赋予一本书永恒的生命。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经典，是因为人们在字里行间读懂了最本真的人间烟火，读懂了热血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至暗之后黎明必将到来的永恒希望。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大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7: 啊，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

0: 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啊，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嗯，
0: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
1: 嗯，
0: 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
1: 嗯，
0: 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
1: 嗯，
0: 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 细微的一些个感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等。

0: 肾亏。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

0: 么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底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底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哎，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从

0: 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0: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一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益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

0: 发成因，即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2: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2: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2: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2: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2: 对。
1: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2: 对对对。
1: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3: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2: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2: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即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是哈、哦、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嗯、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的，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东北。

0: 华信银行关谷申请改为中储股份，这件事情你看着办。
1: 是。
2: 明长官早。
1: 南田科长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过来拿上海航运报告。拿到了吗？
2: 拿到了，谢谢。
1: 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2: 明天在周公馆有一个政府高层会议，明长官去吗？
1: 我这儿一大摊子事。
3: 这样吧，我争取赶过去。好，明天见。明天见。
4: 上海工商界人士，
5: 明长官好，
3: 先生们大家好，
2: 明长官好。
3: 我长话短说，上海的经济一旦崩盘的话，死得难看的并非只有我们这些搞经济的，还有上海市民和各租界的经济利益。
6: 高木，山を知るには芝刈りの者に聞けという言葉を知っているか。どういう意味でしょう。汗は我々にとって使えると。共産党、国民党の情報だけでは足らない。ここの情報も集めねばならない。上海は極東最大の情報交易所だ。他の者に負けてはならない。
7: はい。
8: 就是，进。

0: 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1: 快点，快点，快点！

0: 队长，您天天带着我这么演，会有抗日分子相信吗？
1: 你管他呢，汪处长让我们满大街抓人，我们就满大街抓人，万一他们就信了呢？
0: 那万一有人袭击，就咱这么点人，
1: 知道个屁！这条路线上都是咱的人，早埋伏好了，你怕什么？

0: 我们是来抓王处长的。
1: 王处长，谁让你们打死他的？
2: 这可不赖我，这小子他自己找死的。
0: 给我查，查他的真实身份，查他的背景，再抓不到地下党，你姐夫也保不了你。
2: 是。

0: 谁呀？
1: 妈妈。
0: 锦云，你怎么来了？黎城出事了，特务很快会找到这里来。情报小组还有要销毁的文件，你拿给我，我留在这里焚烧。你带着孩子立刻去第三中转站等待命令，速度要快，特务已经在路上了。我去拿。文件都在这儿呢，马上撤退，快！
2: 我来焚烧文件，
0: 你快走。
2: 可是
0: 孩子不能再没有妈妈了，这是命令，快走，走啊！

0: 李成出事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就在刚才。
1: 什么情况？
0: 76号汪曼春的人刚才又在肆意抓人，李成误以为是冲我们来的，为了解决叛徒他主动出击了。
1: 蛮干。
0: 李成同志牺牲了。

0: 表现不错，是时候给你配一个生死搭档了。
1: 生死搭档？男的女的？
0: 你说呢？
1: 那当然是女的好啊。漂亮吧？
0: 这重要吗？
1: 重要，这关乎到我的学习动力。
0: 你的学习动力和她漂不漂亮有直接关系吗？
1: 那要是我不满意可以换吗？
0: 你说呢？事关生死，

这个女人独一无二，怎么换？那麻烦可大了，我对于女人这个题目，向来做的不够专业。到底漂不漂亮？有没有照片啊？

0: 不见过他。哎，听说了吗？马上要分搭档了。真的？我可盼到这一天了。
1: 听说这学校还学点履历来分嘛，小学毕业和小学毕业的，初中和初中的。
0: 这是什么分法啊？
1: 当然要这么分了，那要不然以后合作的时候，互相说什么都听不懂，还怎么执行任务？
2: 哎，同学，你什么学校毕业的？哎，同学，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叫什么呀？同学，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啊？
3: 怕你就不知道，咱们就是出了名的怪人，跟谁都不说话，一说姓李，来历史任命你，连教官说起他来都得躲着点人。除了他之前，还有一个名字叫……
0: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你，
4: 怎么了？没事吧？
0: 揍他！

0: 打人也不道歉啊！哎呀，你还真摔了你！哎，没完了！认识了吧？ 他就是你的搭档，互相介绍一下吧。我叫明台，明月的明，楼台的台。
1: 玉曼丽，跟我来。
0: 说的你都清楚了，清楚了。你过去做过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做什么。我改变不了从前的自己。我帮不了你。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你自己可以帮自己。 人和枪有什么区别？人是肉做的，枪是钢铸的。人这里装的是心脏，枪这里装的是子弹。人心是热的，子弹是凉的。你要成为一件武器，一件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武器，这里就不能太温暖。 好了，别自己折磨自己了。在这个军校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乐观点儿。
1: 他知道我吗？
0: 他只知其一。
1: 他有权利知道。
0: 他迟早会知道。至于什么时候让他知道，我说了算。

0: 明先生，南田科长，真是抱歉，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半个小时。没关系，周先生正在和几位要员开会，我刚好有点事情要跟明先生商量，能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1: 当然可以。
2: 在外面，那就在外面等我吧。是。
0: 我想就汪先生召开和平大会的安保事宜，跟明先生达成一份具体的合作计划。不瞒南田科长，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经济。
3: 防止上海的金融崩溃，目前已经是忙得焦头烂额。汪先生执意要召开这次和平大会，其目的就是要对全国人民发表一个声明。与会者的身份个个都很重要，而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他们的身份都很敏感。仅凭76号的人员，很难保证他们的安全。
0: 我需要明先生你来帮我们分担一部分的工作。可是南田科长，我负责的特工作，是详尽的安排各省要员来参会的时间表，这个工作量十分巨大，所以我还在想，如何才能开口请南田科长来帮我分担一部分工作呢？明先生真是太厉害了。 我来找你做帮手，你一句话就要落我做耳目。好吧，看来我在明先生这里也逃不到什么好处了。那就分工负责吧。
1: 正确选择，
0: 明先生。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你的私人助理阿成。他有什么问题吗？他很优秀，我看了他的简历，我很欣赏他。如果你需要给阿成在新政府找一个更优越、更适合他的职位，我可以帮忙。不用。一句话而已。
2: 我说不用。 阿成10岁就来到了我明家，喝明家的水，吃明家的饭，在明家长大，长兄如父。在明家，我还是说了算的。而南田小姐如果想用我明家人，起码得我同意了才行吧。
0: 是我冒昧了。
2: 南田科长是聪明。

0: 阿成先生，请。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
1: 你是故意的。
2: 如果你肯为我工作，
1: 我的工作计划已经排满了。
2: 你在明先生手下连一个正经职位都没有，
0: 我是在帮你。
1: 好，那我在南田科长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分享利益的位置吗？南田科长代表的是日本人的利益，日本人的利益是不会跟我们分享的，更别说是荣誉和地位。我这样说，希望南田科长不要生气。
0: 当然不会，以你的能力，你完全可以胜任更高的职位，而不是像一个仆人一样

0: 听人呼来唤去。怎么样？跟我合作吧。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是现在不行。
2: 我有耐心，我只是希望机构间多一点沟通和了解。阿成，你跟我各取所需。
1: 为什么选我？
2: 我一直相信你的实力啊。
1: 我希望此次谈话内容保密。
2: 当然。
1: 对不起，明先生，让您久等了。

0: 南田課長。
1: 先ほどの話を王所長へ報告よ。
0: はい。
2: 南田开始拉拢你了。
3: 正如所料，他以为我们之间有了间隙，可以趁虚而入。这个南田，表面上是在支持你，其实背后正在设法阻挠。我听特高科一个特务聊天，说汪曼春的钓鱼计划成功，上海地下党有人落网了。
2: 知道具体细节吗？
3: 不知道，人已经牺牲了。
2: 再这么下去，假的就成真的了。必须想办法终止汪曼春的计划。你明天去报馆，登报找李叔。
3: 是。大哥，明台那边暂时还没有任何消息。
2: 这个时候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您先吃吧。
1: 我胃寒，没那个福气。
2: 吃了。
1: 明谈，对你的搭档有什么期待？
2: 没期待。
1: 韦新华，他可是个美人胚子。
2: 您是在给我找女朋友还是找搭档啊？要是女朋友就免了，我可不去。
1: 这是组织的决定，是命令。
2: 我习惯了独来独往，不喜欢有个拖油瓶跟在后面拖泥带水的。
1: 说实话，
3: 录取你我是冒了风险的。
1: 不错，你身上确有过人之处，不可多得。但即便是块上佳的璞玉，也需要卓尔成器。你不懂得规则和利弊，
3: 说白了也就是块顽石。给你找个搭档，就是为了让你们之间互相约束和磨合，这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2: 谈恋爱不也是两个人互相约束和磨合吗？
3: 为什么叫生死搭档？你知道它的含义吗？
2: 两个人一条命。
1: 你不选他，或许他会没命。

0: 你是不是吓唬我？谭健是干嘛的？
1: 今天晚上学校举办舞会，你自己问他好了。

0: 你赌谁？从他们的资历和以往的战绩来看，肯定是于曼丽了。嗯，有道理。那这次咱俩赌不了了。明台，20块。出战可不能作弊啊！
1: 只要能赢，作不作弊有什么关系？
2: 没想到军校里的女孩跳舞也能跳得这么好。多谢明少爷夸奖。
3: 我听说你不喜欢别人碰你啊。他们说你就信啊。但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哎，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哦，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2: 益肾乌发，
1: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燕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

0: 和脾胃，营气血，血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啊，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
3: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1: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3: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1: 那么快呀、
2: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3: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
3: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

0: 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初期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

0: 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
1: 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来军校有一段时间了吧？
1: 嗯。
0: 想家吗？
1: 你打听我啊？
0: 忌讳啊。
1: 你是第一个开口问我来历的人。
0: 作为你的生死搭档，我应该知道你所有的细节。
1: 过去的事我不想提了。
0: 是不想提还是说不出口啊？对不起，被我说中了。
1: 林少爷会跳探戈吗？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
2: 去换支曲子。
3: 明白。

0: 行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1: 一半一半。
0: 上了前线，我们会死吗？
1: 到哪都会死，就看死得值不值得。
0: 难道你不怕死？
1: 怕有用吗？
0: 有没有人告诉你，你身上有一种魅力，是一种想让人深入了解的魅力。

0: 生死搭档，就是你生我死。
1: 我赢了。
2: 不见得。
3: 谁生谁死，还不一定。

0: 好了。胜负已分，你们这组以后由明台指挥。不错，大家继续。
1: 继续。
2: 给您。于曼丽可从来没输过，
0: 那是因为他从来没碰到过好对手。开枪，杀了他！
3: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开枪！
3: 我做不到，我不杀人！
0: 开枪，杀了他！
3: 我不杀人！
4: 别害怕，大哥在这儿。
5: 大哥，没事吧？
4: 没事。把药给我。

我就睡不好觉，你别太担心了，相信林黛，她一定能自己走出来。是啊，是得一步一步走过来。林黛必须学会开铁匠。

0: 你绣工挺熟练的，不会是家传吧？不是说好彼此不打听的吗？我不是打听，我就是猜猜。就算猜出来，又能怎么样呢？即使有一天从这里走出去，说不定也会倒在枪口之下。人生实难。
1: 死如之何？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出自陶渊明的字迹文。看来你还读过几年书吗？也是我的字迹文。你是在湖南读的书吧？ 我猜对了吧？你的绣法一看就是湘绣的手法，又熟读古文，不会是来自岳麓书院吧？哦，应该不会。瞧你这儿的穷酸样，应该是师范毕业的，被那些穷教授都熏穷喽。 人家都说择孝如择婿，你跟我一样同病相怜，来了这个鬼地方，跟坐牢一样。哎呀，怎么了？没事儿。我又没说什么，瞧你那样。
0: 我只是在想，像你这样的世家少爷，自有大好的前程，为什么要学我们，在刀尖上讨生活呢？我爱国呀！我也想爱国，就看国家。
1: 给不给我这个机会了？您来这儿多久了？整整一年了。一年？按照你的资质，应该早就毕业了。他们说要给我找一个好搭档，
0: 所以就等到了现在。那如果找不到呢？ 该来的，总会来的。

0: 报告。
1: 进来。
2: 老师，
3: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拟定的生死搭档学习计划表。
3: 你的学习计划是由学校来制定的，而不是由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4: 特殊人才应有特殊待遇。哼，
5: 你以为你很特殊？
4: 不是我，是于曼丽。于曼丽是一个女孩子，资质一流，可是很忧郁，很不开心。作为她的搭档，我希望可以改变她的状态，让她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0: 你的新计划我没空看，你说来听听吧。
1: 其实很简单，只要老师一句话。
0: 好，你说吧。
1: 我想带云满里去维也纳。

0: 你刚才说去哪儿？
1: 维也纳。我答应过老师，再也不会当逃兵。我就是带于曼丽去一趟维也纳，一个星期就回来。钱的事儿您不用操心，准假就行。
2: 啊，你为什么要去维也纳呢？
1: 度假，我想带于曼丽去维也纳度个假。短暂的度假可以让我们彼此更加了解，促进感情，建立良好的友谊和信任，有利于今后更好的开展工作。
2: 所以你就打算带他去维也纳？
1: 是。
2: 那为什么不去巴黎呢？
1: 法国气候太阴冷了，现在是维也纳最美的时候，还可以滑雪。我们家在维也纳的郊外有一栋别墅，念中学的时候每年暑假和寒假我都是在那儿过的。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去维也纳也比去巴黎要划算得多。
3: 够了够了，
2: 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啊？这里不是灯红酒绿的百乐门，
3: 也不是你来去自由的跑马场，这里是军校。
2: 去维也纳？你是不是疯了？
3: 我看你像维也纳。
1: 我像穷人。
3: 你是军人。
1: 我知道您就是想再一次告诉我我没有自由。
3: 有，你有，你是有军制的自由。
4: 军队有纪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纪律是人定的，纪律是死的，人是活的。

0: 维也纳，我还没去过呢。刚才我讲过了，记忆失误、意见不符、角度偏差，可能都会导致你们的失败。在行动中，细节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理，只有心理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1: 所以，从行李箱里拿的。我希望你们记住两个字：无情。只有无情，才能坚不可摧。但是难呐，情是不朽的，因为它不会绝种。但是。 它也是人性中的一根软肋，特别是干了我们这一行，有了情，你有可能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有的人外表看上去很纯洁，其实他并不纯洁，只是。 他利用了纯洁，这也是我要教你们的重点。做了这一行，要善于利用自己的外在条件。

外在条件重于内心，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确实需要你们利用自己来实施伪装。可是伪装毕竟只是伪装，无论你的技术有多高超，它也改变不了你的本质。总有一天，它会显现出来。

0: 明台的军事素质一流，他的学习速度是同期学院里最快的。我已经安排了专科老师给他单独训练。我觉得他和于曼丽都可以提前毕业。
1: 不急。
0: 您的意思，他还不够格？处长，他的学习成绩可是这一期里最好的。
1: 但也有可能是这一期里最难驯服的一匹烈马。他的幸福还要磨。
2: 怎么一声不吭啊？
3: 神经没话吗？
2: 没话说，还是不想说？
3: 不想说。
2: 现在还是永远？
3: 最好是永远。
2: 有本事，你就永远别说。你不是就想带于曼丽出去透透气儿吗？准了，
3: 准了。
2: 我就知道你会。你不是不跟我说话吗？啊，告诉你啊。去维也纳那是扯淡，去重庆怎么样？
3: 重庆，执行任务，我可以出去执行任务了。
2: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3: 什么？
2: 跟他保持距离，别让他把你带跑了。

0: 情况都清楚了，
1: 清楚。任务：到重庆南方酒店与总部的人取得联系，并与联络人交换文件。
0: 对外身份：
1: 长沙银行储蓄部经理。
0: 你们的关系：
2: 夫妻。
0: 好，四小时内抵达目的地，12小时完成任务，然后到达指定地点，会有人接你们回来。记住，文件必须完好无损地交到联络人的手里。
2: 是。

0: 这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我不喜欢这款式。
1: 这可是最流行的。
0: 我不喜欢。
2: 假的，别当真。
3: 好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及时销毁文件。拿出点本事来。
4: 是
2: 是。
3: 记住，谁也别相信。

0: 这里有卖衣服的，进去看看吧。嗯，
1: 走。和少爷就是不一样嘛，一进城就买东西，趁有钱。
2: 这些全要了。
3: 啊，好的，先生。
2: 来，两顶帽子。
3: 好的。
2: 算一下多少钱？

0: 这个是快零二角，
1: 全包起来。饿了吧？
2: 嗯，
1: 吃饭去。
2: 好。

0: 夫人，他们已经抵达南方酒店，我们的人在周围待命。先生，这是您的房间。
1: 赶紧把衣服换了，准备出门。我们不是要等总部的人吗？
2: 这次行动一定有蹊跷，我们刚到重庆就被人盯上了。老实说了，谁都别信。
1: 你不相信我？
2: 不是不信你，我是不相信王天峰，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哎，这信不能拆。
2: 不拆你怎么知道这次任务是个骗局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任务目标第3电报局第1柜台，找报务员拿一份文件，直接回机场带飞。入住酒店后，第1追踪小队会立即对你二人采取追杀行动。你给前台打个电话，让他们5分钟以后送一瓶红酒上来。
3: 刚才点了一瓶红酒，让5分钟之后送出去。
4: 准备行动。
3: 是。
2: 服务员送酒上楼去了。对面停的就是一直跟着我们的那辆车了。

0: 第一小队任务失败，明台与曼丽成功逃脱，现在正赶往第三电报局。第一小队有追杀任务，直接转为跟踪。还有，明台把第一小队唯一的一辆汽车给开走了。
1: 聪明，
2: 拿到了。
3: 不要开车，目标太明显。
1: 好。
4: 处长，重庆遭到日军空袭，
5: 明台呢？
4: 失去联系。

死搭档，你要是走了，我还回得去吗？

求求你。

0: 处长，处长，余曼丽逃脱了，
1: 真是个好消息啊！明台呢？还在原地。
0: 原地？在干嘛？
1: 不知道，应该是事发突然，他还没缓过神来。哼，那是，一个大活人，在自己的眼前无声无息的就这么消失了，他是该好好的反省反省。

我知道你一直有秘密没有告诉我，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问。跟着你的人我都已经处理掉了，你可以放心的走了，但是军校的东西你得留下来。

你这一走就别再回头了，千万别让王天峰抓到你，强留着放生。

0: 欢迎归队。你们考试的成绩我看了，不及格，比预定归队的时间晚了8个小时。今天上午总部的人打电话来，责令我从严整顿。
1: 不就是晚了8个小时吗？这分也扣得太多了。
0: 战场上晚了8秒钟也没人会等你。现在多扣点分，以后能保你们的命。解释一下，为什么迟到了8个小时？
1: 我们遇到了空袭。
0: 倒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1: 我们在路上跑散了。
0: 再好好想想，没有什么遗漏的吗？
1: 我们就是跑散了。云曼丽的身体出点状况，她生病了。
0: 生病了还那么能跑。

0: 我们可以回宿舍了吗？
1: 你可以走，余曼丽留下。
0: 为什么？
1: 你心知肚明。
0: 我们都回来了，这才是重点。

0: 别再枉费心机了，戒指交出来，下期的学员要用。
1: 这个能留给我吗？不能，他喜欢就给他留着呗。不能，这戒指多少钱啊？
2: 有钱了不起吗？
3: 快走吧，别吵了。
4: 刘秘书，这是中储银行借贷和融资的详细资料，找出关键词，标注清楚，明天交给我。
2: 是。
4: 林秘书。
1: 和平大会的行政经费在总数的基础上再压缩20%，安保、航运、行政经费也同样处理。
0: 好，
1: 记住，就低不就高。
0: 明白。
1: 给我一份明先生下星期需要参加会议的时间表。
4: 每一个会议都要你一个讲话内容。
1: 明白。
4: 和平共建新上海舞会，主办单位76号。 76号在海军俱乐部举办舞会，是特高科南田洋子授意的，意在加强日本人和我们新政府之间的合作，也算提前庆祝和平大会的圆满召开。妖魔鬼怪集体亮相，你去银楼给汪曼春买一件首饰，除了戒指，什么都可以。价格呢？你看着办。
2: 好的，报纸登了吗？登了。约在下个礼拜六晚上8点，窦乐安路咖啡馆和黎叔见面。烟瘾也到位了吧？到位。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76号电讯处缺人手，政府办公厅电讯科特意给卑职做了工作，叫我过来帮忙。 调你来不是帮忙，是做事，跟我做事，明白吗？明白。听说汪处长把原电讯处侦听组的6名组员全部处决了，他们是共产党，全都是。你怀疑我的判断？我告诉你。 在76号跟我汪曼春做事，就是高风险。我眼里揉不得沙子，你负责监管的侦听组要是出了差错，我一样会毫不留情地处置你。你要么做，要么走人。干脆点，汪处长，我考虑一下。你要是胜任不了，就直说，我可以换人。
5: 我做好。76号不比政府办公厅那种官僚机构，我做事要求效率第一。现在侦听组大换血，我要求你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恢复侦听组所有的工作，我要看到所有机器设备正常运转，找出上海地下电台，不管是商业的还是军事的，只要是重庆和延安的，全部给我一个一个挖出。
6: 是，
7: 伪政府在南京筹备一个所谓的和平大会，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粉碎。
6: 参加这次汪伪和平大会的特使，有一大部分是从上海出发去南京。76号和日本特高科可能会进行一次集体护送，这是我们下手的唯一机会。
7: 那他们会走水路还是陆路？
6: 这很简单。 我们去拜访一下上海航运公司和上海铁路局，就都清楚了。

0: 刘先生，
1: 请进。
0: 您好，我找刘先生。
1: 哦，您是说刘助理是吗？
0: 啊，是的。
1: 他好像最近正在休假。
0: 休假？哎呀，我之前托刘先生帮我预定下个月去香港的船票，他上次和我说有折扣可以拿的。
1: 您要买多少张？
0: 30多张。
1: 啊，那您稍等一下。

0: 您把这张表格填完以后给我们送来就可以了，等折扣票一出来我们会优先给您打电话。
1: 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2: 所有的出航班次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掩盖的滴水不漏。
3: 他们一定是事先做了手脚。
2: 看来我们真的触及到他们的敏感神经了。
3: 我们得另想办法获取情报。
4: 你们这种速度在战场上只会被打死，快跑，快跑！我说的就是你，快点，
5: 阿丽，
6: 阿丽
7: 怎么了？
6: 阿丽，阿丽你没事吧？哎呀，这是怎么了？
7: 好烫！
4: 怎么了？
6: 头好烫啊！
4: 让我看看。
6: 曼丽，
4: 发烧了。教官，他病了。继续。你说什么？
8: 我说继续。还有你，马上回去训练。
4: 他生病了，应该去医务室。居然让他继续。
8: 训练场跟战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现在他是在战斗，难道你会因为他生病而叫暂停吗？枪林弹雨是停不下来的。
4: 你这是强词夺理！身为教官，不懂得爱惜自己的下属，你有什么资格带兵？
8: 现在你教训起我来了，我告诉你，我是按照实战来训练你们。
4: 你别跟我说大道，就算在战场上，生病也一样要休息。只看我不顺眼，你冲我来！
8: 是不是需要休息？由我来定，不是你。我现在命令你，现在马上立刻去训练。
4: 训练不是虐待人，你这是假公济私，故意刁难我们。你这种人不配当教官。

0: 走吧，曼丽。教官不让他吃饭，要罚他站一天呢。
1: 我看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你的善心和侠义心肠，挡不住战场上的残酷。敌人不会因为你今天生病了，就停止对你的进攻。在执行任务的关键时刻，就算你还剩最后一口气，你也要拼下去。否则的话，你就不是战士，不配做军人。
2: 军人也是人啊。云曼丽的意志力已经够强的了，这是训练场，又不是战场，非要拼个你死我活，胜负输赢吗？
1: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不例外，你不例外，女人也不会例外。我会送你去军法处，我要给全校的教官和学员一个交代。
2: 我要打电话。
1: 你打给谁？
2: 谁是你的顶头上司，我就打给谁。
1: 你想越级汇报？
2: 没错，你是我的教官，我只能被你管，所以我要找一个能管你的人。
1: 好，打电话。

0: 是啊，他昏过去了，总机无事。是。
1: 应该没什么大碍，就是血糖有点偏低，再加上情绪有点焦躁，心率不齐。
0: 不是打了他一下，他就能晕倒？
1: 也不是被您打晕的，他本身就血糖偏低，又饿了一天，再加上跟您吵了一架，情绪有点激动，您再打他一下，他就晕倒了呗。
0: 那他就是没事了。
1: 那不要紧，好好吃两天饭，好好休息一下，补充点营养。 应该就没问题了。
0: 这少爷病您是从哪儿招来的呀？
1: 这太脆弱了，就这能上战场？对不起，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老师，我在这睡了多久了？这什么意思啊？
1: 你明天可以回家了。
0: 你不送我去军法处了？
1: 只有军人才配去军法处。你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而我是一个刻板严谨的人。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到此为止了。现在是战时，我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力气耗在一个少爷身上。
2: 就因为我跟郭教官打了一架，你就要赶我走？
1: 你的确不属于这里。
2: 我
1: 去香港念你的书去吧。晚饭以后，于曼丽会来跟你告别。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一骑立身，百业兴邦。十四五以来，黑龙江全力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培育平台，创新人才评价机制，交出一份厚重的技能兴盛时代答卷。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底气，更是普通人逐梦前行的光亮。
1: 黑龙江省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很广，主要针对有就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就业重点群体和企业职工。十四五以来，全省有193.9万人次享受政府补贴性培训，覆盖到青年、中老年以及城乡各类群体，提供技能产品的有效供给，在龙江形成学技能风尚，搭建满足学技能的畅通渠道。
0: 夯实产业根基，青年技工是核心储备。我省落地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青年技能培训计划，深耕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一众集团，以传统师徒制结合政府补贴培训，培育新生代产业工匠。年轻技工张新宇扎根大国重器生产一线，在日复一日实操中淬炼硬本领。他是继刘伯明、冯友亮之后，中国一众掌握异形锻造技术的第三人，成为龙江青年技能人才的典型缩影。
2: 冬天就是感觉啊，这个一进来
3: 暖暖和和的
2: 厂房，但是我们夏天非常遭罪，现在这个活件都是大概在1000度以上，像我们在水压计附近干活，基本上都是一天下来就是浑身都湿透了。你像我这个衣服，这个你看是黄的、白的，你看这都是出汗以后，然后塌的，塌完以后再干喽，慢慢的就是洗不出来了。
3: 就进城这种啥？
4: 我们传统的就是师带徒呢，就是说新生毕业以后来到我们水压计锻造厂是从事这个锻造行业，首先都是说跟班长去学，就是在我们在师徒传承的过程中，我们也在观察，在发现这些孩子能不能。就是说吃苦耐劳，
2: 刚带我的时候非常不看好我，我都他跟不跟你们说啊，说你看这个我徒弟张新宇，又瘦又高的，这能打铁吗？这身子，这体
3: 小身板不行。
2: 对，是身板不行，这不是打铁。
3: 那我就想问问你，你觉得苦不苦？
2: 如果热爱这个锻造，我感觉苦点累点是正常的。
4: 新宇的悟性呢，就是比较高的孩子，他能举一反三。在2019年的时候呢，新宇那时候跟我学徒的时候。我们订了一批那个风机轴，当时用户的要求是月产300只，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说单件小批量化生产，对我们来说是个大的挑战，我们就成立了以我们劳模创新工作室为依托吧，成立了这个突击团队嘛。他说我想这么干，我说你想怎么干？他说用操作机配合天车头去完成这一步的操作，可以节省两伙那个操作步骤。他说我先给你看看，我先干一个，你先看看，成功了。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就是说20分钟之内的活，它5分钟之内能大大提升生产效率。
0: 每当提起自己的爱徒，刘伯明总是情不自禁地笑逐颜开。作为中国一众第三代打铁人，看到后辈们的成长，刘伯明总是倍感欣慰。技能培训不分人群，不分门槛，技能龙江行动坚持普惠均等。针对残疾人、妇女等群体开设定制化公益技能班，龙江技术能手刘卓深耕减脂非遗教学，专门开设听障减脂课堂，用指尖手艺为特殊群体打开就业增收通道，让残障孩子依靠技艺实现自立自强。
5: 我们这间教室有些不太一样，只有剪刀裁剪纸张的声音。曾经我在线上在给这个其他学校的学生指导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后台的信息，就是他表述我是一名听障学生，我也喜欢剪纸，能不能和你一起学呢？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停顿了很久，我想一直因为我是8岁开始喜欢剪纸，一直都是在传承热爱这一行，总觉得它可能是一门手艺，然后自己去参赛，凭着喜欢来做这件事儿。现在我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它可能会给听障学生带来一扇打开世界的窗户，而且未来他学会这项技能，也可能会稳稳地立足这个社会。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 我正式的面向听障学生教授剪纸。他们都是从零基础学剪纸的，我也是从零基础学习手语的。教授他们剪纸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沟通。因为在我工作室学习的这些听障学生呢，是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城市都有，他们每个人打出的手语也都不一样，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方言，所以在我们这儿呢，这个沟通起来也会在这些方面遇到一些困难。这是你真棒，一定要注意力度、眼神、表情和微笑的配合，他才能感受到你是发自内心的来表扬的。虽然他们听不见，但是他们更细腻，更善于用作品来表达内心的世界。
6: 灯花降临，我花。

0: 一大和德国神奇蛋增长，我这当个人进去啦。
1: 刚入学的时候，他们都很害羞怯懦，现在的他们每天都洋溢着笑容，眼睛里也总是闪烁着光。能一路陪着这些特殊的孩子成长，是我这辈子最以为傲、最有意义的事情。
2: 如今，单一院校和企业难以匹配产业人才需求，黑龙江创新推出正校企联盟培育模式，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出题、院校育人，全省建成13个覆盖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经济的产业联盟，联动500余家企业，累计开展8万余人次定向技能培训。
3: 正校企联盟打通育人、实训、就业的全链条，精准匹配4567现代化产业用人需求，特别是引擎产业的用人需求，发挥技能人才落地快、见效快的强项，降低企业招工成本，也让技能学习者不用背井离乡，在家乡就能稳定地实现就业。
2: 作为数字经济联盟核心院校，黑龙江技师学院率先开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自动化装条、人工智能、智能制造4大新兴专业，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课堂实训对标企业真实生产场景。
4: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5: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4: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好，那咱们再见。
5: 好，
4: 好嘞，
6: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4: 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胜任岗位，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2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测速喜的2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
2: 立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浪潮，作为联盟理事长单位的黑龙江技师学院主动对标世界技能大赛高标准，率先布局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新赛道，成为全省技工院校数字化专业建设的先行者。
7: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 0.1，也转不了。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测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8: 记住了。
9: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操作一下的？啊，那马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

0: 落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1: 刀断了。
0: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平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学院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创新开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机械自动化装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四大数字化新型专业，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数字技能专业体系。
2: 郑少奇联盟成立以来，我们学校牵头了数字经济、医药等三个联盟，特别是数字经济联盟应该是我们主打的一个重头戏。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和传统专业相衔接的一个重要纽带，它完全的改变了我们对传统生产制造的观念。但这中间呢，我们作为一个技能人才培养的院校，我们如何培养出更加实用的好用的到企业能上手能够直接进入项目的这样的技能人才，在这方面呢我们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革新。一是打造工学一体化的教学场景，二是我们引进企业真实工单，第三呢我们就采取时代图的模式，小班制授课，由一名技能大师带几名学生来完成企业项目，第四呢我们也在探索大学生预备计时班，把我们的学生从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向大学生去转变。在我们推动数字经济政教企联盟以来，应该是在育人成果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两年呢我们先后为省内知名的企业培养了几百名上岗及上手入企即能够见效的这样的优秀技能人才。
1: 在祖国北疆大兴安岭，由大兴安岭技师学院、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联合华瑞风电共建新能源产业学院，是我国北部边疆首个校企合作产业学院。校企双方共同制定风电运维课程，共建实训场地，企业工程师常态化驻校授课，精准匹配新能源产业用工缺口。在学院的实训教学车间里，一台拆解完毕的大型风电机实训设备格外醒目，这也是同学们日常学习实操训练的核心教学器材。
3: 这是一台由华瑞集团投资的真实风机的轮毂，它的主要作用是安装叶片连接主轴。这是一台3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的机舱，机舱内部配备有齿轮箱和发电机，学生日常可以通过这个窗口进入到内部观察和学习。这台风机1小时大概能发3000度电，走，我领你进去看一看。学生刚入学的时候就到内部来参观学习过，大家都觉得里面的构造很不可思议，因为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够看到整个风力发电机舱的内部。我们把风力发电机组当中相对独立的部件全都制作成了教学设备。首先咱们看到的是偏航系统的运维实操考核平台，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风从哪边来，我们的风头就朝向哪边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台柜子是由合作的企业为我们进行捐赠的，这一台是控制柜，这一台是并网柜，我们合作的企业为我们

0: 捐赠了所有的教学实训设备，我们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企业输送源源不断的技能型人才。
1: 学生在校期间不用等到实习，就能近距离拆解、观察、调试真实风机设备，从内部齿轮传动、电路控制系统到日常检修故障排查，所有实训内容完全同步风电厂一线工作场景。
0: 这里是我们的 VR 仿真实训室，老师正在给学生进行实训教学。
2: 这台设备是与我们进行校企合作的公司为我们赠送的。我们这台 VR 设备的一个功能呢，它可以一比一的去全面的模拟出风机内部的一些真实场景，还可以进行实训操作，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提前的去熟练实训的一些流程，让我们的学生在以后的实习当中更快的上手。
3: 学校有很多先进的智能设备和风电厂风机的原型零部件，能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每个部件的作用，让我们学习得更加稳固。
0: 我们的所有实训室采用的都是理论加实践的一体化教学，学生在这边学习完理论了之后，马上就能到这头进行上手操作，极高地提升了学生的动手实操能力，让学生学到了真本事。
4: 我的梦想是毕业后进入华瑞，相信有学校这样良好的设备和细心教导我的老师，我的梦想不会太远。
1: 从建校之初，学校就摒弃了传统理论教学模式，走企业标准、真机实训、定岗就业的培训路线。
5: 我们与华瑞风电、金风科技等13家的行业的龙头企业深度合作，签订了校企合作的协议。那么推行的是学生入校即入企的这种订单培养模式。目前27届的首届108名的毕业生，96人已经与企业达成了实习的意向，那么其余的12人也通过专升本或者是自主择业的这种形式实现了就业。那么现在已经有44人到达了指定的实习岗位，企业对我们学生的认可度也非常的高，我们目前实现了高质量的全员就业。
1: 企业出设备，学校育人才，学生稳就业。大兴安岭新能源产业学院用实打实的产教融合模式，打通了职业教育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为地方新能源产业发展夯实技能人才基础。过去重学历轻技能的固有观念，让一线技工晋升通道狭窄，职业发展存在无形天花板。我省全面推进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落地新八级工制度，全省设立187家社会评价机构，累计完成38.1万人次技能等级认定，搭建起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成长通道。
6: 新八级工改革重塑技能人才的评价标准，打破学历、资历双重壁垒，扭转社会重学历、轻技能的固有认识。国家目前正在大力地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的贯通政策，这意味着界限正在被打破。新八级工既提升一线技术薪资待遇、社会地位，也激励劳动者主动钻研技术，为产业培育大批高技能的领军人才。
1: 龙江技术能手范海涛是改革红利的亲历者，扎根龙塔一线岗位，依靠技能竞赛打磨技艺，依托全新等级评价体系获评首席技师，从普通技术工人一路成长为龙塔部门经理，完成蓝领工人向高层次技能管理人才的蜕变。
7: 来楼上清远项目玩的人多吗？现在你们去体验了吗？
8: 我五一之前去过。
7: 好玩吗？
8: 确实挺刺激的。
1: 20载匠心坚守，深耕俄式西餐领域，精研技艺，创新菜品，带队育人，赋能文旅，他已成为龙江餐饮技能领域的标杆人才。
7: 两位感觉我们餐厅菜品怎么样啊？
9: 挺好，挺好。
7: 是吧？第一次来我们餐厅吗？
9: 啊，不是，已经来很多次了。
7: 啊，
9: 就是为了吃这一口特意过来的。
7: 感谢感谢啊，欢迎常来我们餐厅做客。
1: 20余年深耕一线，范海涛始终扎根灶台，精益求精，立足龙江地域特色，深耕俄式西餐技艺，融合多。

0: 现在已经28年了，拜了北派满汉全席第四代传承人张君春大师为师。这么多年呢，在师父的悉心教导下呢，我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我记忆最深的是2020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当时我师父给我打个电话说：“海涛啊，全国有个大赛，你去参加个比赛呗。”我说实话，我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说没问题，我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才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比赛，它是职业运动员级别选手的一种竞赛，不是我们普普通通厨师做个菜就能行的。然后我觉得打退堂鼓了，我说师傅不行啊，我这比赛我打不了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师傅说，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黑龙江我们派不出选手。如果说你不去，明年下一届我们还没有人去，那黑龙江在这场赛事上就瘸腿了。说不管你能不能行，你得走出去，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已经成为了黑龙江的第一人。然后呢，不管你成绩如何，我都会上机场接你，让你凯旋而归。因为你取得了到那儿去不是拿成绩，你是把这次经验带回来了。在师父的鼓励下，这个当时也不辱这个使命啊，然后载誉而归。师父到上机场去接的我，回来之后呢，说实话我自己呢，通过这一次大赛成长了很多。因为这次大赛呢是全国人社主办的，在这次基础上呢，我也了解了在人社当中呢，除了各种比赛以外，还有各种荣誉在这个平时的评选当中。比如说我先后获得了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同时又成为黑龙江这个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今年呢，有幸呢又获得了黑龙江省的首席技师。希望像我一样的这个技术工人呢，能够有机会参加各种比赛，凭得各种荣誉，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同时呢也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
1: 不看纸面标签，只看手上功夫，这套评价机制让踏实钻研技艺的一线匠人拥有更高行业平台、社会荣誉和发展空间。范海涛的成长不是个例，目前全省207家评价机构常态化开展等级认定，累计24.4万人次劳动者考取对应技能证书，各行各业技工都能参与技能评级。技能提升之后，赛场比拼、荣誉表彰，可以进一步放大匠人的价值。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是国内技能比拼最高平台，龙江参赛选手依托省内完善集训体系打磨技术，多次斩获亮眼成绩。参赛不仅是争夺奖项，更能带回前沿工艺、先进实操方法，反哺省内院校日常技能教学。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始终以匠心育匠才，把世界技能大赛标准融入日常教学，打造专业化、现代化试赛集训基地，让一批又一批怀揣技能梦想的青年学子在这里打磨手艺，追逐荣光。
2: 目前我们现在这个试赛木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呢，基本上是在全国来说是这个同类院校里边面积最大，然后规划最合理。我们整个的有15个这个标准的试赛的这个工位，然后配备的全是跟试赛完全一致的这个设备，前前后后也投入了将近500多万。
1: 宽敞规整的实训场地，高精尖的专业设备，摆放整齐的工具构件，是学子逐梦的沃土。无数埋头苦练的学子们，刘德祥是其中最亮眼的代表。镜头下的他正专注核对图纸，精细打磨木料，每一个动作沉稳严谨。
3: 入选集训队以来，我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节奏，这也练就了我临危不乱、稳定发挥的能力。去年我代表黑龙江出征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并拿下了木工项目的金牌，评选了代表团最佳选手奖。荣誉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离不开学院搭建的优秀平台，以及教练在背后日复一日的悉心指导和鼓励。目前我正在全身心投入备赛，复盘每一次模拟赛的问题，优化操作流程。这次我将再创佳绩，为学校争光，为国家争光。
1: 一名金牌选手的突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背后是学校长久以来对技能竞赛的高度重视、系统化的育才布局与全方位的备赛支撑。
2: 我们学校高度重视这个大赛的备赛工作，然后从设备保障 还有这个人员配置，我们配了专门的这个食材专家教练团队，同

0: 同时我们还配备了体能训练师，还有这个心理辅导师，从人员配置这块给了全面的支持，从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包括我们备赛过程中需要的耗材比较多，然后学院也给了大量的支持，就是完全能够保证这个刘德祥的备赛工作。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梯队的建设，我们不光是这个刘德祥自己在这个训练，而且说我们的二梯队和我们的这个专家教练团队一直为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多年深耕之下，学院各技能赛道捷报频传，刘德祥斩获国赛木工金牌，梁博然、刘志鹏分获木工、精细木工铜牌，四名优秀学子成功入选世赛中国集训队，硬核教学实力有目共睹。
0: 我们培养了9个全国技术能手，然后2个全国青年岗位能手，通过一些比赛呢，有一些优秀的一些选手脱颖而出，然后他们也通过这个比赛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命运。吉林、福建都有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
1: 以匠心为笔，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才，完善的实训平台，专业的导师团队，奋力拼搏的青年学子，三者同向而行，不断书写属于龙江职校的技能荣光。结合本土特色，我省打造专属冰雪技能赛事，为雪雕、冰雪设计从业者搭建展示平台，挖掘民间冰雪技艺人才，为冰雪文旅产业持续储备创作力量。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这里便是冰雕项目的决赛现场，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队伍以三人成队，要在3天时间里将一块块冰冷的大冰坯雕琢成让人眼前一亮的艺术品。看着选手们弯腰雕刻的身影，能真切感受到每个人身上的专注与认真。
2: 咱们是社会队伍还是高校的队伍？
3: 社会的队伍，做冰雪做了12年了。我们两个，我是汉族，他是蒙族的。我们两个第一年就是从12年前认识的，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2: 现在是职业冰雕师了。
3: 对，职业冰雕师，我们出来干了快60天了。上昨天晚上刚干完活回哈尔滨，人社举办的这种专业等级的这个比赛，然后会给我们就是颁发技能等级证书。以后我们去，不管去南方的室内冰雕馆去雕刻，还是去国外去那个雕刻也好，我们有了这个证书，他们也会更加认可我们。
4: 我们是哈尔滨广厦学院的，
5: 然后我们作为一线教师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也希望通过大赛呢能够增长我们的这个艺术设计的创意。
6: 牡丹江大学，这是我们两个那个大学的学生，人事部门关心咱们北方冰雪文化这个大赛，然后让学生们参加，这样的话呢给他们在心里扎下了这个根，代代这个接力棒这种传承。
7: 有老师自己来挑战的，有职业冰雕师来竞技的，也有带着学生攒经验的。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而在这些队伍里有2支队伍让我特别的关注，一支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老师，还有一支是搭档了10几年的冰雕团队。
2: 带我认识一下你们两个这个伙伴。
8: 险峰，程险峰，这是我们的伙伴陈显峰。
9: 欢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8: 杨果毅。
9: 广播室温馨提示您。
8: 我们三位是兄弟。
9: 身份证。
8: 对。
9: 请身处听到广播后。
2: 你从事这个冰雕多少年？

0: 年了，
1: 二十年了，
0: 二十年了。
1: 啊，
0: 你呢？
2: 我也将近二十年了。
3: 2006年，偶然的机会吧，我们哥仨相遇，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没分开过。
0: 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
3: 作品名称是角斗，它是昆虫之间一个争斗，然后用冰的语言来体现。
0: 从这个图上看啊，这个昆虫的腿腿脚啊比较细，
3: 对，
0: 雕刻上是比较难的。
3: 你像一个螳螂，它就好多种关系，有它的视角啊，有它的眼睛啊，有它的嘴巴呀，它有好多腿上还有好多结构，做起来很难，但是做好效果会非常好。
4: 这哥仨搭档了将近二十年，默契一看就特别足。他们选的昆虫主题，腿脚和翅膀都特别细，冰又这么脆，雕刻起来肯定特别考验耐心和手艺。
0: 你好，你是来自哪儿的队伍？
5: 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美术学院的。
0: 啊，学校的老师吗？啊、
5: 对，是我和这位沈老师是90后，等那位张老师是83年。我们师范大学的美术学院是全国第一个冰雕刻专业。
0: 经常参加这种比赛吗？
5: 对，经常参加，国内国外都参加。
0: 咱们这次雕的作品是什么样子？有图纸吗？能给我看看吗？
5: 啊，有个图，我给你看一眼。就这么一个图，这是当年神舟4号吧，那个出舱的那么一个图片，但是我把它的宇航服的形式给改了，改成了今年的全国美展四川美术学院得金奖的那个作品，就是巡天登月服的这个服装，包括后边是整个一个天宫一号的那个空间站。
0: 我看起来感觉这个支点好像挺少的呀，
5: 对对。这个主要这个稿的难度就在这儿，感觉就是一个悬空的这么一个形式，支点主要是在这儿，完了藏在这个后边这个位置，再支一下。
0: 现在是-20几度，
5: 嗯，
0: 这个温度对于咱们雕刻来说有没有影响？
5: 是这样，就是温度越低的时候呢，对冰的这个粘接是有好处的，因为温度低的时候水上去迅速就会冻住，但是在雕刻的时候它会冰嘛，温度越低的时候冰会越硬，就影响这个雕刻的速度，到下去冰就是基本上不动了，是这样。
0: 那你是期盼这两天温度是越低越好啊，还是说什么温度最理想啊？
5: 对我的这个作品来说呢，粘接的活比较多，所以我希望这个温度是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0: 那你能受得了吗？这么冷？
5: 我们没问题，我们穿的也比较多，也习惯了。
0: 这个你们一天要在外面雕多少个小时？
5: 我们基本上是13个小时、14个小时左右。
4: 这三位老师都是科班出身，学校还有全国第一个冰雪雕刻专业，难怪这么有底气。他们的作品结合了航天元素，光看图纸就觉得技术难度不小，而且他们一天要在-20几度的户外雕10几个小时，真是挺拼的。
6: 好好，你看能再调点吗？
7: 你去浇水，右手往前，左手往后。
6: 这啥了，可废了啊！这啥了，全干白干了。
7: 慢点，要刀吗？
6: 差不多了，其实。
7: 这边下边还得再修掉一点。
6: 这个是不是？
7: 对。
0: 这个是角度差了点，是不是？
6: 对，那就是有点厚了，
0: 然后了。
6: 对。
0: 咱这个我看粘接的比较多，现在是不是？
6: 对，这个活主要就是上面那些粘接的活多一点。这样吧，粘完之后大张力能好一点。
0: 我感觉挺耗体力啊，我刚才看你一个人上去，一个人外面扶着，还有人在下面看，缺一个人都不行啊，这个工作。
6: 对，这个最少得3个人整。当时设计这个稿的时候我们就想了，
0: 今天咱们这个进度上遇没遇到什么困难呢？
6: 上午做的时候有一块钉掉下来了，把下边砸坏了，整个那一块都得重新做
0: 啊。耽误点时间。
6: 你耽误点时间。
0: 越往后这种差错就要越少一些了，是不
6: 是？
0: 要不好补救了。
6: 有的时候这砸下来一块，整个这个冰就白做了。而且越往后他做的东西越慢越精细嘛。
4: 哈师大这边上午出了冰件掉落的意外，只能重新雕刻，耽误了不少时间。他们三个人分工特别明确，谁雕人物，谁做造型，谁负责小零件，配合得很默契。
0: 咱们学校有这个冰雕的这个专业，受过专业这种学习的，跟正常的咱们这些冰雕师有哪些区别？
6: 我觉得这个区别吧，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能看出来的。就从我的作品来说，你看我不是用那种小的东西，我是用那种大的体量感，包括我的每一条线都是为了这个形体服务。

0: 你有些东西，有些作品你可以看，你看它上面那个花纹啊，都是画起的，看着吧，好像挺复杂啊，挺好看，挺丰富，其实很碎，它在画面里起不到任何支撑的作用，它起不到任何丰富画面的作用，其实反倒是减分的东西。如果他没受过这种系统的这种学院派的训练，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的。
1: 看得出来，专业学习的背景让他们对作品的审美和整体把控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0: 怎么样？舒服点哈。
2: 嗯，还是有点粗。
0: 上面需要带点。
2: 对，你上边细点，让它有点变化。
0: 就是底下粗行吗？
2: 底下弄地可以。
0: 对。
2: 把尖稍微再瘦瘦，让它有个渐变。但是效果很好，就粗了点。
3: 这做的是什么？
2: 哪个？这个？
4: 这个是那个
2: 触角，那个螳螂的触角。
3: 我看咱们这个还是挺快的哈。
2: 大框看差不多，
3: 但是
2: 好多细节啊，这都得后做，所有的角、这触须，你看都后边都在制作呢。这地方都是，它昆虫吧，它结构多。昨天遇到困难了。
3: 昨天怎么了？
2: 昨天总停电，而且昨天是最关键时刻，下大料。
3: 这个进度跟你预期的比是快了还是慢了？
2: 基本上正常速度吧，而且下班啊，不加班不行。每个作品难易程度不同。
3: 今天干了几点？
2: 昨天干到将近九点，今天也得九点。今天晚上，主体基本上完事了，明天一上午休息，所有的东西都粘上，该有的结构都有，然后剩下就是加戏了。然后明天也就一上午，下午都撤场了。比赛吧三天，但实际上就两天半。
3: 你们平时出去干活是这个也这么紧张吗？
2: 工程也紧张，但是有工期也有工期，都一样。冰雪吧都特别急，你工程也是，他也着急开业。
3: 你们今天有什么分工吗？
2: 有分工，险峰是负责整个的这个所有的结构量尺，然后国艺是主要制作，我就是整体，然后包括细部怎么做。都有分工，你看我们几乎都不用问，搭档16年了，经常在一起就有默契。
1: 现在所有参赛队伍的作品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就静待最终评审结果，看看他们能拿到怎样的成绩。
3: 你感觉今年咱们这个作品的整体水平怎么样？
5: 整体水平呢，普遍都偏高，题材也挺广泛。那今天赛场上的这些冰雪雕作品呢？我觉得是在这个要说国际赛场上也不逊色。那通过这场赛事呢，一个是大大的调动了这些哈尔滨冰雪雕艺术人才的这个积极性。这场赛事等于从政府层面上承认了哈尔滨冰雪这种技能人才的这么一个算是雕刻家的身份吧，啊，是算是一种认可。
6: 新的颁奖时刻，首先有请获得铜牌的冰雕团队。
1: 比赛结果正式揭晓，从初赛到决赛，75支队伍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最终，景宏伟团队斩获第三名，哈尔滨师范大学团队拿下第二名。虽未能摘得桂冠，心中难免留有遗憾，但这份遗憾恰是下次赛场蓄力前行的动力。
7: 赛场之上，选手们切磋技艺，摘得荣光。赛场之外，龙江培育技能青年的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恰逢15/5开局之年，黑龙江省人社厅以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为重要载体，把竞技赛场的育人经验延伸到全民技能培育一线，让崇尚技能、学习技能、投身技能成为青年新风尚。
8: 今年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黑龙江的主体活动有线上的大师分享，线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开放。通过大师的分享，我们可以

0: 你从技能大师成长历程中感受到技能改变了他的命运，技能成就了他的梦想。
1: 我参加这次活动呢，是因为我是从高中毕业就辍学去打工，然后通过技能然后去改变自己的一个职业晋升的一个渠道，所以说我认为我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典型。
2: 通过本次活动，希望更多青年学子通过我分享的故事去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今天呢，主要是分享我和我们团队在创新上取得的一些成绩，让我们这种技能的匠人精神传播给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
0: 同时呢，我们通过线下的技能大师开放日的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走进大师工作室，认识技能，了解技能，进一步的让他们爱上技能，通过技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4: 715国际青年技能日，那么我们大师工作室呢举行了一个开放日的这样一个活动，让这个学生们呢还有这个社会人员都来参观一下，了解了解我们智能制造。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智能制造，同时呢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啊给孩子们展示出来，让他们真正知道这个技能啊在生活中它的一个作用。
5: 我是来自哈47中学的一名学生，今天非常荣幸能参观李志强工作室。参观之后，让我有知道了很多有关数控机器人之类的知识，对我帮助很多。
6: 李老师讲的这些我很感兴趣，就我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数控技术的，所以让我明确了我以后的未来就业方向，对我本来是迷茫的我未来也有一定的目标。
7: 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不只是一场活动，更是面向全省青年发出的成长邀约。它搭建起政府、院校、企业、技能人才面对面交流的平台，让更多年轻人看见技能行业的广阔前景，读懂一技之长能够托举人生理想，也让全社会直观感受到技能人才对龙江产业振兴的支撑力量，为155技能人才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0: 155期间呢，我们将进一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面向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冰雪经济、一老一小服务等重点产业和急需紧缺的领域开展专项的培训计划，充分调动起企业的、行业的、技工院校的主体作用，为龙江的产业振兴和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
8: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我们总说最好的生活就是忙有所得，闲有所趣。在夏日的哈尔滨，不妨在下班之后、睡觉之前，跟生活请个假，全身心的投入人间烟火。与多彩的哈尔滨夜市来一场谋划已久的邂逅。邂逅哈尔滨夜市的第一站就是师大夜市，这里是哈尔滨宵夜经济的一张名片。烤鱿鱼、烤冷面、猪蹄、生蚝、蒜苔、羊排，无数现做现吃的美食在这里汇聚，多彩的颜色吸引着人的眼球。即便只是往夜市里面这么站上一站，

0: 乡迷糊了，来到这儿，任谁也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听到这些美食的名字，是不是已经按耐不住想要一探究竟了？跟上我们的脚步，今天爱上这座城的哈尔滨夜市之旅就从这里开始。
1: 您觉得十大夜市对您有什么样的意思？
2: 我觉得挺热闹的一个夜市，算是哈尔滨应该是最好的夜市了。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吃，
3: 这个地方一定要来。
1: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这地方特别热闹，美食特别多，而且就特别有氛围感。
1: 如果要是您没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会想到这儿？
4: 啊，肯定会的。
1: 那你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
4: 隔壁那家猪蹄儿，我刚吃完。
1: 叫什么？
4: 买了三个，叫那个天蓬元帅，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5: 哦，嗯。你看这一趟根本吃不完，一会儿就吃饱了。
6: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7: 不是，我们是哈尔滨
1: 啊，你
7: 本地的。
1: 那你喜欢这里吗？
8: 我非常喜欢这里。
4: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核心路和文兴街的交叉口，这里呢就是哈尔滨非常著名的夜市十大夜市的所在地。
5: 而且今天呢，我们两个呢是作为游客，对不对？我们特地找了一个当地非常非常熟悉，在这儿有四五十年，没有四五十年，
4: 不是，
5: 有十多年生活经历的我们的王英老师啊。
9: 哎，王英老师，
4: 王英老师好。
9: 不用叫老师，客气了。
5: 今天
9: 等等就行，就今天你们把你们交给我，就看咱吃的好不好就完了。
4: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好吃，因为人来人往的这个客人游客特别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学生，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9: 既然看出你对我们十大夜市有这么高的评价，今天把好吃的都让给你吃。
4: 哎呀，那走吧，
9: 走吧，走吧。
5: 不是，你俩就走了。
9: 对，我们就小姐妹挎包就走了。
5: 出发，出发。

0: 是挺可爱的。
1: 嗯，其实我俩差不多几岁，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大概2002-2003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吃东西的。嗯，我刚上学嘛。
2: 那其实咱们两个差不多。
1: 对，咱俩差不多。
2: 因为2002-2003年的那时候
1: 刚开始有这个摊儿的东西，
2: 刚开始有这些东西。你看现在，嗯，都是挂的时代夜市这种小的灯牌。
1: 那个时候不是统一装饰，
0: 所以就是即使是你每一次来，你是不是也都觉得变化特别大？
2: 新感觉。你看现在就营造了各种好吃的了啊。
0: 哎，不是，我关键觉得他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小牌坊吗？这个感觉叫。
2: 对，
1: 他这个是个小皇冠，小皇冠。
0: 不是，人家他这一个摊儿、一个摊儿、一个
2: 摊位，
0: 这一个一个摊位都非常整齐。
1: 他是为了统一打造。
2: 对，就是因为进行了这个整个的形象升级之后，所以他都把它打造的就是整个的夜市，它是一个形象特别统一。
1: 光说呀，我俩不是来溜了吃的吗？
0: 你不是比就这非常熟吗？
2: 那我给你们介绍点吃的，刘家大鱿鱼，
1: 刘家
0: 大鱿鱼，你也听说过。
2: 三河烤冷面，
0: 我应该算是咱们三个人当中来师大夜市
1: 最少的，
0: 因为我大学什么都不是在这边。对，然后呢，来师大夜市呢，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次我都是跟导演主动申请。
2: 那你今天你好好尝一尝，还有什么这个锅包这个什么炸鸡柳了？
1: 锅包鸡柳。
2: 对。
1: 然后呢，这里面都会有
2: 没肉夹馍。
1: 对，
0: 小哥你就别跟我抢了，如果机会只有一次的话，就让你年轻人嘛。
1: 不是，今天是这样的。来都来了，
2: 啊，
1: 你敞亮吃，
0: 行，
2: 敞亮吃，
1: 别的不用怕，
0: 不够有我小哥的，
1: 没毛病，
0: 人吃东西呢。
2: 这样，咱第一家上哪？
1: 就这趟来，
2: 就这趟，
1: 咱第一个就这趟走，
0: 走，
1: 好吧，
2: 走。

0: 被请客的果然味道不一样。
1: 不，咱先吃个这个吧，蘸羊排吧，行不行？
2: 来排队，
1: 人有点多呀。
0: 我的妈呀，这人也太多了。
2: 我也看出来西单夜市火爆吧？
0: 排哪儿啊？
2: 到哪儿都得排队。
0: 是这边吗？啊，
2: 好吧，
0: 这边排。排队。
3: 点单，咱们来点单，
2: 好嘞。哦，有一个不要辣椒。
4: 羊排有一个不要辣椒，是不是？腰子要不要辣椒？
1: 腰子有一个不要。
4: 腰子有一个不要。好嘞。
0: 哎呀，你这吃啥呢？真的，这有还是灵魂啊？
2: 小哥，我们俩去排队了，是在这买单吗？来，小哥，小哥。
4: 对，来，咱们在外面排队，稍等一会儿啊。
1: 啊，那先扫一下，让扫一下。
5: 咱们是多少号？
1: 咱们是

0: 折，不是。
1: 三十三号
0: ，33号，我看到八八折。
2: 其实蒜苔羊排，其实我爱吃的什么呢？就是它那个羊
1: 蒜苔，
2: 原来最开始是没有这个蒜苔的，它是在后来不断的这个改良当中之后加入了这个蒜苔。它有一点什么呢？第一，比如说吃羊排吃多了解腻，
1: 对，
2: 腻了之后它吃点这个像青菜啊解腻。然后呢，第二是调口，然后看起颜色也好看一点。第三，我感觉是啥呢？显得面积大一点了。显得面积。
3: 别管怎么样，但是就好吃。
1: 对，搭配在一起，没想到散发出了那么好的这个味道。
3: 对。
2: 行，我今天明白这个任务分工了。咱们的任务分工就是什么呢？高飞负责吃，你负责引道，我负责摁密码。
3: 估计等到今天过去，再有人喊小哥小哥的，我小哥
2: 谁呀？
3: 怎么回事？
2: 谁
1: 但是我就想问你，经历了今天师大夜市，下次还来不来？啊？
2: 来。
1: 那我们先拿吧，想好了。
3: 哎，羊买好了，这是个不要辣椒的，一个要辣椒的。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要辣椒是我的。
1: 我们也可以吃。
3: 给你啊，这是三个正常放辣椒的。
2: 哎，还有腰子吗？
3: 这个味儿，
2: 它这个料啊，
1: 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呀。烤的特别特别的焦，然后呢没有羊肉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膻味，然后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肉香，好吃，好吃。
3: 哎，到了，这就是我们师大夜市最著名的三合烤冷面了啊！哦，基本上到师大夜市都会到他家来尝一
1: 口。我说他家人咋这么多？
2: 你俩还没吃饱啊？
1: 怎么可能？
3: 在夜市来，我昨天就一天就被吃饭。
2: 你等会儿，
1: 我现在也就才垫吧一丁点饱，
2: 我
1: 都没有。
2: 我看一看，
1: 余额还够吧？
3: 余额，
1: 够烤冷面，准备扫吧，准备扫吧，好不好？扫。
2: 这烤冷面啊，就是今天你们随便点。然后当时那冷面就是像碗里那个一根一根的那种吃的冷面，
3: 吃的那个。
2: 对，但是后来为了方便这个储存呢，然后和运输，就把它压制成了这种饼状。哦，对，压制饼状。
1: 片状了这种。
2: 然后没想到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美食大门。然后今天这么的，你就想加啥加啥吧。
1: 哎呀，这好潇洒！
3: 烤冷面必须要这个加蛋，要豪华版。今天
1: 老板，老板娘，豪华版是什么版呢？
2: 这豪华版就一个鸡蛋一个肠，那个就是挺豪华。
3: 是
1: 基础版。那什么，来姐，
2: 我真正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来，首先第一，双面蛋，对，然后脆骨肠，然后咱们的这个那是鸡肉肠，
1: 对，
2: 鸡肉肠。
3: 冷面那个时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老板，咱家开多少年了？
4: 16年了。
3: 看看，16年了，你就想想这个手艺多精湛，而且你看配合，那边卷完放这儿，这儿直接切好，哎，装盒。
1: 哎呀，这夫妻之间的默契。
4: 会
1: 干啥
4: 吗？
3: 会干啥？
2: 好，来一个。
3: 这是锅小的。
2: 不是一份的。
3: 好，谢谁的？
1: 小哥，啊，付钱，哇，好香啊！
4: 就
1: 是你闻它就开始流口水了，因为它酸甜口的嘛，那个酸特别刺激你的味蕾，
4: 就是
2: 酸，
4: 酸味。
2: 你别吃这喝的也不要了啊！
1: 主要是它这个辣酱应该是自己家的那种。自己调的，就别的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那种。
2: 就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烤冷面的时候会什么样呢？寝室4个人或者6个人，
4: 买一份
2: ，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基本上3-5秒钟就解决战斗，就没有
3: 了。所以说不能计较慢咽，一定要大口吃，要不然等到下一个人再轮一圈就没有下一圈了。
1: 但我觉得那时候吃的是一份那种情感，你不觉得吗？大家凑在一块抢着吃。那时候
2: 现在你知道吃的是什么吗？现在吃的是心疼。妈呀，帅哥你一个人吃啊？
5: 我一个人吃不了。
2: 你也挺厉害呀！哎呀，一个人能吃这么多面筋。

0: 我最早在这家吃的时候大概应该是2003年左右，差不多。
1: 那我基本上就是2001、2002就在这。
0: 万一人说我是2004年来的呢？
1: 不可能，可以的。
0: 不，这个老板，我说实话，这个老板我其实不太熟了。
1: 您跟刘叔什么关系啊？
2: 那个是我的岳父。
0: 啊。
1: 这属于是岳父。
0: 最早我吃的时候就是这个招牌上的这位在做的。对，他在烤。
1: 叫刘婶儿。
0: 那时候摊儿特别小，就大概就这一个小区域，然后慢慢的整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后面吃，就从这边还有空呢，从这能走到那边，然后在那边吃。每次一来之后，哎呀，他就说不想来了，来吃点啥？
1: 哎呦，
0: 咱先点吧，咱别光说了，怎么样？你今天你们我给你选啥？这个像这种15的呀，10块的基本没货了。
1: 什么？下去？
0: 不是，
1: 要啥呀？

0: 好了吗？
1: 哎，好嘞，
2: 好好，
0: 谢谢。
3: 是我心疼疼的。
0: 等会儿又要烫，
1: 妹妹
0: 又要烫，啊，这是我不辣的，
2: 对，
0: 哎，你怎么那么多？
2: 我们两个现在都是辣，来，莹姐秀一个，
0: 哎哎哎哎哎，你那白衣服，白衣服，哦，哈
3: 哈，这是有勇气，
2: 太烫太烫，
3: 我的妈呀，
2: 啊，好闻啊，
0: 嗯，
2: 又脆又甜。
3: 吃也吃了，
0: 啊，
3: 逛也逛了，
2: 啊，很满足。
0: 我这钱也花也花了。
3: 哎呀，那就不说那
2: 啊，更舒服了。
3: 那现在啊，我要给你们两个一个挑战。
0: 怎么了？
3: 王导啊，给我们一个挑战。
2: 咱俩不是一伙儿的吗？
3: 我从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开始，你俩一伙儿了。
2: 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
3: 咱就不说那些挑战，啊，就是如果说你成功了啊，我
0: 还钱，
3: 给你还钱。
0: 行，什么挑战？
3: 挑战要不成功，
2: 啊，
3: 哎，今天咱就算吃你的喝你的。咱们这四大夜市啊，都是吃的，都是美食，是不是？
0: 嗯，
3: 所以现在要求你们两个在整个的这个夜市寻找七种颜色的美食。
0: 七种颜色是不是？
3: 敢不敢接受挑战？
0: 黄色。
3: 美食。
0: 白色。粉色。
2: 给。
3: 我觉得呀，
2: 他又请咱喝一瓶，先拿着。
3: 好，就
0: 拿一瓶。
3: 来，寻找吧，七种颜色的美食。
2: 行，
3: 交给你们了，加油。
0: 榴莲。
2: 这个榴莲，
0: 黄金
2: 哦，黄色
0: ，
2: 黄色，这榴莲好新鲜，看人家都刚开的，
3: 有两盒啊，
2: 然后就当着您面直接坐着烤，给你这个，
0: 对对，怎么了？慢点，我来吧，
3: 各来一个，不来就小了呀，
4: 对，我现帮榴莲
0: 啊，
3: 一共三盒，我们扫完钱了，
5: 是三盒，就是六盒，
0: 对。
2: 啊，你看人家就直接蒸包，对。
6: 这边排长，
0: 好，
2: 这个是我们的吗？
0: 谢谢。
2: 来，我们闻一下。
0: 咱们现在看看，这里面有两个颜色了，
2: 香啊，
0: 黄色、棕色，我们相当于这两个颜色了啊，七个色。
2: 对，我们现在找到了黄色和棕色。但是你看这个龙须酥，我刚盯它半天了，它就是纯白色的，这肯定算一种颜色吧？但是它人家这是纯手工做的，是吗？
7: 对。
2: 生现拿的这是什么？麦芽糖。
7: 这个就是麦芽糖。
2: 麦芽糖，然后一会儿要跟这个。
0: 外面拉伸。
2: 这个粉融合在一起。
7: 对，还有那个补三年。
2: 哦，那它怎么能拉成这么细？
1: 你看它拉的。
7: 完了。
2: 那这个是一个的这个，
0: 这是体力活，
2: 功夫，
0: 一般人拉不起来这劲儿，
1: 哎，拉不动，
0: 一般拉不动，
2: 啊，你看，拉不动，
0: 对，拉不动的，因为它本身有韧性。
2: 哎，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太聪明了，
0: 来，你尝尝，我也来一个。哎呀，
2: 红曲酥不能整个塞嘴里。你看小哥这块的人还挺多的，而且我发现一件事，你看他家五颜六色的，
0: 看
2: 到没有？
0: 水果了，水果的颜色
2: 正好还挺解腻，水果还多，种类还多。你
0: 红色，红色，哎，
2: 女生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没有？
0: 你好，老板，
7: 你好
2: 啊，您现在做的这个是
0: 炒西瓜
7: 冰
0: 啊？这不是西瓜吗？
7: 对，是西瓜
0: 啊。
2: 这不是我，就是我们很小时候吃的那种，就把水果炒成炒冰的这种。
7: 对对对。
2: 哎，这个挺好的，正好还是一种颜色，
0: 红色。
2: 老板，我们来一份这个呗。
7: 好嘞。冰淇淋卷就是在整个锅里炒，翻炒完之后，这一挑。

0: 啊，
1: 也是羊肉，就是羊肉卷，
2: 就是这个是吗？
1: 对。
2: 那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呗，他那个刚才不是，是不是啊？
0: 是他那个不是。
1: 炒冰。啊
2: 我现在我跟你讲，全身心已经投入到这冰淇淋上面了。我没有想到，就是做完的这个效果这么的好看。我们这个颜色其实已经很多很丰富了。
3: 可能做大了。
1: 哎呦，这还啊？
3: 让我哥哥大碗子再加仨。
2: 小哥，
1: 要
4: 这么加？
2: 小哥，
0: 让我随便加。
2: 女生啊，其实就喜欢这种颜色特别亮丽的这个物件，就会吸引我们的眼睛。可能你们男生有的时候不会那么仔细的去发现，你知道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五元
3: 两的兄弟。
1: 哎，这是紫色
2: 哦。哎，这个方式是你们创意，就是你们来首创想到的吗？
4: 炒冰果，哈尔滨的大家一家。
1: 叫炒冰果。
2: 对，
4: 这个叫炒冰果。
1: 这个就是卷。
2: 哎，这个很好看，像玫瑰花。
5: 一般女生都说是玫瑰花，一般男生都说羊肉卷。啊哈
2: 哈哈哈哈！我想加一点这个，老板可以吗？
0: 可以加吗？
2: 勺子。
1: 让他们看着加，让他们看着加。
2: 哟哟，这根呐！这也是我们的，这也，
1: 来我亲力。
2: 早说呀，直接来这一家就可以了呀。
3: 充值我也吃不动了。
2: 蓝色、紫色、粉色、黄色、绿色、红色，怎么样？这一盒我就全满足了，太实惠了吧？
1: 看着，在这炎炎夏日，来这一份清凉，
2: 冒着寒气，
1: 对，冒着这份属于我们内心的一个快乐。
2: 哎哎，你是踩着点儿回来的是吗？
1: 真
2: 的，我早知道发现这下我一步就到位了。您瞅瞅人家多实惠，给这么多，再看看我们这个颜色，五颜六色，随便挑。
4: 还真是啊。
1: 那你选一份吧。
2: 都同样是冰淇淋，三种口味，三种味道，三种方式。
1: 选一份之后，你要宣布我们成功。
4: 但是我跟你讲，虽然说确实是七种颜色，你们成功，不是你们这有点走捷径啊。
1: 我吃好几样了。
2: 但是你之前没说呀，是不是算完成了？
4: 行行行，算完成了。今天，
2: 所以今天有什么说的？
4: 由本王小姐买单。
1: 你买啥单了？
4: 买单就说你。
1: 哎呦，你等我把手
2: 来抱着。
1: 先把手机，
4: 哪个
1: 吗？你把手机，你把
2: 这个，这个行，这个人家现炒出来的，
4: 对
2: 对对对对对，
1: 你俩把这个，
2: 啊，来吧，
4: 我去看看这青蛙，真
2: 是不是
4: 太好了？
1: 哎，不是我这。
6: 吃的夜市就是那张五彩斑斓的名片，想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看到哈尔滨夜晚的多彩。不光如此，哈尔滨的夜市还传承着这个城市的记忆。让我们从师大夜市出发向南，来到学府路与学府东四道街的交叉口，这里的黑大夜市看起来更加质朴，也有更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述。
1: 昨天咱们去了师大夜市，
2: 对，
1: 是吧？吃的怎么样？
2: 嗯，很好，我跟你讲，太过瘾了。
1: 今天我带你来就行，咱不用这个向导，也不用导游
2: 啊，那行吗？能行吗？
1: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一个宝藏地点，
2: 你的主场啊。
1: 没错，我就是在这儿度过了我的青葱岁月，在这儿拥有了我的懵懂爱情。
2: 真的？我要给嫂子打电话。
1: 我在这儿呢，是黑龙江大学毕业嘛，然后呢，这是黑大夜市，不可以说是上学在这儿吃，毕业在这儿吃，上班在这儿吃，
2: 结婚了在这儿吃，将来结婚在这儿吃，退休了以后还要在这儿吃，
1: 后面打住，
2: 就是子子孙孙以后都在这儿，
1: 后面就打住了。所以说呢，我对这儿是非常的了解，今天我就在这里，带你找寻一下我的美好记忆。
2: 哎，我太荣幸了，小哥，真的，刚才听你说完了之后，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觉得你是黑大学子嘛，对吧？其实呢，你是代表了一个群体，因为我有发现很多的这个夜市儿，它的这个开始都是源于学生集中的这么一个地方，而这些学生，我觉得即使毕业了之后，就像是一群小蜜蜂一样在散播这个花粉，他们把他们对于这个夜市最单纯美好的记忆，好比说一个美食的名字，一个夜市的名字，把他们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很多的客人慕名而来，可能就在我们的身后，就有很多听了他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介绍来到这儿的，就比如我，
1: 世界各地长了点儿，全。

0: 国各地是比较真实一点了。嗯，来这儿啊，品尝美食的同时，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你怎么跟昨天的王莹姐一样，还带任务来了是吗？
0: 我这个要求很简单，就是我们既然是来这里寻找记忆的，嗯，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给对方找寻一段难忘的记忆，
1: 这是一段 special 的回忆，对吗？
0: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回忆，好不好？
1: 好，那话不多说了，我要多来一点时间，咱们先赶紧出发吧，行吗？
0: 可以啊。
1: 啊，那
0: 走了。
1: 你先走，
0: 我先陪你走。
1: 不用不用不用，跟
0: 走
1: 跟
0: 走。不，我先跟你一起走，我先跟你一起走。
1: 这一路逛下来，我这口水倒是没白流，但是吧，我觉得对于小哥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大的惊喜。正说到这儿呢，
2: 哎，你好，美女。
1: 哎，我
2: 吃点什么？
1: 我都有点慢。哎呀，对不起了我的搭档，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足够大的惊喜了吧？你好，老板。
2: 你好，
1: 老板娘，是不是？咱们这专门就是炸虫子的是吗？
2: 对对对，
1: 啊，都是优质蛋白，这个我知道，但是是真不敢吃啊。来这块的这客人多吗？
2: 相当多，这个不都是些吃这个对身体好，补蛋白对身体不好吗？啊、
1: 其实蚕蛹我认识
2: 啊啊，
1: 剩下的
2: 这个是咱俩老百姓的有时候叫老瘪蛋吧。
1: 这是啥？
2: 完了是在书上名称呢、啊，它应该叫学名叫龙虱。这个是，
1: 那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店里头哪种就是外表看哪种虫子外表看上去能让人家就一激灵这种会有点害怕，
2: 这个
1: 这是啥呀？
2: 这个老百姓的名字还叫拉拉蛄，完了正经名字是叫罗姑，
1: 这就是拉拉蛄。
3: 对
1: 啊，我知道这个，我之前了解过这个呢，我知道，就是书里面正规，就我们主持人叫的话，应该叫辣骨。
2: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我们东北人叫拉拉骨。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您这样吧，您给我来一串这个呗。
2: 好嘞，
1: 我就准备这个惊喜给我搭档了。
2: 好。
1: 哎，麻烦您，这是烤啊还是炸？
2: 这个我在家都炸完了，完了再烤一下子，拌上料吃，口感特别好。
1: 行，来吧。
2: 哎，
1: 一会儿您的料多放点，让他第一眼看不出来是啥。
2: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今年新知的。这口感特别好，
3: 美女你尝尝，
2: 你先吃蚂蚱吧，你尝尝，哎，特别好吃。
1: 我先尝一个这个。
2: 对。
3: 怎么吃？怎么吃？头放嘴里。
2: 它就是。
1: 你别老鼓励我了。
2: 就是个蛋白香味儿。
3: 头放嘴里。
2: 特别香，整个吃特别好吃。
3: 就是香，
1: 味道是真的香，这个不骗大家，特别酥脆。其实它就是外表看上去让人觉得难以下咽，就是难以去那个接受。
3: 挑战一次。
1: 别看它可以。
3: 挑战一次就都能接受了。
2: 好啊，好了，
1: 谢谢，
2: 特别好吃啊！
1: 我这些不尝了，我留给我搭档，我要跟他有福同享。他这么一看还看不出来是什么，是不是？郭晓小哥，你准备好了吗？谢谢，
2: 再见，美女，
1: 老板娘，
2: 拜拜，
3: 谢谢。
0: 就给他找记忆这事儿对我来说太简单，咱就他家了，农家饭包。嘿，您说饭包有啥特别的？我告诉你，你想啊，高飞是一个小女生对吧，她的食量肯定有限，那我就给她做一个超大版的饭包，让她记忆深刻。
4: 我想要个饭包，但是呢我想给别人留一个深刻的记忆。咱能不能做个最大的饭包？能做多大？
5: 可以可以。
4: 我俩咱论盆做吗？
5: 这包咱的包啊，咱放包是一页为主啊。
4: 页能多大页？你给我挑个最大页。
5: 看咱家饭包这个页，
4: 有没有比这还大的？
5: 这应该是最大的了。
4: 能用两页吗？
5: 可以。
4: 我用两
5: 页。按你的要求。
4: 我用两页，别着急啊，我一个一会儿夹。我放饭。一勺，这一勺不够。不，再加再加。
5: 咱还可以加别的。
4: 啊。我一样一样加，好，行啊。鸡蛋，一般加几个喽？
5: 一般加一个。
4: 加俩。
5: 好嘞。
4: 加一个能行吗？
5: 来高配版的。
4: 高配有做什么？
5: 茄子、辣椒。
4: 加加。
5: 都可以。来加啥？
4: 还能加什么？
5: 啊，鸡蛋酱、茄子肉、辣椒肉。
4: 这大家
5: 土豆泥，
4: 好，土豆泥加
5: 啊，
4: 这个鸡蛋酱，
5: 鸡蛋酱少来点，
4: 来点鸡蛋酱，这个是
5: 茄子肉，
4: 茄子肉行，这个辣吗？
5: 辣椒肉，
4: 辣吗？
5: 还可以，带点辣，
4: 那不要，要再来点这个吧。

0: 行，别太咸。黄瓜，
1: 黄瓜，葱，
0: 葱，
1: 葱必须多来，味儿好。香菜，生菜，这些小料呢？
0: 小料正常来调口就行了。
1: 好嘞。
0: 辣椒少一点，辣椒一丢丢就行了。
1: 一看帅哥不能吃辣呀。
0: 哎呀，行了，就这样了。这饭包得几个人能吃啊？我感觉得三个人吃都够了。
1: 啊，至少也得仨人。哇，那超大呀，
0: 包不住了，包不住，包不住了，
1: 太大了，顶配的绝对可以啊，有点大啊，
0: 好，没事，比我胳膊都粗，比我胳膊都粗。我的天哪，完全能把我脸都挡住了，这么长
1: 啊。咱正常的饭包是9块钱一份，
0: 加了俩这个，
1: 加了俩这个，这个单价2块钱一个，加俩是4块，
0: 14、13，加了个茄子，
1: 然后茄子是2块，
0: 15，辣椒
1: 是2块，
0: 17，加了2根肠，
1: 肠是1块钱一个，俩是2块，
0: 19，加袋卫龙，
1: 20，卫龙是1块，然后咱加那个饭，正常是3块钱的量，
0: 9块钱，那让我加成23了，给谁留下个记忆深刻呀？对。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我跟你说呀，我不能给你打招呼啊。
3: 我一看你这样，我也把双手背过去了。
2: 你
3: 没事，我给你看也没事
2: 啊。哎呦，就这还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呢？
3: 对，非常的 Chinese
2: 吗？是吗？
3: 对，但是我觉得它绝对是个 surprise。
2: 哎呦，我让你看看什么叫 big surprise。
3: 不是，这什么蛋糕啊？这是？不是，你这个比你胳膊都粗哎。
2: 甭管怎么样，
3: 这蛋糕也太实惠了吧！
2: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给你留下记忆深刻，为什么呢？咱是靠分量取胜，你能吃多少啊？
3: 哪家买的？这一定要推荐给观众朋友们，这也太实惠了吧！这是按斤买吗？
2: 这我跟你说，我已经超过原价好几倍了，知道吗？买完我就后悔了。
3: 为了我煞费苦心呐、
2: 啊！哎呀，
3: 感谢，
2: 不用感谢，
3: 我这够我
2: 吃了它。选的是吃了它，
3: 确定哈？
2: 确定，
3: 没问题。
2: 吃了它，
3: 可以了。行了，就要求到这儿了，是吧？
2: 对，吃了它，
3: 我一天肯定能把它吃完。
2: 没问题啊！啊，吃了它啊！
3: 可以，那我收下了。
2: 交换啊！
3: 谢谢，小哥。哎呦，你这个真的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就这儿，你说就黑大这些摊位，哪些是我没见过的，哪些是我没吃过？就你还能给我？
3: 我喂你。
2: 不是，你等会儿，我先看一眼。你让我先看一眼。
3: 看了之后就没惊喜。
2: 你等一下，
3: 先吃完了再看，惊喜会更大。
2: 你等一下，
3: 宝贝。
2: 我。
3: 哎，你这样，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你就可以先不吃，然后留回家慢慢品尝。
2: 我跟你说。
3: 这个叫做，我给你普及一下。
2: 拉拉果。是吗？
3: 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2: 这还有专业名称呢？
3: 拉拉鼓是我们东北人常说的一种方式，但是它的真名叫做……
2: 我走了这么长时间，每次到那摊位我都是越过去，我连瞅都不敢瞅。
3: 我先给你，
2: 我连老板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啊！你我都冒汗了。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都冒汗了，真是冒汗了，
3: 力气了，
2: 真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3: 你吃之前我要说。

0: 了吗？
1: 来，让小哥消化一下。
2: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叫辣姑，东北人管叫拉拉。
1: 它有一个近亲，你非常的熟悉，而且你应该会很喜欢，小龙虾。它是一种海鲜。
0: 啊，不是，
1: 那你更要品尝一下了，我要打开人生的这么一个不同的经历。你可以不吃它，我给了你二选一，
2: 你来，
1: 我就猜到你会胆结这样，二选一嘛，好不好？
0: 这样，你，
1: 那我陪你吃一个，
0: 你就吃一点点，
1: 我吃这个，你吃那个，来吧，
0: 我现在宣布，在这个环节，给我留下了一个40年都从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记忆。
1: 但是我跟你讲，无论是哪一种记忆吧，反正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不枉此行，因为我们尝试了之前从未尝试过的。
0: 我真的吃了一点，我再吃一个小腿，我再吃个腿。
1: 我知道这一块呢，你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慌张和紧张，对不对？那接下来你再安排一个你非常熟悉的，缓解一下。
0: 哎呦，
1: 可不可以？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要
1: 经常会去哪一家吃？
0: 那我就要带你去一个。我真是从上学就开始吃到现在20多年的一个老摊位了，
1: 特别熟悉，
0: 而且他比我来到这个地方还早。
1: 行，
0: 行不行？
1: 好，那我们就去那儿吧。哟，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拌上了？
3: 欢迎光临，这就是我要给你推荐的一个摊位，因为可以说我从上学就在这儿吃，最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在这儿摆，是在前面学府四街那边那个头了，然后那个时候呢。
1: 有年头了，
3: 有年头了，
4: 那时候
3: 得20年了。
4: 那时候是5毛钱一串，
1: 五毛。这品牌周哥臭豆腐，
3: 好。这个就叫了周哥臭豆腐。当然了，这位就是周嫂。
1: 你好，周嫂。
3: 你好，先叫周嫂啊，因为周哥是不干活的，嫂子负责收钱的。哎呦，这里先算一下，你就看明白了，
1: 是不是这意思啊？
3: 今天你吃的不一般了，
1: 怎么的呢？
3: 你今天吃的还加入了这个周哥。郭小哥的
1: 那我不是哥，要不你出来吧，你站那儿，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慌张不放心。
3: 操作呢由周哥完成啊，我给你负责刷料。
1: 哟，你是觉得刷料是个很简单的活吗？
3: 我吃20多年了，我这还不会吗？
1: 哎呦喂，那一会儿你就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咱给他这个机会是吧，周哥？
3: 点啥我刷啥。
1: 那周哥，咱这就是臭豆腐比较特色，是不是？
4: 对。
1: 那我就来
3: 炸串，别啊，还有炸串，来，
1: 还有各种各样炸串，
4: 蘑菇、干豆腐卷、
3: 大卤菜，
1: 你常吃，来，你推荐。
3: 来，吃一下。
4: 23年。
3: 我不是最早吃的那家，但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当然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从学校出来。就到这儿来买臭豆腐，5毛钱一串。
4: 对，
3: 那时候买10块钱的，也就是20串，他还送啊，那边还送2串。
4: 对，因为10块钱那就挺多的了。
3: 然后来就一年一年吃，到后来就是吃的更多的什么呢？
4: 回忆，吃的是回忆
1: 情怀，
3: 吃更多就是感情，吃出感情来。当时都不认识他，可以说我觉得老送走多少批学生，多少年就送走多少批毕业生了。一直的感觉。
1: 那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以前毕业的学生，然后过来再找咱们摊位来吃？
4: 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都回来了，回来找一说了，不是为了吃这口东西，是为了看看我俩，
3: 我们回来
4: 找找这种感觉。
3: 先闲聊两句，哎呀，最近忙啥呢？工作怎么样啊？哎呀，现在生活怎么样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4: 你周哥，一个一个刷，
3: 一个一个
4: 啊，要不你刷不你？
3: 那时候他们说不能搬，搬怕什么呢？
1: 人家找不到，
3: 对
4: 对，人家走了就找不着了。
3: 很多时候不是为挣钱了，
4: 对，就是为了同学老同学回来能找着我俩。
1: 我这回也认清劲儿了，我下次也能找着了，
4: 也能。
1: 但是像您说的，周嫂，就是很多老学生，
3: 不是这个吧？你不懂，他就是要吊子刷的，你知道吧？
1: 是吗，周嫂？
3: 对，他就是这么吊子刷的。
1: 不是，我感觉周嫂的笑容出卖了你。
3: 他就是这么刷的。
4: 不行，我来吧。
1: 来自专业的实话。
3: 你等会儿。哎，你看，这个就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刷料也没那么简单。
3: 等会儿，
4: 我来呀、
1: 啊。哎，还有隔壁摊位的笑容。
3: 不是，因为人两个邻居嘛，知道到底
1: 怎么。人家说见周哥周嫂刷串这么多年，
3: 是是
1: 没见过这个场面，你真是给周嫂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难题。你看人家还得给你夹过来。
4: 没事，这我也可以能整，
1: 能整。你看看，很无奈。
3: 哎，来，你好，来，你好，那个二维码扫一下啊。
1: 导演。

0: 不对呀、啊，刚才你不说小刚啊？
1: 眼神吗？
2: 王默，眼神就行。
0: 来，哎，
1: 这个我会啊，这个我真会。
0: 我先尝尝行吗？
1: 首先啊，好香。
3: 哎，吃起来是很香的。
2: 你要吃
3: 是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
0: 但是周嫂，您的这个料我在别的地儿真没吃过，这里面肯定还有糖，吃上下甜滋滋的。
3: 对，有。嗯。
2: 哎呦，你的舌头可以啊。
1: 啊，可以。
0: 这是炸的那大头菜是吗？
2: 对
3: 对。
2: 来，大头菜、蘑菇、菜卷来。
0: 一般

0: 了，
1: 太满足了。
0: 这个大头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炸出来会有甜口。
1: 对，就外面特别脆，然后大头菜里面是甜的，这个甜咖喱它外面也是甜的，满满一层，有一种那种香酥味儿。嗯，好吃。
0: 来这吃之前会干什么事呢？会有一个微信朋友圈。第一个收摊了，地点在哪儿？要不就是今天雨休。
2: 基本上就是出摊休息，就这两条。
0: 出摊休息，出摊休息。
1: 所以你在很多黑大学子心中也好，亦或者是这些游客朋友们心中也好，你们这个美食摊位真的是举足轻重的。
0: 这是为什么说我带你来这儿，不但是来吃美食，
2: 你要吃什么？
0: 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来找寻回忆。
1: 您这生意真挺红火的，这么多人认可您这美食，您这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
2: 特别感觉有点成就感的，卖这么多年也有这么多的回头客支持我俩，应该是这么说。
0: 嗯，最重要的就是朋友。
2: 对呀、啊，就是你看有老多以往毕业生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回来找我俩。嗯，就在特别看着你，尤其是看着这样都特别的高兴，好像可亲切了似的。
0: 毕竟
1: 那
0: 个颜值还
1: 大啊，那未来呢？那未来就咱这小摊位啥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设想？
2: 怎么说呢？你现在也想整个店儿、但是你说的如果店儿要整成了的话，这些回头客就找不着我了。
3: 主要就是
2: 所以也不敢挪他这个地，不敢换地，他不要辣椒，不敢走。你要走了，完了老回头客回来都找不着我了。嗯，我说了，就为这些回头客，我俩一定干到最后了。
0: 那哪个？大和小何。小何好，吃辣吗？辣好嘞，八块。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5: 我找着北了。
4: 龙市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遇见即是美好，带您领略龙江大地的美好生活。
6: 黄昏来临，哈尔滨夜市的主旋律也从下班后的味蕾大赏变成户外休闲的时光。北方的夏夜清凉且珍贵，享受过美食的哈尔滨人还能在众多的夜市中体验刺激和欢乐。套圈、打靶这些看似简单的项目已经在哈尔滨的夏夜存在了数十载，这份快乐也在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中传承。与师大、黑大这些以美食著称的传统夜市不同，哈西地区作为一片建成不久的街区，规划和空间上存在着天然的优势，同时更新潮、更时尚的社区氛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只要接近这里，就能感受到年轻的荷尔蒙在街头涌动。想要感受哈尔滨的时尚，哈西是你必须打卡的地方。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7: 哈西夜市，耶！
0: 还吃啊？
7: 不吃了，今天哥。
0: 不吃了。
7: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带你来感受一下正宗年轻人的生活。之前不都是你带着我吃吗？我带你追逐年轻的脚步。
0: 不是，我一看七岁大这个姿势，确实能看出来啊。我现在是背个小手，你看你这个特别欢腾啊，还有来这个舞姿了。
7: 对。
0: 怎么了？就是我那么明显吗？
7: 我跟你说，我们之前吃的夜市呢，可能是以各种各样的吃的著称。
0: 今天呢？
7: 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夜市，它不光有美食，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可以去体验和尝试的。
0: 我现在就对那个年轻的耿耿于怀，
7: 是不是很好奇？不是耿耿于怀，
0: 我也想年轻一回。
7: 你想知道年轻？

0: 在玩些什么，对不对？
1: 我老吗？我老吗？
0: 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只是70、60后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郭晓，
1: 这样
0: 带着小哥，
1: 这样咱们一起比一个出发的姿势，我看看年轻人的出发姿势和我们这个中老年中老年的出发姿势有什么姿势有什么不同？
0: 来吧，
1: 来先看年轻人的，
0: 出发，
1: 这不就是秧歌步吗？出发
0: 走了走了。波波安的这个穿搭方式嘛，就把各种各样鲜艳的颜色放在身上，这可以试戴一下吗？
1: 不是试戴，
0: 这个挺好看。

0: 久等了，久等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的伙伴们，是不是都是很年轻？ Hello. 有没有很有活力的感觉？
2: 大家好，我是高大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大眼妹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齐。
0: 哎，我其实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男主持人郭强，因为他呢最近这两天一直在带着我呢走了这个哈尔滨的师大、哈尔滨黑大。我相信你们作为美食达人，肯定也都去过。
2: 总去
0: ，对不对？
2: 对。
0: 我知道大福有话要说，是不是？
2: 是。黑大夜市，
5: 比拼一下呗，
2: 比拼一下吧。
5: 好了，比拼一下，上来就要 battle 了。
2: 对。黑大夜市比较老的应该是叫周哥臭豆腐吧？
5: 完了，没事了。告辞。
0: 大福，你可以啊！啊，
5: 确实可以了解，没考住。
0: 那我们再依次的都问一下好不好？像大眼妹的话，你这两个夜市的话，你也经常去，你会比较喜欢吃哪一家的美食？
6: 我喜欢就是师大夜市的啊，师大夜市的牛一斗啊，他家的烤腰子啊，还有蒜苔烤羊排。
5: 咱们好像吃过了。
6: 北京水爆肚，还有那个就是榴莲饼，
0: 榴莲酥那个也好吃，
5: 挺好吃的。
0: 对对对，
6: 梅菜扣肉饼都是我比较爱吃的。
4: 像我平时爱吃这个高级肉夹馍啊，还有这个师大南门的那块有烤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5: 在师大的时候，那时候吃的时候会吃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刘家鱿鱼比较老，还有一个那个小刚电烤串，当时在那个七号街那儿有一个。大家对夜市特别熟的话，其实每个人可以给他来一个。定义好不好？就来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0: 可以啊。
5: 就我觉得黑大对于我来说，其实它更像是回忆、青春的印记。就是每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会被那儿的味道所吸引，而你尝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你已经会慢慢习惯上这个味道。
0: 对，
5: 我所有的青春和回忆和美好的记忆都留在那儿。这是我对黑大夜市的。那师大对于你来说呢？
2: 师大我觉得就是。人间烟火气。人间烟火气，
5: 网红打卡地，人间烟火气。
0: 对，哎呦，好押韵。
5: 那到你选一个。
7: 我选一个安静街夜市吧，历史悠久的一家。因为都是百姓能消费得起，
0: 老字号
7: 啊。对，吃喝玩乐行都在里边。
0: 你下次要领我们去啊。
5: 我们那个地方真没去过。
0: 真的
5: 留给了你一个。就是哈西。
0: 哈西也是，其实你刚刚说的时候就伴随你们讲，我每个都大概想了一下。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哈西的这边的一个夜市，我觉得特别的有活力，很有生机。
5: 年轻是吗？
0: 对啊，你就看我们玩的那些项目，然后有那么多的小视频，它不光是一个商贸集市，你还看到了很多人在唱歌，对吧？耳边还能传来这种阵阵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中心。
5: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一个口号，就是爱上这座城，出发用自己的方式，好不好？
0: 行，好
5: 来，三二一。
2: 爱上
0: 这座城，出发！
8: 请系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黑鸡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您自己
2: 拍
1: 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

了解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腰上。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1: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挺过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正文发现了，然后围剿。
2: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曼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曼。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曼身陷绝境的模样。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大小姐。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她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0: 赵一曼呢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1: 是
0: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1: 啊，对，
0: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喷出来的都是
1: 全是血血肿，
0: 血
1: 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2: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3: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4: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0: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

0: 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1: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酒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0: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2: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0: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1: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定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儿，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他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

0: 责，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0: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

0: 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1: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0: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播讲。
1: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已经过去，可是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
2: 1982年，随着《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让亿万听众痴迷的评书，播讲人王刚把这座城市的传奇送进了亿万人心里。两年后，同名电视剧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城市的名字。评书和电视剧都改编自一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上演的一幕幕抗日传奇。小说里有在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热血未凉的英雄，也有寻常巷陌里老哈尔滨人晨起暮落的市井生活，更有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印记。一桩桩热血往事，一幕幕人间烟火，一段段厚重文脉，在小说里融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哈尔滨城市风情画。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与声音一起走进哈尔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开篇描写了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两名爱国学生肖光义、罗世成策划实施的一场

0: 惊心动魄的行动。白天，这里是熙熙攘攘的闹市，等到夜深人散，他们要在战前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写下心中埋藏许久的抗日宣言。
1: 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战前，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高个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小文宇上。嘿，矮个的肖光义手提铁桶，嘴叼大毛刷子，一抬腿踏上罗世成的肩膀。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没等罗世成站稳，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油的桶里，蘸饱了红油，高高举起右手，换开臂膀，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8个斗大的红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

0: 小说里两名学生写下标语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建于1899年，100多年来经过多次改扩建，如今早已焕新归来，既有老车站的厚重的历史韵味，也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因为它独特的建筑轮廓和典雅大气的欧陆风情，被年轻人称之为魔法城堡，成为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百年火车站伫立在城市中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深处的记忆，也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向光而行的脚步。从哈尔滨火车站向北走，不到1000米的距离，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在小说开篇写下抗日标语的肖光义、罗世成，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王一民就在这里担任教师。它不仅是哈尔滨最早建立的中学，更是一所镌刻着光荣抗日印记的英雄学校。校园里至今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礼堂，当年这里是师生们秘密召开抗日聚会的地方，而在小说中，师生们也正是在这里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与嘲讽。
1: 一中的礼堂内，只见舞台正中挂着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在照片的两旁挂着一副对联，原来上下联各16个字，现在每边只能看见上半截8个字，下半截被新贴的标语糊上了。只见上联新贴的标语是御旨一郎好景不长，下联新贴的标语是叔侄二人一块灭亡。王一民看完了差点没笑出来。先不论这次行为对错后果如何，只从这件事情本身看，两个学生还是表现得智勇双全，可亲可爱。

第一中学是夜幕下的哈尔滨故事的原发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当时革命师生的那些个形象啊，这个小说里面是有原型的，它是一种作用。

0: 你看这里他写的，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
1: 哦，维持路权呢？您真实的校史上，这是发生了很多大事件的，在这个礼堂。
0: 对。
1: 形式不同，但是其中饱含的这种勇敢和智慧，它和文学作品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2: 这是一所光荣的百年学府，从建校之初，红色的印记就深深烙印在哈一中的血脉里。校史馆中那段峥嵘岁月的珍贵印记，至今仍被静静珍藏。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哈一中的师生就投身于党的革命洪流之中。小说中的王一民正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革命志士的缩影。当年在学校里，冯仲云、王富生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校园里传播革命真理，点燃抗日星火。
0: 他们一边上课一边传播革命思想，而且还从事地下活动。像冯仲云，他是教数学的，他要搞地下活动，要送情报，要开会，那课还不能耽误啊，就请别人代课。所以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爱国的思想，他们的这些个行动思想确实是影响了当时的哈一中的师生。
1: 嗯，
2: 杜校长口中所说的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哈一中，以教师身份为秘密掩护，在校园传播革命真理，发展进步力量，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筑牢了

一座不大的校园，却是这座城市乃至这片黑土地上所有心怀家国不屈抗争者的生动写照。小说里从这所校园中燃起的抗争火种不断汇聚，愈发壮大。在人流密集的北市场，王一鸣等人顺势而为，组织起了一场让敌人出其不意、声势浩大的飞行集会。这场飞行集会取得了巨

集会点燃了人们心底的爱国热忱，也给了更多人挺身而出对抗侵略者的勇气与力。

0: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小说，不只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更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市井烟火与温情。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未熄灭对故土家园的深沉的爱。这份爱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愈发炙热而坚定。
1: 哈尔滨这个北市场有点像北京的天桥，初来到这里的人一看这些金字牌匾，真是你眼花缭乱，好坏难辨了。那些卖艺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唱流行歌曲的都往这里集中。卖大力丸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巴士场里刀光直闪，枪花乱飞，拉洋片的喊得嗓子都差了声。这里欢声中夹着悲歌，喜笑里裹着眼泪。如果把这里每天发生的事情集中展览出来，就会构成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
0: 欢声中的悲歌，喜笑里的眼泪，一喜一悲间勾勒出动荡年代里最动人心魄的市井图景。昔日的北市场正是如今的朱华巴洛克街区，这里曾是老道外最繁华的市井核心，也被誉为哈尔滨老城的生活根脉。走进这片街巷，既能看见百姓谋生的辛劳，更能感受到他们追寻幸福、不屈抗争的坚韧。曾经巷陌间的小小作坊、寻常人家的生计营生，如今已蜕变为特色文旅街区。行走在街区之中，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文化的传承，又有时代的活力。这片充满风情的街区更是在马年春晚惊艳亮相，将老道外的烟火与风情传递给了全国观众。

小说里有一条街被反复提及，就是这条中央大街。如今它已是游客云集的打卡圣地。这条街最早出现在1898年，是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沼泽和苇塘中碾出了一条泥泞土道。1928年正式定名为中央大街。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马车道早已被称作面包石的花岗岩铺就，见证着岁月流转，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华。小说里的中央大街也是烟火与抗争交织之地。主人公王一民每天清晨都会穿过这条街，走向那间熟悉的白鹿小吃铺，伴着一份简单的早餐，开启

0: 新一天的隐秘战斗。
1: 王一宁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鹿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展、葛娃子、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
0: 当年的白鹿小吃铺虽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但那些带着异域风味的美食商铺在中央大街随处可见。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浸润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其中俄罗斯文化的印记尤为鲜明，渐渐沉淀成它独有的城市韵味。尤其是那些舌尖上的滋味，穿越了百年岁月，依旧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味道。
2: 它这个味道真的挺好，
3: 非常不错的。
2: 突然想起那个原著里边，白鹿小吃铺里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俄式小吃。
3: 你像那个年代，这样的白鹿小吃铺的这样早餐，已经是哈尔滨市民一种生活饮食习惯。
2: 它是刻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当中了。
3: 对，哈尔滨是中西文化交界点，大批俄罗斯侨民到哈尔滨带来了这饮食文化，再加上我们地方的东北菜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哈尔滨饮食文化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0: 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烽火岁月里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求生的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反抗，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与守护。小说作者陈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也曾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那些亲身见证的真实故事深深触动了他。他曾多次坦言，我写的不是小说，写的是那个年代里最鲜活的人，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灵魂。源于心底的震撼与难忘的记忆，陈瑜潜心创作两年，写下了这部长达71万字的经典小说。1982年，《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式出版。小说不仅仅是一本畅销书，随着王刚在电波中的精彩演绎，更是成为亿万人心中滚烫的记忆。时至今日，王刚谈起《夜幕下的哈尔滨》，依旧满怀崇敬与深情。
1: 那个时候，几乎都在播你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就在6:30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30分钟啊，你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生活。作者陈瑜老师就说：“王刚啊，我坐在火车里，我坐在长江的轮船上，广播里都在播着《夜幕下的哈尔滨》。哎呀，他说我所有写过的作品，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好的效果，啊！我说谢谢你，王刚，我说谢谢你，张老师，作品是第一位的。”
0: 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问世近半个世纪。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表达，那刻在城市骨子里的英雄精神，成为每一种艺术形式不变的支撑。2026年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英雄的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头里。抗日烽火中，一大批革命者曾在这里踏遍街巷，浴血奋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着光荣的印记，每一处角落都值得今天的我们一次次深情回望。如今，这些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那些先辈们曾拼尽一生守望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如今就在眼前。
1: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欢迎到时收听。
0: 一本书唤醒了一座城的记忆，一座城赋予一本书永恒的生命。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经典，是因为人们在字里行间读懂了最本真的人间烟火，读懂了热血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至暗之后黎明必将到来的永恒希望。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1: 跟着我吗？
0: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罗汉，你去哪儿啊？罗汉，
1: 你干嘛老是躲着我呀？
2: 大少奶奶，
1: 别叫我大少奶奶，我不再是大少奶奶，我是淑贤，我要做你的女人，只要你不嫌弃我。
2: 你别这么说，我已经让人给毁了。
1: 罗汉。

0: 是我配不上你，是我配不上你，罗汉。这么多年你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可我就辜负了你。我只想知道你还喜不喜欢这个书仙，喜不喜欢？我。
1: 这是何苦呢？家里的炕是热的，酒也是暖的，我一直在家里等你，你咋就不回来呢？你是不是真的嫌弃我？我不嫌弃。大少奶奶，您别这么说。要说嫌弃，该您嫌弃我。 我现在是个废人了，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了，我不是以前那个罗汉了，
0: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罗汉。

0: 哎，你说等这么长时间还能回来吗？哎呀，你说大哥啥时候奶奶？
1: 肯定能回来，别瞎说。
2: 罗大哥回来了。
3: 哎，罗大哥，哎，啊，罗大哥，罗大哥，哎，
4: 罗大哥，
3: 罗大哥，
4: 你可不，
3: 哎呀，你想想我了，罗大哥。哎，哎，
5: 少奶奶，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
6: 妹妹，以后我要是嫁了罗汉，就不再是单家的人了。还请妹妹能够收留罗汉，给我们一碗饭吃。
1: 嫂子，你胡说啥呢？这单家就是你们的家。走，回家去。

100。

0: 什么呢？这是
1: 我们上家办喜事儿，我嫂子改嫁了。
0: 改嫁了啊？那就不算咱们单家的媳妇了啊。哎，这婚事谁？
1: 二位叔叔如果是来道喜的呢，就里边请；如果二位是来找事儿的，现在单家

0: 当家，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你们跟我来，
0: 你们继续啊。
2: 真不知道什么叫丢人。来，继续。
3: 二嫂，我得先把话说清楚，这娘们她不顾名节改了嫁，她可就不是单家的人了，从今儿起她该去哪儿去哪儿啊。
0: 我嫂子改嫁了，单家就是我当家，我愿意留着他们。再说我单家有这么多的伙计，少个伙计头，我已经聘了罗汉大哥了。
4: 哼，罗汉明明是废了呀。
0: 那天我亲眼看见罗汉大哥喝了二位叔叔派人送上去的酒，舌头就毁了。当时我说要去报官，罗汉大哥不让，说二位叔叔是因为罗汉大哥不帮着你们酿酒才记恨他，他能谅解。如果现在二位叔叔容不下罗汉大哥和嫂子，那就别怪我旧事重提去告官了。
4: 你去告去，你去告去，这官府是你们家开的，
5: 你说我们下了药，
4: 可是证据呢？啊，那碗酒早就让罗汉泼了。
3: 什么呀？这是？
0: 这就是当天罗汉大哥喝下那碗酒的碗的碎片。那天我说要去告官，罗汉大哥厚道，不让我去告。我呢留了个心眼儿，捡了一块回来，这上面是不是有药啊？官府一验就知道了。二位叔叔说当天的那碗酒是青岛的客商送的，那客商呢？如果在公堂上二位叔叔交不出那个客商，恐怕就得你们二位自己去顶缸了。
3: 你说了这么大半天，您不就是想把他们留在单家吗？
0: 对，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希望二位叔叔呢不要干涉，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安无事。如果二位叔叔再打什么歪主意呢，就别怪九儿不客气了。

老汉，你说我还能生孩子吗？我真想给你生个孩子。

0: 二少奶奶，罗汉大哥，今天是您新婚第一天，你咋起那么早啊？
1: 二少奶奶，这烧锅上不是女人待的地方，您还是请回去吧。
0: 您呀，这是老脑筋，您不在的时候，我天天在烧锅上待着，也没见酒来。
1: 我不是回来了吗？咱还是按老规矩来吧，啊！
0: 可是您这舌头不是坏了吗？往后啊，烧锅您就别来了，现在您是当家的，那么大的家有的您当了，这是钥匙，给您。
1: 二少奶奶，我是酿酒师傅，我就会酿酒啊，您还是收着吧。
0: 可是您的舌头坏了，
1: 舌头就不能酿酒了。
0: 哎，行吧，那您接着酿，
1: 这还给您。
0: 钥匙，
1: 您收着吧。
0: 哎，
1: 那您请回吧。
0: 那我回去了。
1: 哎。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师傅。我要把你们家酿酒的绝技都传给你。我要教你品酒，不是用嘴，是用你的鼻子，用你的心，懂吗？酒这东西，看起来就是一碗水，实际上。 它可是五谷的精灵。你想，那一粒一粒的高粱种子，春天撒在地里，太阳晒，雨水浇，多少个日夜啊！除草、施肥、拔节、抽穗、灌浆成熟，这才由种子变成了粮食。又经过大火灼烧，酒气生成。 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历练啊！经过了多少粉身碎骨的痛苦！对酒，不可以不敬，不可以过纵。做一个好的酿酒师傅，这是头一条。
1: 真难闻，
0: 端起来，来，好好闻闻。
1: 就是难闻，
0: 用心闻才能闻出香臭，懂吗？来，继续闻，把所有酒里的酒香分出来。

0: 少爷，少爷真的是你吗？您可算是回来了。
1: 我爹他怎么样了？

0: 少爷，您已走两年没有消息，老爷临走也没能闭上眼，他还一直念叨着您。其实最后两年老爷活得并不如意，钱庄关了，烧锅上的生意又不好，他是劳心劳力累倒的。少爷，那个时候您要是在的话该多好。老爷去世以后，我就把家里的佣人都打发回家了，就剩下我一个在这里守着这个家，等着少爷您回来。不过现在好了，既然您回来了，就好好守着这个家，好好活着。我想老爷也一定盼着您回来，重新振兴咱老张家呢。
1: 高明现在怎么样？
0: 能怎么样？还那样。这两年倒还算安稳，不过最近好像又开始乱了。
1: 怎么说？
0: 都传要打仗了呗，街上好多铺子都关了门，有钱的人都躲到乡下去了，还有一帮不知道是什么人，今天在这儿
2: 打一枪，
0: 明天在那儿
2: 打一枪，
0: 搞得人心惶惶的。
1: 知道是谁干的吗？
0: 不知道，有的人说是土匪，还有的人说是从青岛来的日本人。这不朱县长也派着警察日日夜夜的在街上巡逻吗？可是少爷，我却不大相信。您说日本人在青岛待得好好的，怎么会看上高密这个穷地方？
1: 谁说不可能？大雨来临之前，蚂蚁都慌了搬家。这就叫山雨欲来风满楼。
3: 哎，我说。咱们朱县长可是真着急了，昨天把那个王局长叫来啊，一顿臭骂。哎呀，着急也不奇怪，过去高密闹匪那也都是真刀真枪的抢，现在倒好，弄个什么暗杀破坏，这以前都没有的。
4: 哎，你说这会不会是日本人干的？可真没见过日本人来啊。
3: 你还别说，在青岛那帮日本人有的还真就出生在中国，而且还经常来我们高密。方妮，你能认出来吗？
4: 哎呀，说的也是啊。
3: 哎，又一张，又贴了一张，看。
4: 哎，快快快，都说咱们朱县长贪污腐败，要我说啊，这帮老百姓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3: 对，狗吃了，
4: 狗吃了！哼！啊！死人了！死人了！救人呐！朱茂才！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
5: 情况怎么样？
6: 在大街上被杀的是咱们警备队的朱茂才。在现场捡到这个弹壳，还有那些传单。
7: 日本人呢？只有他们的三八大盖用这种子弹。
6: 在高密，怎么会有人使用日本人的武器？
7: 看看这些传单，造谣生事，肆意抹黑，这是有预谋的。会不会是土匪干的？比如于占鳌那个混蛋。
6: 虽然没有证据，我觉得是青岛的日本人干的。这段时间一直收到消息，有日本人在高密一带活动。
7: 幕后指使有可能是日本人，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的干这

0: 那县长，您的意思是？前两天东南乡有个农户前来报告，说土匪洗劫了他们村子，开枪杀了两个人。他捡来的弹壳跟这个一样。
1: 跟这个一样？这说明高密的土匪有可能和日本人勾结在一块儿，
0: 不是花脖子就是于占鳌。
1: 2年前我们功亏一篑啊，那个时候就应该彻底的连根拔他们除掉，就不会有今天的后患。如果是东南乡，那是花脖子的地盘。于占鳌这两年一直在黑眼那儿老老实实待着，也没见他有什么新动静。再者说，土匪以前不是这么活动的，
0: 背后有人指使呗。他们现在的目标不再是打家劫舍了。 他们是想把高密搞乱，等日本人来了，好拱手相让。这帮混蛋，这是想当汉奸呢？这是。小严，给我盯住了他们。一旦发现他们和日本人勾结的罪证，看我怎么惩治他们！
1: 明白。哦，对了，关于今年的斗酒大会，工商会派人来问了几次了，县里面还开不开了？
0: 开吧，这也许是咱们高密最后的一次斗酒大会了。

0: 乡亲们，同胞们，
1: 哎，
2: 等到什么时候
1: 现场怎么办？他怎么半天不说话呀、啊？
2: 到底怎么了？
3: 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乡亲们，这可能是我们高密最后的一次斗酒大会了。
2: 是啊，为什么呀？这样，就是。
4: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县长说。
0: 此刻，现在，就在我们在这儿安居乐业、斗酒为乐的时候，在华北，日军正大步前进，大片国土沦落敌手，百姓惨遭杀戮。我们的兄弟姐妹惨遭蹂躏，孩子们失去了父母，村庄燃起了大火。现在，就是现在，在上海，国军的几十万将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在浴血奋战，几十万父母的孩子，弟妹的兄长，幼子的父亲，正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和敌人的飞机大炮作战。
5: 说这些干什么？还是快斗酒吧。
6: 这是当时干部的心
7: 意。那打仗的事儿那是公家的事儿，我们也听不懂。
6: 你看看就算了。
0: 来之前我看过地图了，也接到了上面的公文。
8: 九儿，
0: 日本人就快到山东地面了，韩主席正在组织队伍准备抗战，力争把日本人拦在山东界以外。
9: 朱校长说的有道理。嗯，
10: 好官。
0: 可敌强我弱，万一济南失守，日本人沿着胶济铁路一日之间就可以到达高密。
2: 明天
9: 过来，这多可惜。
0: 乡亲们，小鬼子就快到咱们家门口了，
3: 谁来了我们不得纳税交粮？
5: 就是，
3: 斗酒吧，
0: 醒醒吧，醒醒吧！准备抗击进犯我们家乡的敌人。
8: 嫂子，我去跟
11: 斗酒大会正式开始。
12: 老板，来一壶茶。谢谢。
8: 你穿这身衣裳还真精神。哎呀，我觉着你有点变了。
12: 哪变了？
8: 说不上来，就是变了。
12: 喝茶吧。
8: 你额头上那道疤咋回事啊？
12: 没事，碰了一下。
8: 可不像一般的伤。这些年你都去哪儿，都干啥了？
12: 走了一些地方，认识了一些人，明白了一些道理。
8: 你说啥呀？我都听不明白。怎么说，你这次回来是为了继承家里的钱庄的？
12: 我爹已经过世了，我呢也不想再按他们的老路子生活了，我已经把全部的家产变卖了。
8: 那你想干啥呀？
12: 你会知道的。行了，说说你吧。我听说你和你嫂子和了。
8: 和了。
12: 那我怎么看你好像还不太开心呢？
8: 没有啊，我挺好的，吃喝不愁，两个孩子也一天天大了，我还愁啥呀？挺好的。
12: 你还是那样， 太要强，就算有事也自己心里憋着。于振敖呢？
8: 别提他。
12: 周二，刚才朱县长在斗酒会上说的都是真的，日本人说不定哪天就来告密了。
8: 咱们要是不招惹他们，他能还能拿我们老百姓咋样啊？
12: 他们可是侵略者呀。
8: 以前从青岛到我家来买酒的日本人，我看着挺斯文的，就像那个野村。
12: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和你的邻居，你一直都觉得你的邻居很好，可是突然有一天你的邻居到了你家，占了你们家的屋子，睡了你们家的床，杀了你的家人，祸害了你的姐妹，你愿意吗？
8: 那当然不愿意了，豁出命也得跟他拼啊。那如果这日本人没你说的那么坏呢？他们真会这么干啊？
12: 九儿，我一路是从北边过来的，我是路过了沦陷区，你都不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8: 你看到啥了？
12: 如果有人间地狱的话，那一定说的就是沦陷的中国。你知道吗？河北的有些村庄，所有的村民都被杀光了。
8: 他们连老百姓都杀呀？
10: 有请十里坡的茂祥师傅，代表东北乡三十里坡单家子，是罗汉师傅。有请。好，下面请酒。把酒坛搬上来。
13: 慢着，管事儿的，
14: 这不公平吧？谁都知道罗汉师傅的舌头毁了，让我们去跟他比赛拼酒，我们这不是欺负他吗？
15: 不开玩笑， 这太没意思了啊！
16: 是啊，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吗？
10: 对，是啊，
17: 是啊，
10: 这样
17: 啊。
10: 罗汉师傅，您看呢？
18: 各位师傅。我家罗汉舌头是坏了，跟几位师傅比起品酒来确实是吃亏了，可是我们既然来了就有我们的办法。再说了，不是也没人说品酒的舌头坏了就不能参加品酒吗？是吧？
19: 听听，我家罗汉这还姐夫，
20: 人家给嫁了。
10: 哎，等等，豆官儿，来来来，
21: 你找个孩子上去品酒，
22: 不知道。
10: 来，
22: 哎
10: 呀，
22: 你看，干嘛呀？干嘛呀？就是
10: 干嘛？我新进收了一个徒弟，能不能让他也上来历练历练？
23: 孩子，
10: 就是想让这孩子啊见见世面，让他也参加品酒比赛吧。各位帮帮忙啊！各位师傅，你们意下如何？
15: 也是这样吧，快开始吧，
10: 开始吧，
15: 开始吧。
10: 好，请酒。
19: 品酒就是，
10: 请各位师傅开始品尝，
19: 看他怎么品。看呐，他不品，他闻，他能用鼻子闻出来吗？
15: 是
12: 啊。九儿，我想托你件事儿。
8: 啥事儿啊？
12: 我听说于占鳌又拉起了一班子人马。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日本人来了，只要所有的中国人都起来反抗，他们是不可能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我现在敢肯定，那些日本人也正在打于占鳌这班人马的主意。咱们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于占鳌被日本人拉过去当了走狗。
8: 俊杰，我和于占鳌呢很久也不来往了，但你说他会替日本人做事儿，我肯定他不会的。
12: 现在大敌当前，诸侯三都在准备抗日了，咱们好好一起劝劝于占鳌，让他捐弃前嫌，共同抗战。
8: 共同抗战啊，可不好说。这于占鳌和诸侯三有什么恩怨，你我又不是不知道，这哪能是说放手就放手的呀？
12: 所以咱们才要一起努力啊。
8: 你别说是他了，就说是我，我一想起这朱豪三绑我的儿子去威胁于占鳌，我这心里也有恨。有一次朱太太带着人到我家来道歉，我都把他打发走了。
12: 九儿，咱们都是和朱豪三有过节的人，可是我出去这两年，我回想他，我觉得中国像这样的官已经不多了。咱们不管他以前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他现在抗战，咱们都得支持他，他是一个想干事的好官。
8: 俊杰，你说的这些我没办法明白，这于占鳌好好的咋就不恨朱豪三了呢？朱豪三害了他的好兄弟，还几次差点要了于占鳌的命，他连句软和话都没有，这于占鳌怎么会跟他和了？再说了，就算于占鳌想和他和，朱豪三就和他和了？
1: 茂祥师傅，井之九，九成木，两年成。啊，豆官小师傅是井之九，九成木，三年成。罗汉师傅是井之九，九成木，四年成。接底标。底标是井之九，九成木，四年成。
4: 好，
17: 好。
11: 金舌头奖还是罗汉师傅。
4: 好，
17: 好。
11: 下面请给罗汉师傅颁奖。
17: 好，
4: 好，
17: 好，
22: 真是。
24: 罗汉师傅，
25: 对，哎，等等啊，来，豆官，我老了，这舌头也坏了。咱高密的酿酒得后继有人呐。
24: 这孩子
25: 今年才六岁，脑瓜灵，一点就通。往后咱高密的酿酒就指望他这辈儿的人了。我巴望着这小子快点儿学本事，长出息。哎，今天这头奖就让他领吧。啊，
24: 好。来，坐吧，坐吧。

0: 我们会附加的吗？不是这意思，你们日本人真有本事哈，赚了我们这儿不少钱吧？哎，叶崔先生，这给的太少了吧？才30个大洋啊！啊，我用了5个兄弟，每个兄弟才6个大洋。你当时明码标价的，杀一个人给6个大洋，贴100张传单，再加一个大洋，你不能把零头给我抹了呀？
1: 你安排我见花脖子，我再给你30大洋。这事儿，你得容我点时间。花当家的，他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知道他心里想啥，弄不好我脑袋都保不住。他不是跟朱豪三有深仇大恨吗？是啊，可是现在这年月你也知道，跟日本人。
0: 合作是要被人骂八辈祖宗的，我不知道他那边能不能干。你既然帮我们，干脆找个人把他干掉。等我们的人来了，你就是救国军的队长。哎，别呀，叶村先生，中国可有句老话叫“枪打出头鸟”，我不是旅长，也不是花脖子。
2: 你看我这样能当老大吗？我就是跟你们做一点小买卖，你们给钱我办事儿，你给多少钱，我办多少事儿呗。<笑>
3: 像你这样的人，算了，我也不强迫你。我想要你安排我和于兆敖黑眼见面。那俩。
4: 油盐不进，我出大价钱，建一个50大洋。送你去远方。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 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使路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
5: 防范于心，平安随行。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6: 跟着我吗？
5: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没事了。

我求你了，咱有啥话咱起来说好不好？啊，进屋，进屋，来来来来来。

0: 今儿要是不给俺个话，俺就跪死在你面前。孩子他爹是跟着你让朱浩三给打死的，当初你口口声声说给俺报仇，两年了，你给俺干了些什么呀？这不人死了，婆婆家又要赶俺孤儿寡母的出门，还干脆。干脆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算了。
1: 哎哎，妹子，妹子，你不，哎，亮，亮，出来呀，啊！快快帮忙！
0: 啊，怎么？
2: 哎呦，妹子，妹子，这干啥呢？
0: 来来来，
1: 走，
2: 我又不是印钱的，没钱。
0: 哎，呀，怎么过呀？
1: 没错，钱不在家里吗？
2: 没有，
1: 去拿来。
0: 啊，怎么过呀？你不管俺，谁管俺呀？
1: 别急，别急，别急，
0: 这孤儿寡母的怎么过呀？
1: 大哥管，大哥管。哎呀，属什么？
2: 都给来来来来，妹子，怎么办？
1: 拿着啊，回去跟孩子好好过日子。是大哥对不住你了啊，
0: 于大哥。
1: 哎，
0: 不打扰了。
1: 啊，
0: 走了。
1: 那个，路上小心点啊。再有难处再来找我。
2: 这些人啊，三天两头的过来找。当初他们是自己愿意跟着你干的吧？现在人死了又来找你，咱们欠他的是怎么的？
1: 你闭嘴吧，回屋去。
3: 啊，娘们，我刚才看见女的抹着眼泪，这失魂落魄。
4: 啥事儿？
3: 我姨父从青岛回来，让我来叫你过去一趟。

0: 义父，二当家的到了。
1: 大哥回来了。
2: 喂喂，那个玉郎啊，你去跟灶上说弄几个菜，待会儿有客人来。
0: 哎，
2: 哎，你坐坐坐。
1: 谁要来？
3: 要来了你就知道了。
2: 嘿，
1: 嗯，啊，
2: 我这一回来，怎么觉着你有心思啊？
1: 大哥，当初您收留我的时候，不让我去找朱浩三报仇，我是咋说的？
2: 你说你跟朱浩三有深仇大恨，是非报不可。
1: 两年了，我觉得时候到了。
2: 什么叫时候到了？翅膀硬了。
1: 不是大哥，我没有那个意思。哎，今天又有一个死去的兄弟家来找我了。兄弟们跟着我，人没了，我活着。我在大哥你这儿吃香的喝辣的，那他妈不成冤死鬼了吗？
2: 这么说你打算离开我了？
1: 要是大哥同意的话。
2: 今天找你来呢，也就是因为这事儿。哎，但是找朱浩三报仇不行啊。
1: 为啥呀？
2: 我这趟到青岛我才知道啊，赶紧在青岛的日本家眷都撤回国了，这日本军队是真要来了。
1: 咱这穷地方人不稀得来。
2: 什么叫穷地方啊？高密是山东的粮仓，他能不来吗？你这时候打朱浩三，那人家说你帮日本人。
1: 我找朱浩三报仇跟日本人有啥关系？
2: 你这个时候没关系也有关系了。当初你投奔我说要找朱浩三报仇，我也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1: 您不答应我就不能去。
2: 所以啊，我现在不答应。你带着你的队伍回东北乡吧。
1: 大哥，我只是想找朱浩三报仇，我没有背你之心。
2: 别着急，你听我说，你坐下。
1: 我不坐。
2: 你当初起家就是东北乡，

0: 后来呢，来投奔你的弟兄，大部分都是从东北乡来的，啊，这要打仗了，你得带着弟兄们回去保卫自个儿的家。
1: 打仗？那再打仗，我走了，你咋办呢？
2: 我都这把岁数了，动刀动枪的事儿我不干了。你前脚走，后脚我就把队伍交给于郎，我呀，净剩下养老了。
1: 他。
2: 我信不过，
0: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但是人老了就喜欢乖巧的孩子。哎，他来了这么些日子，不是也没出什么事儿吗？再说还有我在呢，没事儿。
2: 好，只要大哥你觉得妥当就行。
0: 待会儿啊，这个有个人来。
3: 哎，你记着啊，见着他以后，不管以前有多少恩怨，必须一笔勾销了。谁呀？
4: 大哥，华当家的来了。
3: 你干什么你？
1: 大哥，
3: 嫌你有家伙啊？你收起来。
4: 姨父，
3: 华当家的，
1: 去看看。你坐下，收起来。
3: 挺好的，挺好的，托华大家的福。哎呦，钟
4: 叔啊，大哥，
3: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
4: 哎，你干什么你？
3: 我还在这儿呢，眼里没我了。
0: 于郎，
3: 哎，
0: 咱那兄弟到那边坐，我跟他们俩说会儿话。
4: 好嘞，那钟叔这咱里边请。
0: 你坐下。

0: 忠胜，战敖，我知道你们两个人有恩怨，今天做大哥的，就是为了调节你们的恩怨做这个东。忠胜啊，你妹妹的死，战敖不能说他没错，但是呢。 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不知道朱豪三后来会干那种事儿，是吧？你杀了他那么多人，这口气也该出了。
1: 我妹妹不能死而复生，我这口气我出不来。
0: 那冤有头债有主，那人毕竟不是死在他手上的，是不是啊？
2: 哎。
0: 你现在知道灵儿姑娘在人家忠胜心目中的位置了吧？啊，人家来找你，你就应该好好保护人家，你不能白白丧了一个姑娘的性命。你现在当着我的面，给人忠胜赔罪。
3: 大哥，他杀我那么多兄弟呢，那些兄弟不是人啊！
4: 那你烧了中央局的稽查站，栽赃到我头上的人
3: 是我干的，
0: 赔罪。
3: 对不住，大点声。对不住。你看，我都这岁数了，本来我不应该出来当这个和事佬，可是我去了趟青岛，我知道日本军队是真的要过来了。咱不能在日本人来之前，自己跟自己先干起来呀。 咱们自己人得和拢啊！这么着，今儿你们俩就当着我的面握个手，就算是和了，好不好？合着都没把我这个当大哥的放在眼里啊，大哥。
4: 日本人来了，跟我们俩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5: 说的就是，
3: 先和喽。长敖，事儿是你惹的，你先伸手。

0: 行，看在大哥的面子上，这就算和了啊！都是老爷们儿，啐个唾沫都能砸个坑。既然和了，以后就不许互相算计，啊？嗯，你行。
1: 哈，玉郎哎，菜好了没有啊？啊，准备好了。勾弋江湖，风风雨雨几十年，除了咱们仨。 其他人都让朱浩三给搅了，能活着就是本事，不易。今天咱们三个人在这儿，结为异姓兄弟，一家有难，两家支援，如有违约，天诛地灭。
2: 他们仨人这么一结盟啊，咱们以后往来的机会可就多了。哎，
3: 好说好说啊，玉郎兄弟，
2: 有会赚钱的营生，干不干？
3: 说来听听。
2: 日本人想见黑影了，你只要中间把这个线给牵成了，人答应给这数。
3: 这事儿恐怕不行。程军师，你也知道，我义父不会跟日本人合作，这个线我牵不了。我要是跟他提这茬儿，保不齐他就把我赶出去了。<笑>
2: 赶出去就赶出去呗。
3: 赶出去正好跟日本人干。老程，你蒙混的吧？啊？就凭我钱玉郎，我要是一个人从这儿出去，有人能把我当盘菜？
4: 老子哪儿都不去。哎，
3: 对了，黑影这边不行的话，你看看于占鳌那边怎么样，能不能签个线？
5: 那孙子不喜欢我。哎，哎，不对啊，老程，你跟于占鳌比我熟啊。<笑>
4: 你拿我当场是吧？
5: 好了好了好了。
3: 说正经的，你要真想找个人在于占鳌那儿说话，我倒是知道有个人。
5: 程军师。
3: 谁呀？
6: 程军师，哎呦，你在这儿呢！哎呦，
5: 老程，你看我们恋人妹妹啊，你跟她两年没见，她是不是更漂亮了？<笑>
6: 嘴甜，孩子，快坐下来吧，来来来来，坐坐坐。
2: 莲儿姑娘，最近可好啊？
5: 哎呦，好啥呀？不好。
6: 你不在了，我和占鳌身边啊，连个给出主意的人都没有了。话说到这儿，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离开于大哥吗？嗨，你还不是看占鳌他败了？那你可小看我了，莲儿姑娘。我离开于大哥，是因为我看出来于大哥他成不了大器。
5: 哎，怎么就成不了大器呢？您明明跟我说，
6: 当年那个话是我说的。
5: 可于大哥耀武艺有武艺，要头脑有头脑，
6: 唯独一点，心太软，顾东顾西想太多，他的前程全耽误在这想太多上了。他想要成气候，身边得有个人提点他。
5: 我上哪儿找这么个人去啊？你看，
6: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就是你，练二姑娘。
5: 我，
6: 这女人对男人吧，不能太顺从。这样的女人，就像男人穿衣服，穿够了就脱了。女人得给男人当主心骨，得给他出主意。

0: 这样，男人才真正放不下她。可是外面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1: 燕儿妹妹，你不懂没关系啊，哥哥懂啊，还有老程也懂啊，对不对？现在他们三个人已经结了盟了，对吧？以后他们三个人在前面商量，咱们三个人呢就在后。

0: 乾坤。
1: 陈女士，花上轿子叫我来叫你，他要回去了。
2: 哦，
3: 好，你先走了啊。你们
1: 那，
3: 你们先聊，你们先聊。
4: 慢走了。
5: 当家的，你答应他们了？
6: 是。黑眼真是老了，成天闲着没事还想着当大哥呢。我跟于占鳌有过节，我为什么跟他结盟啊？哎，话说回来，就算是跟黑眼结盟，他一把子年纪了还能有什么作为？到时候还不净给咱们惹麻烦。我也不过是看在当初的情分上买他个面子罢了。
5: 哎，当家的，结盟这事儿吧也就这样了，日本人来了以后，咱的行动不得不考虑啊，这可是事到临头了。
6: 你怎么看？
5: 识时务者为俊杰。日本人没来的时候官府叫咱，日本人来了，咱们凭什么替他们卖命去打日本人？

0: 大哥，我们走了。大哥的恩情，战敖永生难忘。日后有用得到的地方，战敖万死不辞。走吧，回去好好保护自己的家。 别忘了咱们昨天说的事儿，
1: 战敖记住了。

0: 了，都走了。
1: 义父真算是对得起他们了。
0: 行了，现在该说说咱们爷儿俩的事儿了，你跟我来。
1: 义父，您这是？
0: 我老了，以后这支队伍就是你的了。
1: 义父，我不能收，您还不老呢。再说了，就算您真的老了，您在家里指挥着，有什么事我替您跑腿就行了。
0: 行了，本来啊，这件事我打算过几年再办，可是现在日本人来了。来不及了，你得学会带队伍，这样大伙儿才能听你的，啊！这是所有人的名册，以后你再见着谁啊，不能这个狗剩狗蛋的这么叫，你得叫人家大号，这样人家会觉得大哥对我很尊重，听明白了吧？

0: 你能不能出点动静？吓死我了！
1: 你怎么老跟做贼似的？
0: 做贼似的，你找我干嘛？
2: 老程，你以后看见我要放尊重一点。
0: 我啥时候对你不尊重了？
2: 告诉你，黑爷已经把队伍交给我了。
0: 真的？
2: 花名册都给我了，所以我今儿叫你来呢，就是赶紧跟你上一次说那个日本人联系一下，让我跟他见一面。
0: 啥意思啊？
2: 你装什么呀？你装什么呀？你装什么？你装啊？啊？不是你告诉我的，有奶就是娘吗？我这几天啊，琢磨了好多次，看来这中国跟日本打起来
3: 是无法避免的了。
2: 既然这样呢，

0: 胳膊又拧不过大腿，倒不如让我抢个先呢，对吧？想当年清兵入关的时候，要不是吴三桂抢了先打开了城门，他能当上那个铁帽子吗？
1: 你终于想明白了啊，心眼是活泛了吧？行吧，我去跟日本人联系联系吧。
0: 好嘞，好嘞，好嘞。就这德行还能当军师？
2: 哎，客官您茶。
0: 救国军，怎么能叫救国军呢？
3: 你和我们日本人合作，不叫救国军，人家不骂你吗？
0: 好，救国军就救国军。不过野村先生，有些话我得说到前头。这个救国军司令的位置，那得是我的。
3: 只要到时你能把队伍带过来，一切都好商量。
0: 好。哎呀，野村先生，到了那个时候，这朱豪三县长的位置，怕是干不了了吧？这样。我辛苦一点，这县长的位置也是我的。
3: 对不起，你的胃口太大了。
4: 程女士，很抱歉，今天就不谈了。
1: 叶志新，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咱们再聊聊，再聊。坐坐坐坐，请坐，请坐。玉郎。
0: 嗯，好，好，好，好，好，县长这个事儿啊，当我没说，过去了，啊，可这救国军司令的位置，非我莫属，要不然我不干。
3: 这得允许我向上面汇报，我争取。钱一郎先生，黑眼刚把队伍交给你，在这待久了不好吧？
1: 玉郎，那个野村先生说的有道理，那个在这儿不便久留啊。那什么，野村先生容他考虑一下，好，咱们再商量。
0: 告辞。
1: 嗯，不送。
4: 野村先生。你看，土匪垂位之力，三支队伍，降了一支了吧？
3: 他是个废物，他根本掌握不了黑眼的部队。
5: 程先生，我还得见于正红和华脖子。
1: 啊？
5: 拜托了。
6: 谁呀？
7: 你好，是我。
6: 正红。
7: 啊。
6: 娘不是说过吗？
7: 我这次啥都没带。
6: 真的？
7: 啊！你看，你看，空着手呢，啊！
6: 快快快快，进来，快点。
7: 好，哎呀，我当年不要我这儿子了呢。
6: 多大岁数了啊？说话还这么不着边儿。
1: 坐坐坐，
6: 还真不想要你了。你说这天这么黑，路这么远，你咋就回来了呢？
7: 哎呀，娘，现在不远了。
6: 啊？什么意思？
7: 我回来了，还住在大渔村，现在过来看您就方便多了。
6: 真的？
7: 啊。
6: 哎呦。不过，娘可是说过了
7: 啊，
6: 你要不回头啊，你就甭回来看我。
7: 娘，现在是想回头都回不了头了。
6: 是什么个意思啊？
7: 日本人要来了，黑眼大哥说了，他我还有花脖子，我们三个人各守一方。您说我们手里要是没队伍，咋护着这些村子？是不是？
6: 哦，也是哈。那你就好好带队伍

0: 不过有一条，可不许祸害老百姓。
1: 你记住了，记住了。
0: 儿子，等
1: 着。干啥？
0: 娘让你看一些东西。走。
1: 啥东西啊？
0: 走。
1: 啊？
0: 跟娘走。哟嘿。瞧瞧。
1: 娘，这咋回事啊？啊？
0: 娘不是跟你说了，娘怕你造孽太多，所以你给娘送了粮食啊，娘一粒都没吃，全把它存到这儿了。娘想着啥时候你回头了，娘就把它都捐到菩萨庙，好让菩萨饶了你原来造的孽。现在可好了，你虽然没有金盆洗手，可是你要带着队伍保家护院，那菩萨知道了一定会原谅你的。娘啊，就想着添个好日子，把这粮食全捐到菩萨庙去。哟，你看这傻孩子，那地下齁凉的，你跪在地下干啥？快快快起来，快起来。
1: 你这儿子说啥好啊？
0: 哎呦，啥也不用说，记着娘的话，不管遇到啥事儿，就走正道就行了啊。来，
2: 买定离手。
3: 这黑，你慢点啊。
4: 哎呀，今天他妈点怎么这么背？
3: 大。当家的，野村先生来了。
5: 华当家的，久闻大名。
6: 华当家的，令妹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两年，请允许我表达我的哀悼之意。
2: 你认识我妹妹？
6: 何止认识，不瞒你说，在下在青岛做生意多年，令妹在青岛上学，经常和她的同学到在下经营的酒吧去玩，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2: 我妹妹多高啊？她在哪所学校上学？我妹妹信教，她不喝酒，她更不可能到你的什么酒吧里去玩，也不打听打听我花脖子是什么人。你跟我耍这个心眼儿，说吧，你找我干什么？直说。
6: 皇军就要来了，我不希望花当家的和皇军为敌。
2: 我可以不跟皇军为敌，但是你们给我什么条件？
6: 条件好说，
2: 50条枪、50箱子弹能给吗？
6: 没问题。
2: 但是我不跟皇军合作。
6: 你接受我们的武器，不跟我们合作？
2: 我接受你们的武器，表示不与你们为敌，但是跟不跟你们合作，我现在还没想好。
6: 华当家，
2: 野村先生，今天的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果让别人知道了，那合作的事儿就更没可能了，啊？
1: 野村先生，野村先生，
6: 程先生，这花脖子跟你介绍的不一样啊！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嘛。中国老话说得好，男人的手段，只要日本人的武器他接受了，以后什么话都好说。
6: 程先生，我想找于长翁谈谈，你给我介绍一下于长翁。
1: 我跟于长翁有点过节。野村先生，这么着吧，我再给你介绍个人。
7: 在村里？
8: 对呀，就在这村。于占鳌经营这村好几年了，村里人都护着他。
7: 也当土匪把队伍驻扎在村里。程先生，你的话

0: 星爷，
1: 老师啊，你跟灵儿姑娘先聊一聊，她是死心塌地跟的于占鳌，
2: 于占鳌不一定听她的，于占鳌真正听话的还是单家那个二少奶奶。
0: 单家二少奶奶，说起来，我们也算老朋友了。
2: 啊，这好啊。
0: 她跟你们不一样。
2: 有啥不一样的？
0: 于夫人好。
2: 灵儿姑娘，这位就是野村先生，仰慕于大哥已久，为了上次我跟玉郎跟你说的事儿，专程来拜访于大哥的。野村先生，那个我跟于大哥这边有点不太方便，不便久留，你跟灵儿姑娘单谈吧。灵儿姑娘，我先走了，记住我的话，有事儿找我。
3: 您请坐。
0: 是的。呀，都说于夫人长得漂亮，今天一见啊，真是比传闻要漂亮十分啊。
3: 您来有什么事儿啊？
0: 九牧于先生大名，就是想跟他交个朋友。于夫人，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夫人，打开看看。啊，我来给您拆开。夫人，您看啊，这是我太太回国的时候专程带回来的。我在中国呀生活这么多年，可还是喜欢我们国家的东西。夫人天生丽质，再用上我们国家的化妆品，再穿上这样的衣服，恐怕于先生的眼睛里就再也没有别的女人了。
3: 您倒会说话，说吧，找占鳌什么事儿？
0: 哎，原本呢，我是不想来的，是那个程先生，还有那个钱玉郎先生让我来的。
3: 是吗？
0: 我和他们两家都达成了协议，他们都愿意和黄金合作，所以……
3: 哎，刚刚说好了三家联合的，他们自己先毁了。我跟您说呀，黑眼早就老了，那花脖子哪能跟我们家于大哥比呀？
0: 我也有同感。
3: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于大哥愿意不愿意和我们合作呢。
3: 那就得看你们给他什么条件了。
0: 如果于大哥愿意和我们合作，将来皇军来了，于大哥就是高密县的县长，于太太您可就是县长夫人了。
3: 当真？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时间，三，五，一。
5: 大哥，
4: 二，
5: 你看兄弟们练咋样？
6: 不咋样。
4: 三，
6: 花拳绣腿的，还没近身呢，就叫人一枪放倒了。
5: 咱子弹少啊。你说兄弟们天天在这趴着瞄，瞄瞄瞄的，也打不了。
4: 找土好啊！
6: 你就别拿话点我了啊！我不是已经派人去青岛看枪了吗？
5: 接着练吧。
4: 哎，张润，慢了吧？再来啊！
7: 我。
3: 占鳌，占鳌。哎，占鳌。
6: 啊。
3: 家里来客了。
6: 谁啊？
3: 你回去看了就知道了。啊。野村先生。占鳌，这就是野村先生。
0: 这儿，失敬。冒昧来访，我叫野村。
3: 你们聊。
0: 于夫人慢走。
6: 日本人，找我干啥呀？你们日本人都打到我们中国来了，我跟你没话说，我不想跟你们沾边啊！赶紧走。
0: 喂，那个于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是军人呐，我是商人，只是有几句话有人请我带给你。
6: 我不想听，走。
0: 于先生，我是单家二少奶奶的朋友啊。
6: 啥？
0: 您是单家二少奶奶的朋友，那么也就是我的朋友。作为朋友，有些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于大哥。
6: 啥事儿？
0: 皇军已经占领了德州， 济南陷落是迟早的事情啊，一旦济南落入皇军之手，恐怕高密也是皇军的囊中之物啊。
6: 你不是说你是商人吗？你跟我说这些干啥？
0: 我年年来高密，和高密人有了感情，我不愿意看到高密陷入战火之中啊。而且我也知道于先生被国民政府围剿了多年，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我是为了帮助您来的。
6: 帮我？咋帮啊？
0: 只要于先生和皇军合作，我们会优待你。
6: 啥优待？
0: 只要于先生接受皇军的收编，加入救国军，皇军愿意任命您为高密县县长。
6: 县长，
0: 我们也知道于先生刚刚拉起队伍，武器不足啊，皇军愿意提供你我们日本的武器。
6: 三把大盖？
0: 只要你愿意接受收编，可以有三把大盖。
6: 那钢炮呢？
0: 只要您接受收编，一切都好商量。于先生，日军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三个月内必定占领整个中国，与皇军为敌必定死路一条啊。与皇军合作，得到皇军的优待，才是明智之举啊。于先生，我们也知道你和朱濠三有深仇大恨，如果你选择和皇军合作，皇军必定消灭朱濠三，为您报仇。
6: 我知道了，你走吧。
0: 哎，那我说的是，
6: 这事儿太大了，你得让我想想吧。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好，
7: 送你去远方。
8: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9: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老话都说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家黑眼都知道日本人不好惹，咱干嘛惹他呀？啊，再说了，有好处不要，那不是傻子吗？
1: 老爷们的事，老娘们少插嘴。
0: 我是怕到时候人家两家都答应了，好处都让人家给拿走了。
1: 谁答应了？
0: 我这也是瞎猜的，我怕你成了冤大头，日本人拿你当靶子打。
1: 行了，你少掺和这事儿。
0: 哎呀，那你到底干不干呐？
1: 我倒是觉得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儿有点意思。
0: 那是。

0: 什么？
1: 据可靠消息，那个日本人野村次郎已经见过花脖子和鱼战鳌了，袭击我们的武器也是他从青岛偷运过来的，只是不知道他到底给了哪一家。
0: 这帮土匪真和日本人勾结起来了？
1: 只知道他去过，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0: 哼，反了他们了还啊？日本人来了想当汉奸是吧？那就对他们不客气。小严，明儿一大早组织队伍下乡剿匪。
2: 嫂子，我出去一趟。
3: 上哪儿去啊？
2: 大余家村。
3: 大余家村啊？那不是余占鳌的地儿吗？
2: 我就找他去呢。
3: 你这个人也真是的，人家来了好几趟了，你连门都不让人进，这回怎么翻过头想去找人家？
2: 不是啊，那个我听说那个野村去找过余占鳌，要给他枪个炮的。
3: 野村这是要干啥呀？
2: 我也纳闷呢，还打着我的幌子，我怕这里头有事儿。这俊杰也提醒过我要小心日本人，余占鳌这一脑袋浆糊的，我怕他被野村给算计了。
3: 那你赶快去吧。哎，
2: 我去了啊，
3: 路上小心啊。哎，
4: 大哥，大哥，大哥，有人找。
5: 谁呀？
4: 九儿姑娘。
5: 跟他说我不见，说不在。啊？
6: 干啥不见呀？
7: 九儿姑娘。
6: 怎么，你也学会当缩头乌龟了？
5: 咋说话了？啊？我不见你就是乌龟，那你不见我你是啥？
6: 那是我愿意。
2: 我来找你啊，有正事儿啊。
5: 有正事儿，就上炕说。
6: 余占鳌。哎。余占鳌。嗯。余占鳌。真行，闹闹闹，你再闹我让你兄弟看看你啥德行啊。
5: 你个臭娘们，你下手太狠了吧你。
6: 咋了？
5: 说啥事儿？
6: 野村找你了。
5: 咋的？
6: 他给你枪你要了呀？
5: 老子本来就缺枪，有人白给我还不要啊？再说了，都是三八大盖，有了这些枪我谁都不怕。
6: 你知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啊？日本人能让你白占便宜啊？那野村啊，我打过交道，不是什么善茬，你小心让他算计。
5: 人家可说跟你是朋友，我这是给你面子。
6: 你别给我面子，我跟他也不是朋友，我跟他只做生意。谁像你啊，还真把日本人当好人啊。
5: 日本人咋的了啊？好歹人家日本人高看我余占鳌一眼，不像有些人狗眼看人低。
6: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啊。我听说这日本人啊是来祸害中国人的，他们给你枪给你炮，能让你干啥好事啊？你不许跟他们来往。
5: 你是谁呀？凭啥管我？
6: 我的话你听不听啊？
5: 你要是我女人我就听。
6: 我不是你女人啊。
5: 你看那你刚才你说
6: 余占鳌，我是来警告你的，你爱听不听，你要是不听呢你就当我没说。你爱跟日本人咋样咋样，你别把我扯进去，让我背黑锅，知道不？

0: 哎，干什么呢？麻烦你通报一下，在下张俊杰，求见朱县长。
1: 朱县长没空，你回去吧。你得把我的名字报上去，才知道他有没有空吧。哎，我说没空就没空，他正要带兵下乡剿匪呢。走吧。
0: 现在剿匪？
1: 你要硬闯，我对你不客气啊。走吧。
2: 小严，张俊杰，俊杰少爷，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你们要去剿匪啊？
2: 是，马上出发了。
0: 早不剿，晚不剿，日本人要来了，你们去剿匪。
2: 县长担心鬼子来了和土匪勾结上。
0: 土匪和鬼子有勾结吗？

0: 县长啊，你看谁来了？
1: 哟呵，
2: 朱县长，
1: 大秀才，终于回来了啊！
2: 朱县长，有日子不见了。您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1: 剿匪。
2: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剿？
1: 此时不剿，更待何时啊？等他们和日本人勾结起来，当了汉奸再剿吗？
2: 县长，你有土匪和鬼子勾结的证据吗？
1: 小严，告诉他，
0: 我们收到情报，一个叫野村的日本人分别找过于占鳌和花脖子。
2: 然后呢？
0: 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
2: 不知道，不知道就剿。现在在高密活动的日本人不止一个。据我所知，日本人最近去过很多高密的大户人家拜访，你为什么不连他们一起都剿了呢？
1: 就因为于占鳌手里有武装，鬼子就快打来了。万一他和鬼子勾结起来，祸祸老百姓，那不是我县长失职了吗？
2: 正因为鬼子要来了，我们才不能轻易去剿。
1: 为什么？
2: 你觉得韩主席能挡住日本人进山东吗？
1: 这跟韩主席有关系吗？
2: 有关系。如果他挡不住日本人，济南一旦沦陷，高密能顶得住几天？到时候你还指望谁去抗日？
1: 我早就想过了，自古以来，文死谏，武死战。老朱我韩武出身，那就让我当个死战的文官呗。到了战场上，战死疆场，以身殉国。
2: 您不能这么想。你既然决意抗战，你就是高密抗战的一面旗帜，你要集结所有的抗战力量。有些武装完全是可以成为抗战力量的。
1: 武装？土匪武装？
2: 据我对于占鳌的了解，他不可能当汉奸，就算是花脖子，你也得证据确凿以后才能去剿。
1: 没时间了，鬼子就来打来了，来不及，顾不了这么多。
3: 县长，队伍集合好了，可以出发了。
1: 好，出发。
2: 县长，不能去。
1: 张俊杰啊，张俊杰，你知道不知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呐。走开，
2: 你给我走开。
1: 行行行，
2: 走开。您还记得灵儿吗？两年前我走的时候，我是带着对你的满腹怨恨。可是在外面这两年，我慢慢的开始原谅你了。我试着站在你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我知道你一心一意为高密好，想为高密做点事儿。可是您的工作方式错了，真的错了。否则灵儿也不会死。两年的时间了，您就没从灵儿的事上悟出些什么吗？县长，今天你要不由分说的去剿匪，你也许就在犯一件比灵儿的事还严重的错误。
1: 此话怎讲啊？
2: 您不能把一些无辜的人推到您的反面，您不能把一些本来可以帮你抗战的人推到鬼子那边去。县长，给我点时间，我去见见于占鳌，我希望我能说服他站到你这边来，和你一起携手抗日。国家用人的时候，多一个人都好啊，望你三思。
1: 他于占鳌要是当汉奸呢？
2: 如果他当了汉奸，我张俊杰也饶不了他，我一定回来及时通报，带你去剿他。
1: 还有花脖子和黑眼呢？
2: 我去了，如果有什么情况，及时通报。县长，您手下就这么一支警备队了，为什么不留着打日本人呢？
1: 两年没见，学了不少东西回来啊。士别三日，但刮目相看啊。好，我就听你一次，不过你给我记着，他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他们真的当了汉奸，一定早点向我报告。
2: 放心吧。嗯。
4: 张俊杰，
2: 你怎么进城来了？
4: 我找你啊，你去帮我劝劝于占鳌，你会讲道理，他兴许会听你的。
2: 那边清静点，咱们到那边说。
4: 好，
2: 走。上回我见你，我以为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呢，看来你真的听进去了。哎，要都像你这么明白该多好。
4: 我也没多明白，我就是觉得野村那个人不简单。
2: 但是你去劝于占鳌做得对。
4: 我劝也劝不动啊，他也不听。我昨天从大余家村回来啊，一宿没睡，这不一大早就来找你了吗？你一定要帮我劝住他。
2: 不瞒你说，我正要去大余家村找于占鳌呢。你跟我说的这些，让我对他那儿的情况多了些了解。放心吧，我这就动身。
4: 好。
5: 啊，咋才能弄到三八大盖儿啊？
6: 大妹妹，
5: 哎呀，
6: 大哥，大哥，
5: 你咋来了呢？
6: 那老太太，我绝对不跟她一块住了。没见过那么抠门的，那一碗饭就放一盆一碗清水，往俩放俩萝卜条。大哥，今儿早上吃啥呀？
5: 就惦记吃，你给我出去，我这想事儿呢。
6: 你想什么事儿呢？你跟我说说呗，你说说，我给你参谋参谋。
5: 也行，先借你这狗脑子试试。这么回事啊，日本人来找过我，想收编我。他们说了，等他们来了以后呢，让我跟他们合作。我不当汉奸啊。哎呀，不过他们开的条件实在是太缠人了。
6: 啥条件？大洋，大爷，大洋，
5: 就他娘认钱。
6: 钱好使啊。
5: 枪
6: 啊，不要，还得要钱。
5: 日本人的枪，三八大盖好使着呢。老子整个青岛都跑遍了，就见过那么一只，就那么一只，还没买着。他们说，只要我跟他们合作，什么小钢炮啊，什么三八大盖和子弹，管够。
6: 那就合作呀！你把枪拿来，你给我，我拿到青岛卖了吗？
5: 娘的不长记性！我跟你说完了，老子不合作，老子不要钱，只要枪。
6: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就想不开？你是什么人？
5: 土匪咋的？
6: 对呀，你又不是劫富烈女，你那点贞操早就破了。土匪是什么？土匪他是有奶，他就是娘。你只要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你管他呢？你先换到手再说呀！你
5: 是啊，先换到手再说。
6: 那
7: 狗脑子挺好使啊你！几千块钱说到我心里去了，行啊你！
4: 参谋
8: 大哥，
7: 来，
8: 大哥，您猜那外面谁找您？
5: 谁啊？
8: 张俊杰。
5: 啥？他回来了。快，让他进来。
8: 嘿，
5: 等，那个，这么些年没见了，我不能让他再小瞧我。招呼弟兄们
7: 啊，
5: 让他在茶园候着。
7: 好嘞。
5: 哎，都精神点啊，精神点。
9: 戴大牙，你怎么在这儿？
6: 俊杰少爷，真是你啊！

0: 九儿怎么样？现在还好吗？他好着呢。嗯，我说，都这么多年了，你心里还惦记他呢？
1: 当然了，我走这两年，心里最惦记的就是他了。你眼瞎呀？没看见我坐在这儿呢？啊？两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看不看你有什么区别呀？大牙。
2: 给九儿去捎个信儿，说我这两年有时间去看他。哎，好嘞。
0: 你是不是成心招我的你？你整天拥香喂玉的，还管九儿的事儿干什么？哎，咱们要不现在去吧？
3: 现在。
4: 别动！
2: 别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4: 别
2: 动！
0: 两年没见，长本事了。好，停。知道你们缺粮食，这是我变卖家产买的5000斤，送给你们。 更知道你们缺枪，30支海洋皂，算是见面礼了。哇！你这次又是来入伙的？
1: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有个条件，拿了我的枪，就不能拿日本人的枪。这次回来了。
0: 就不许再走！兄弟们，俊杰兄弟是咱们自己人啊，往后在我的杆子里边，我是老大，他就是老二，听明白了吗？
2: 知道了。
0: 吩咐灶上给我做几个好菜，我今天要跟俊杰好好的喝一盅。
2: 哎，
0: 走走走。哎，这是咋弄的？
2: 我刚才看你那两下子，你这2年练过呀？2年里跑了不少地方，我明白一个特重要的道理：不仅要有家，还要有国。国要是亡了，家也保不住。
0: 哎，行了，兄弟，你要讲大道理，咱喝完这顿酒的，行不行？别在这桌上给我上课了，我真受不了啊！
2: 那个有女人了吗？有没有？和你有关系吗？哎，
0: 我这当哥哥的问问还不行啊？
2: 没有。没有啊？那你不会还惦记着九儿吧？张敖。
0: 你这么在乎九儿，怎么还和那个灵儿在一起呢？那人瞧不上我呀，啊，人不稀得搭理我。我跟你说实话，谁我都能收拾得了，我就是收拾不了他戴九莲。啊，你回来没跟他见面？
2: 见了。
0: 啊，一回来就跟他见面了？那你俩说啥了？说。
2: 于占鳌啊，2年了，怎么没点长进呢？啊，人家九儿这么多年，拉扯着孩子不婚不嫁，不就等着你吗？你呢？在这跟别的女人过日子，难怪九儿为你伤心呢。他为我伤心？
0: 哎，他跟你说啥了？
2: 啥也没说。
0: 我不信。
2: 真的，提都没提你。
0: 哼，要我说呢，这女人她眼睛就长在这儿了，根本看不上我。瞧不上没关系，指不定将来谁比谁有出息呢。
2: 跟你开玩笑呢。
1: 九儿还是挺关心你的，专门嘱咐让我拉你回头。你咋也学会耍人了你？
2: 我比你有长进呢。来来来来，
1: 盼我回头。
2: 我知道，他呢想跟我过太平日子。不过，从我落草那天起，就已经不可能了。兴许这辈子我跟他没缘分了。
1: 哎，都说了，说点开心的事儿，
2: 不说这事儿。那个，你说说你这几年在外边都干了些啥吧。
1: 咱们从最近说起吧。好，好。鬼子已经进山东了啊，你知道吗？我知道，我就是为这回的东北乡。不过呢，我又不明白了，跟日本人干仗，那是官府的事儿，关咱啥事儿啊？长，我得跟你认真的说一件事儿。现在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2: 你应该和朱浩三摒弃前嫌，将来移植抗日。我和朱浩三？
1: 对。
2: 兄弟啊，我这辈子跟他都不。你是不是跟他见过面了？见过了。那他还打算剿我吗？
1: 你看看啊，你咋不让他那个，去那个什么闲呢？我已经把他劝住了，人家明白这个道理。那你是上我这儿来当说客了？我跟他说的，也跟你说了。你还打算跟他有来往？当然。将来要是抗日的话，咱们离不开他。兄弟啊，
2: 我跟他是死敌。哎。
1: 人家朱豪三就有这胸怀，让我自由的来你这里。你呢？这么大人了，怎么小肚鸡肠的？这点胸怀没有？好，我信你，我信你是我兄弟，我信你不会坏我的事儿。
2: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组织高明人抗日的。来来来来，哎，丽儿。 你看谁回来了？
3: 哟，你咋回来了？
4: 在外面待累了，就回来了呗。
2: 哎，俊杰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往后他就是咱们队伍上的二当家的。走走走走走。

0: 来，站这儿。兄弟们，咱们拉杆子有几年了，可一直没个名号，啊。今天呢，有个兄弟给咱起了个名字，叫高密义勇军。
1: 高密义勇军，
0: 咋样？义勇军，听着多带劲，多响亮啊！
2: 就是
0: 啊，往后咱们就这么称呼了。 就叫高密义勇军，
3: 义勇军，
0: 哎，还有呢，也别管我再叫大哥了，得叫我司令，于司令。下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兄弟，就是他给咱们起的名字，他叫张俊杰，这老弟兄们都认识他，新来的不知道他。
4: 我这位兄弟啊，那是个文化人啊，肚子里有的是墨水。往后，我是司令，他就是副司令。欢迎！哎，我叫郎君。兄弟们，我替于司令解释解释，什么是义勇军？义勇军就是保家卫国的。高密是咱们的家乡。 谁要是霍霍我们的家乡，我们就跟谁抗争到底。
0: 说得对，高密就是老子的地盘，谁要是敢到这儿来撒野，老子对他不客气。嗯。

0: 李司令，哎，既然你封我为副司令，那我这个副司令就不能白吃饭。哎，说，你想干啥？
1: 训练队伍，管纪律，学文化，都让我来负责，怎么样？
0: 往后，你们都得听副司令的话，好好训练，得守纪律。谁要是犯了事儿，落到副司令手里边，别怪我救不了你们啊。
1: 行吧。
2: 好，那我现在定几条纪律，所有人必须共同遵守。
3: 雪岩，你过来。
2: 县长，
3: 这个日本人和济南只差了一条黄河了。
2: 那韩主席挡得住吗？
3: 我听说他过河就打了两仗，败了。 跟小鬼子打仗不好打。哎，那小鬼子怎么没乘胜渡过黄河呀？我猜他们是想让韩主席降。
2: 那韩主席能降吗？
3: 不能，这怎么成呢？这两年，小鬼子一直是想拉韩主席，想让他宣布山东独立。
4: 虽然韩主席和老蒋不和，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顶得住的。韩主席嘛，还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报告，
5: 进来。
4: 赵团长和钱团长来了，他们在会客厅呢。
3: 哎呦喂，他们怎么又来了？让他们等我一会儿。
5: 是。
3: 小燕。 上午我给你安排那几件事啊，就尽快去办啊。那些个商家库存里这个东西啊，一定早点往这个乡下转移。还有，粮店，粮店也不疼。粮库里存的粮食也尽早的往乡下转移吧，万一鬼子打来了，不能留给他们。最重要的是些老百姓，那些个。
6: 老弱病残呐，尽早的转移吧。这些我早安排了，可是工作不好做呀，老百姓都不相信鬼子回来。
7: 哎呀，不好做也得做，你呢，赶紧也在乡下给我找个办公的地方，到时候咱们这县政府啊，也得搬到乡下去。
6: 哎呀，哎，你说这个老祝啊，在高密待了七八年了。
7: 怎么混成这个样？幸亏他还和韩主席是拜把子兄弟，这要是没有韩主席悠着，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他这县长的位子做成做不成还两说呢。哎呀，也别说人家了，这七八年咱不是也在团长的位置上给定住了吗？哎，哎，现在要打仗了，钱团长，你我的机会到了。
3: 这小日本可不是好打的，我到宁可梅这个机会。
6: 二位团长，哟哟，朱县长，朱县长，朱县长，好久不见了，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哎呀，
3: 这小日本啊，都打到黄河边上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2: 哎呀，那还用说吗？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养我们不就为这个时候吗？
3: 说得好。 说得好，我想问问，上边对你们有什么命令吗？
8: 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我们是高密恩惠多年，这万一鬼子来了，我们就得为高密而战。
9: 是啊，
3: 真的吗？
8: 那当然是真的。上面说了，让我们死守高密，与高密共存亡。
3: 哦，那我要代表高密的百姓，谢谢二位。
8: 哎，谢谢，真的谢谢。当兵打仗，这保护地方是我们的责任。哦，朱县长不必客气。嗯，可是这当兵打仗就得要人要钱呐。这么多年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因为我们是中央军，所以啊，这韩主席一直拿我们当贼防。该他发的粮饷，仨月倒有俩月发不回来。这不，队伍上已经快断顿了。这万一鬼子来了。 总不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上战场吧？
6: 是啊，
8: 我们团向地方上征5000担军粮。
6: 哎，朱县长，朱县长，
7: 这韩主席啊，
6: 欠我们账更多呀。我这个团需要8000担。
7: 8000的啊，您这个团5000的啊，这就13000担粮食啊。二位，不瞒你们说，高密这两年的年景特别不好，这粮食啊年年欠收，没这么多粮食，真的没有。哎，过去你们也是到我们这儿来征粮的啊，不过就是10来担，最多1000担，这次为什么要这么多啊？哎，
0: 这不是欠账太多了吗？
7: 是啊，我可真拿不出这么多粮食来。
1: 要是没有粮食，你就别怪我们不抗日了。
7: 不是跟高密共存亡吗？哦，我们拿不出粮食来，难道你们就抗命？还是就没有命令？啊，
0: 朱县长，这赵团长也是一句气话。说实在的，这万一鬼子来了，这县政府不在了，我们再想征粮就找不到人了。所以啊，就想一次把这个军粮筹足，这不都是为了抗日吗？
7: 县政府不在了，除非我朱豪三不在了。
2: 说的不就是吗？万一你不在了，我们找谁要粮？
7: 说什么呢你？当年你一枪把我打成猪瘸子，现在要放我死你？
2: 别说当年，别说当年啊！
7: 13000担粮食啊，真得好好想想。可是二位团长，说心里话，如果你们真的能够留在高密抗日，啊，我想，我们高密的百姓，就算掐着脖子，也会把粮食给你们凑齐，不能让我们的兄弟饿着肚子去打仗吗？
2: 好。
1: 那，钱团长，我们就回去等粮食吧。
3: 告辞，
4: 告辞，
3: 告辞。
5: 县长，他们又来要粮啊！
7: 一张口就是13000担呢。啊？
5: 为什么要这么多呀？
7: 我也在想这事儿，我总觉得他们俩其中有诈。
5: 这中央军一向跟韩主席不和，和您也是离心离德，县长要多加小心呐。
7: 日本鬼子就快打过来了，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他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再说。
6: 我跟你说个事儿，来来来来，哎，坐坐。
8: 怎么了？
6: 军姐，我让你管纪律，你也别真管了。副司令，说到底不是正的，啊！
8: 我不真管，我还假管呀？哎呀，
6: 你真管行，你别往死里管呐。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几天兄弟们对你很有怨言。我这支队伍啊，没有人发饷，兄弟们跟着我就是混口饭吃，偷吃鸡摸只狗。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8: 张浩啊，这是东北腔，嗯，是你的家乡。将来鬼子要是来了，你得依靠这里跟他们周旋。你现在不保护好老百姓，将来谁庇护你？啊，
6: 你说的有道理。我自己犯贱，我又找一人去我脖梗子上拉屎。
9: 你赔呀！你
6: 牛！嚷啥呀？
10: 牛啊！
11: 皇上，
10: 皇上，牛啊！
11: 皇上，
10: 偷懒的牛，赔俺的牛！
8: 这位大哥，是怎么回事？
10: 大哥，他们偷了俺的牛，还把俺的牛给杀了，俺们全家就指望他了，没了牛俺可咋活呀？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唧尿嚎的了，不就是头牛吗？我赔你四个大洋。
1: 啥？赔钱有啥用？哪找这么现成的牛去？
0: 哎，四个大洋你还不满意啊？那要不这么着吧，我让弟兄们把牛骨头给你拼吧拼吧，完事你先走。
2: 先走啊，先走啊！
3: 太欺负。

0: 重者挨鞭子。
1: 不是，这才刚开始，兄弟们得适应适应。
0: 不行，军纪严明才能管得住队伍，这都是你定的规矩，你应该带头遵守才对。大家可都看着呢。
1: 谁干的？
2: 大哥，他偷的，
3: 不是我亲爱的大哥，他杀的牛，他杀的牛，
1: 你们俩，
3: 你杀的，
1: 站住了！
2: 我哪说你在哪弄的牛？
1: 我不管你们花多少钱啊，买头牛给人家送去，完事儿找张副司令，该咋罚咋罚。咱们现在是义勇军，跟以前不一样了。牛肉你们都吃了？
4: 吃了。
1: 我也吃了。吃完这顿，饿三天。
5: 送你去远方。
6: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民行洪方向好，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要赎回你，就得卖地。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说话呀！都没词儿了，那都挺厉害的嘛。孤胆闯敌阵，多英勇啊！那我问问你们了，兰博救出来没有？道格拉斯先生在哪儿呢？
1: 自己都差点搭进去吧。
2: 杨副队长，到，把他们四个关禁闭，没我的命令，不许放出来。好，太好了，江滩总指挥，你真是穆桂英在世，花木兰在线，梁红毅第二啊。
3: 尽的蓝魔小姐，不知我这几下子怎么样了？你是在跟我炫耀武力吗？但你并没有丝毫的害怕和惊慌。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我为什么要惊慌和害怕？你的嘴皮子倒是挺厉害的。我只是说出了实话。我听说你也是刀枪剑戟无所不精，棍棒勾绳无所不能的一位武林超一流高手。
4: 你是听你哥哥说的吧？他太夸张了。没错，是我哥哥告诉我的。你和他已经交过手，较量过高低了。那我们俩切磋切磋，不知蓝魔小姐意下如何呀
1: ？No， 蓝魔小姐不要跟他切磋。为什么？不跟我切磋？蓝魔小姐在战斗中负了伤，你现在要跟他切磋，是战争之位，不公平。
4: 公平，我们大日本皇军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公平。
1: 我抗议，我对你这种蛮很无理的强盗逻辑提出绝对强烈的抗议。
4: 抗议，好，要让我放弃这次切磋也可以，不过要委屈一下蓝魔小姐。你想怎么样？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居，我要你像拜见女皇一样。
3: 三叩九拜的来求我，这样的话，说不定我会大发慈悲。
4: 站住！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3: 不就是一条命吗？我去准备一下。
4: 难道你的命不宝贵吗？
3: 宝贵。可是我们中国人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不低头。 你想让我低下高贵的头颅，江川，你见过太阳从西边出来过吗？你就死了这条心吗？
4: 好，我给你5分钟时间准备，
3: 用不了5分钟，
4: 一会儿见。

0: 哎，你不是真想把我关起来吧？
1: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你林涛比王子还高贵吗？哎，
0: 你别忘了，我们是有党有军呐，你要注意团结合作啊！
1: 你少给我扣帽子，就因为团结合作，你得以身作则，我更得管你。
0: 我隶属国军序列，就算违法乱纪，也应该国军来处理。
1: 哦，对对对。
2: 你倒提醒我了，我更应该处理你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啊！
3: 老同学啊，你怎么就千方百计想把我关起来呢？
1: 你放心，我会按时探监，想吃什么写纸条给我。
3: 蓝墨小姐，你真要跟他切磋呀？
4: 我宁可让他打死，也不能让他给吓死。再说了，打死我也不是那么容易。
3: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我看他是有备而来，危险性子事的。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嗯，
4: 你早就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准备好了？
3: 自日本强盗踏上我们国土的那一天，自我的新婚丈夫，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亲人，惨死在日本鬼子。

0: 你哭什么呢？愿意，管不着。不就是关几天吗？又没说开除你。
1: 我才不是因为我自己呢。那是因为什么？我想大吉。
0: 是啊，也不知道大姐现在怎么样了。这叫一寸长，一寸强。

0: 杨副队长，方副官，你们俩快过来。
1: 李队长，有事儿？
2: 你们俩怎么不进来啊？你们俩笑什么？这是你的专利，我们可无权享用。哎呀，
1: 真没想到啊！你这一向是威震四方、说一不二的战将，也有今天呢。
2: 你们俩就别挖苦我了，帮我个忙，快去把铁锋给我请过来。哎呀，
1: 老铁有令，今天谁也不能去打搅他。哎，
2: 你咋了？
1: 你们。
3: 精彩，太精彩了！哇啊啊！蓝墨小姐，你就像为了一粒的高丽贡踏上，而那个古野庄川，他就像一朵粪土。你是那么高大，他是那么渺小，你无论在功夫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伟大的胜利者。我对你肃然起敬。
4: 我说过了。
3: 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普普通，绝对普普通。我拍下的那些照片，全世界的各大报纸都会在头版、头条登载，全世界的人们都会认识你，当然也会认识我。是你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我拍到这么珍贵的照片。蓝墨小姐，谢谢。
0: 吃饭。你瞪我干嘛？不服气啊？还想咬我一口？
4: 你还真来探监了，
3: 我不想来，没办法，我不来啊，怕你饿死。你，道格拉斯先生，其实我应该谢谢你。嗯，感谢我？感谢我什么？
4: 你抛家舍业，远离祖国，飞越重洋来到这里，帮助我们中国打日本鬼子。你是我们的朋友。
3: 真的，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谢谢。你真是一位大又漂亮的剑士，剑士小姐，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可以说吗？
4: 不客气，请讲。
3: 假如我们这次能平安地逃出去，我想请你收我为徒。
4: 收你为徒？
3: 对，我要把你身上的中国功夫学到手。 将来回到我的加利福尼亚，我开一家中华武馆，让中国功夫发扬光大。
4: 好，我答应你。
3: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嗯。

0: 哎，吃慢点，你别把碗给我吞了，没人跟你抢。
1: 这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了。
0: 是吗？那我多关你几天啊。
1: 那我就变胖了。

0: 这里才是咱们应该去的地方。
1: 走。
2: 跟路。
3: 老天爷发怒了。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哲理的胶卷哪里去了？我们得到这部相机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我们搜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没有搜到。
2: 道格拉斯带来的密码本没有找到，现在照相机里的胶卷又不翼而飞，难道他是魔术师？把东西都变没了吗？

0: 第二，要解除一郎的危局，他感觉他现在有暴露的危险。第三，要将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吸引到我们为他们挖好的坟墓，全力歼灭，挽回我们的颓势，扭转我们的败局。这第四也是最重要的。
1: 怎么还有比消灭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更重要的？
0: 有，我要把蓝魔撕成碎片，以解我心头之恨。
1: 妹妹，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恐怕又是我们一厢情愿吧。
0: 一郎这次给我们的行动计划非常细致而且具体。
1: 是吗？说说看。
2: 老同学，老同学，老同学，
3: 你怎么起那么早？瞧你这脸色，不会一夜没睡吧？哎呀，
2: 我睡不着啊。
3: 找我什么事啊？
2: 我想跟你借个人。
3: 借人？借谁？
2: 碧霞。
3: 你借她干什么？
2: 我想借她当我的媳妇儿。
3: 什么？你再说一遍。哎，
2: 你可别误会啊！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是我们跟城里暗线接头联络的日子，我想亲自去一趟。可是我怕我带一群光头去会引起鬼子和汉奸的怀疑，所以我借碧霞来一个新媳妇儿回娘家。

0: 这可是一招险棋啊！但又不失为一步高棋。一旦出现了纰漏和闪失，我们就会放虎归山。
1: 那就把纰漏和闪失消灭在萌芽之中。让我想想，
0: 再想就来不及了。
1: 哥哥，您的果断，您的魄力，您的勇气都到哪里去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我的魄力真是越来越小了。那么，我们就要放弃这次机会？不，我想试试。不过我要求你们。 谨慎，谨慎，再谨慎，细致，细致，再细致。
0: 谢谢哥哥，您的要求我记住了。嗯，你的第一步，我就拿那个蓝魔和道格拉斯开刀。

怎么样？再尝尝这个。

0: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你真漂亮，真的。你净瞎说。我可不是瞎说之人，漂亮就是漂亮，不漂亮我也不会说漂亮的。今天做我媳妇儿有什么感觉？
1: 我们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
0: 那我们可以公私兼顾吗？
1: 想那么多，
0: 好吧，那我给你时间想，想好了再告诉我，行吗？

0: 快走吧！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 是啊，我们已经尽快赶来了。
0: 夫人，请喝茶。
2: 夫人，老板请你喝茶呢。谢谢。
0: 我的夫人性格内向，你看她还有些不好意思呢。
2: 慢慢习惯就好了。
0: 八号，快说说情况吧。

0: 他竟然连叫一声都没有啊！这也是我没想到的。他的意志怎么会这么坚强？他的骨头怎么会这么硬？难道他是钢铁铸成的吗？啊！
1: 是啊，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0: 难道我抽他的皮鞭不硬吗？难道我烧的烙铁不红吗？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把兰摩和道格拉斯救出来。村长，我去了咱们的粮道，他们衍生出了这个情报的可靠性。
1: 老同学，你倒是说句话呀！
2: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
0: 去把兰摩和道格拉斯救出来。
2: 小鬼子还会继续这样动心，我担心。好，要是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会怎么做？
0: 八号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你们看看行不行？

0: 这次回来可不对劲儿啊，
1: 二姐，你哭了？没有，没有，没有。
0: 你三边的泪珠还没擦干净呢。
1: 二姐，
0: 是不是大姐出事儿了？
1: 不，不是。
0: 你大点声，到底是不是？

别哭了。

我们不能再去给他添乱了。

我谁都不惧。二姐，南无小姐，南无小姐。

0: 南木小姐，你痛吗？要是痛得厉害，你就喊出来吧。喊出来，你可能会好受些。
1: 我不喊，不喊。
0: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1: 江川，江川就是希望听到我喊。 我偏不喊，我不能让他的阴谋。

0: 我觉着这个计划可行，
1: 那就把我们所有人都集中起来。
0: 对，攥成一个拳头，狠狠打他一下。
1: 你看在哪里合适？
0: 将军山。
1: 好。

0: 哥哥，我们可以开始了。
1: 这么说，鱼儿上钩了。
0: 他们完全按照咱们的指挥在行动。
1: 哟西，我这就带侯德彪和刘三儿出发。

0: 今天上午医院，小鸟飞出樊笼，大笼，组织上来救我们了，组织上来救我们了。
1: 队长，二位队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该出发了。
2: 好，马上过来。
1: 好。
2: 听他，
3: 嗯，
2: 你那位方副官呢？
3: 他呀，

0: 你听清楚了吗
1: ？OK，
2: 老同学，能把这个方志阳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3: 那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过我对他其实也并不完全了解。
1: 不了解？他不是黑虎的老人吗？不是，他才来我们这儿没几天。我记得是2个月前。
3: 我带着黑虎去捣毁鬼子的通讯枢纽，临出发前，
4: 军爷，哎，
3: 你们两个别碰触！
4: 哎呀，爸爸，
3: 怎么回事？
4: 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5: 林涛，少校，
4: 哎，
5: 军爷。

0: 只要前来报道。
1: 好，那你就留下来当我的副官吧。只不过有点太委屈你了。
0: 只要能杀鬼子，我干什么都行。
1: 好，我们就这么认识了。捣毁鬼子通讯枢纽的战斗空前激烈，我们被鬼子包围了。

0: 那次方志阳救了我的命，再加上以后的战斗，我们又配合得非常默契，自然而然就成了好朋友了。
1: 原来是这样。
2: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 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量氏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

0: 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宝石丽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时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天尊小精灵，
6: 快打电话，快行动！
7: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时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根源固本加靶向修护，专利双子星，认准亮时明。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

0: 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一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 五大好物。

0: 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1: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1: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

0: 厂家直供，
1: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

0: 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他们进去管理都是我的东西。
1: 当93岁高龄的吴仲信在中华职业学校校史馆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证书时，分外激动。他于1946年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命运得以改变。
0: 我父亲呢，他是13岁出来学生意，所以就是这里那些资金呢，做了一个小老板，生活呢也不什么好，所以他要我去念这个学校呢，一定要把我能够学习一点本领啊。我在学校3年，我讲这是两个方面，一个在谋生本领上面，工作的这个基础啊，打了一定的基础；另外一个是在思想上面、认识上面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1: 中华职业学校有个办学特点，就是毕业时不发毕业证书，要等学生工作一年之后，用人单位认可了，才发放毕业证书。
0: 我想呢，还是同王仁老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你的思想、你的服务，同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为社会所认可？是不是为需录用你工作单位所认可？如果认可了，你是真的毕业。
1: 这是黄炎培亲自签售的一只股票，目的是以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建校初期面临较大的财政困难，黄炎培为建设好中华职业学校投入了巨大心力。1920年，中华职业学校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渡过难关。在当时，要发行债券，必须邀请到有信用的社会贤达联合署名，但因为职业教育不被当时社会理解，所以找到愿意署名的人很难。当时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威望的，无疑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行长宋汉章。他也是民国第一届银行工会会长。为此，黄炎培拜访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邀请他在债券上署名。宋汉章质疑道：“你们学校的会计靠得住吗？”黄炎培回答道：“一般学校的会计我不敢说，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我敢说靠得住。”并邀请宋汉章到学校查账。宋汉章问道：“你们学校的账经得起查吗？”“可以，请先生明天去查也好，今天立刻去查更好。”黄炎培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宋汉章对中华职业学校大为感兴趣。几天后，宋汉章果然到学校查账，并给予了肯定。
2: 后来宋汉章就说：“黄仁之先生，以后凡是你需要审计，你找我，你签个黄炎培三个字，我就不用审计了。”
1: 黄炎培与同时期的其他教育家全套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不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使黄炎培身上具有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3: 这一谈黄炎培，我们始终感到温暖。温暖就在于他没有离开这块大地，他没有离开名声，而且奢谈某些理想。
1: 在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贤的推动下，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大总统令》。

0: 即壬戌学制。黄炎培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在他的影响和具体推动下，壬戌学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用职业教育制度取代了清末的实业教育制度，第一次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这篇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是黄炎培于1925年底撰写。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一词。
1: 在这篇经典的文献当中呢，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三个不能发达，就是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那么事实上呢，黄炎培先生他的观点是要将职业教育置于整个社会当中去考量。那放到今天来讲呢，也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
0: 他特别强调，办职业教育需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需下决心脚踏实地地用急屁时的功夫去做，需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需努力与民众合作。
2: 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走出象牙塔，跟我们国家的独立繁荣相结合，跟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相结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新的飞跃和一个新的高度。
0: 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的时候，黄炎培已经48岁。如果说1925年以前，他的职业教育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思想的话，那么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之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成为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的重点。
3: 这块碑应该是在1921年这个学校落成之后，由村民集资捐赠给吴义堂的实验田用使用的。
0: 这是位于昆山花桥徐公桥小学里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旧址。1928年，黄炎培在徐公桥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乡村改进实验区。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是中国近现代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开创性事件，对其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黄炎培看来，农村教育呢，是践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办职业教育呢，需要为绝大多数的平民谋幸福。
0: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从1926年在徐公桥设立第一个试验区时，至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而停顿止，在10年时间中，于江浙沪一带农村创办起试验区、农学团、新农具推行所、农村试验学校等各类改进事业10余处，影响广泛。
4: 黄炎培倡导先富后教，富教合一，通过以教育为主导，以经济为主体，养成健全农民，从而达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这样一个康乐、和亲、安贫，这样一个农村的状态。
0: 1927年2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有个不相识的青年突然叩响黄炎培的家门。

0: 自称是蒋介石的手下，十分焦急地说，国民党将暗杀黄炎培，请他快走快走。黄炎培立刻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两本杜甫诗集与夫人王秋思星夜离家逃走。黄炎培同国民党很多要员私交颇深，他们甚为钦佩黄炎培献身教育的精神，于是把这个来自国民党核心集团的消息通过这个青年悄悄传递给黄炎培，以免他遭遇不幸。黄炎培没有料到时代巨变再次影响到他。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上海，蒋介石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炎培由于曾经拒绝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国民党地下机关，被冠以学阀名义被通缉。中华职业教育设备围困，工作人员被要求写字据证明黄炎培是反动，被工作人员严词拒绝。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被砸封闭，所有工作人员被逐出。第二天又有暴徒到中华职业学校，用手枪指着校长潘仰饶的胸口逼着交出学校。第三天，师生们大呼，这是我们的学校。师生们用生命保住了学校，黄炎培被迫流亡大连。
1: 那么到大连以后，黄炎培先生建了个很简陋的地方，一个旅馆，在那里住下来，然后闭门读书。黄炎培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继续在关心着自救社工作，还在思考着自救社的发展。
0: 一天，忽然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户叫道：“黄先生！”并走到黄炎培的卧室，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来人是日本特工，奉命监视黄炎培的一举一动的，但是耳濡目染之下，看到黄炎培每日读书写字，生活清苦却忧国忧民，大为感动，并表示再也不受日本人指使，反而做起了黄炎培在大连流亡期间的警卫。黄炎培在其南洋公学同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斡旋下，得以返回上海。为了保护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6月26日，黄炎培辞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但他仍然处于当局的监视下。种种考虑之下，1931年4月，黄炎培赴朝鲜和日本考察。在日本，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侵华备战的气氛很浓，于是特地买了3本暴露日本计划侵华的书籍带回国。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偶然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并了解一些日本出兵计划，这让黄炎培忧心不已。归国后，黄炎培急忙奔走呼号。5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邀请黄炎培面谈，黄炎培将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买到的3本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1931年9月18日，国土沦丧。黄炎培每每回忆起来，痛心不已。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黄炎培逐渐意识到，没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办不好教育的。
2: 98事变爆发之后，黄炎培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 他深刻地认得到职业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旧帮图存。
0: 我们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找到的这本《国训》杂志，是黄炎培于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办，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9·18事变后，黄炎培立刻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与发起抗日救国研究会，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救国通讯》杂志，后改称《国讯》。
3: 《国讯》这个杂志是在民国的时候是唯一一份专门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份杂志，然后演讲啊，黄炎培也好，包括我们职教社的那些领导也好，到处都演讲宣传抗日救亡。
4: 在1939年，我们重庆遭到大轰炸，然后5月3号、5月4号这两天呢，就炸得比较凶，就把我们在重庆的中华职业学校的这个校址就炸毁了。
0: 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35年邀请各方专家集会，拟定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黄炎培在会上满怀悲愤，慷慨陈词，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精神，就是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在黄炎培的积极呼吁下，职业教育界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3: 我们还举办青年星期讲座，我们举办青年星期讲座呢，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不管是政界的、商界的、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来给我们的青年、给我们的民众做演讲，主题大概都是围绕抗战。
0: 60年过去了，区区贡献付一笑，一切何足道？譬如昨日死得好，国难来死复生，与人一心来和顽敌拼。打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除衙门要与平民拼。烧得我心太阳一般热，照得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从此无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这首《重做人》的诗写于1938年，黄炎培60岁，时值国家遭受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百业凋敝。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理想似乎成为一场梦。黄炎培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这首《重做人》成为他继续奋斗的誓言，是他生命历程的新篇章。
3: 这首诗的背景还有点意思，就是他60岁的时候是1938年，这个时候他正从上海一路流亡到了成都，在成都他满60岁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60岁了，我们就退休了。黄炎培选择的是重做人，并且他的定位是还要为国为民，把每一寸光阴每一份精神都用来为国为民。
0: 黄炎培越发感觉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和他的职

0: 教育也一同来到了新时代，迎来了新目标。1957年5月26日，北京南河堰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40周年纪念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幕。
1: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17年创立以后，到1957年，正好是40周年。所以，职教社在有职教社组织的地方，都隆重的举行纪念活动。
0: 黄炎培在开幕讲话中提出，职教社今后的方针是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开展函授师范教育，继续研究和实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加强社员和有关人士联系，提倡民办学校。
1: 周总理在这一次大会上面申请的，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总理强调，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职教社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史道路。
0: 作为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纯真的教育家，黄炎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十足地完成他最伟大的“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使命。1965年12月21日凌晨，黄炎培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8岁。

梅先生呢逝世了，还在医院里面。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当时他还穿着一身病员的衣服。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和黄炎培先生的夫人姚维军在商量，就是怎么样跟他换衣服的事儿。姚维军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要举行追悼会，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就说黄任老，黄炎培先生字任泽，平时都称他黄任老。黄任老一生为国为民，走了还是要穿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就这个吩咐这个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连更连夜地赶制了一套毛料的中山装。

0: 王炎培的大哲学教育主义啊，尽管在100年前提出，但是在当前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当前的哲学教育发展也具有推动的作用。
1: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精辟地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宗旨、方针和功能，系统地研究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机制和改革方向，深刻地阐述了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思想宝库。
2: 黄炎培先生早在接近100年前，他就讲，他说：“教育本包蕴实业，无端加以介质，自驱实业于教育之外，乃至成为种种不良之结果。真正的产教融合，就像黄炎培先生讲的，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水乳交融。”
3: 我校继承和发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倡导敬业乐群，劳工神圣。进行培根铸魂养。

0: 人文匠精，坚持大职业教育主义，
1: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口号我觉得到今天都适用。现在越来越面临就业的问题，就业又面临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所以这几年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新的职业教育法也通过了。
2: 2014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19年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1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书写了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地遭弹道导弹袭击，美国纽约出现军团军感染死亡病例，中国巨身机器人科技秀在澳大利亚上演，暑期来临，专家提醒玩水消暑，警惕中耳炎，男子山中坠崖被困五天，多部门紧急搜救，哈尔滨太阳岛景区三大业态同步换新，冰城老地标奏响夏日新旋律。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遭到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当天18点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
0: 消息称，美军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1:30，美军一枚导弹击中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民众表示强烈谴责，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轮密集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军称，俄军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据俄罗斯媒体1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两处物流中心，造成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弹道导弹从北部、东部、东南部等多个方向袭来，提醒基辅市民注意避险。基辅市长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多个区的建筑遇袭起火，国家紧急情况部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赶往袭击地点救援。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两处物流中心，遭袭物流中心属于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公司。
1: 当地时间18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0: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表示，纽约曼哈顿上东区近期爆发的军团病造成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纽约市卫生官员称，目前仍有12人住院接受治疗，卫生部门没有公开感染者的个人信息，也没有详述他们何时以及如何染病。据了解，当地卫生官员于7月2号发现本轮感染，调查目前聚焦于许多建筑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推测该系统产生的水蒸气或携带军团菌。曼哈顿上东区至少75栋建筑的冷却塔检出军团菌，这些建筑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私人公寓和学校等，暂时无法确认军团菌感染与空调系统存在着明确关联，但卫生部门已要求建筑运维方对冷却塔进行清洗、干燥和消毒。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因为最初在美国退伍军人一次集会上爆发而得名，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疼、倦怠和肌肉疼等，严重者会因为呼吸系统及多器官衰竭而死去。去年7月下旬，纽约市哈勒姆街区曾爆发军团病疫情，造成7人死亡、上百人感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落下帷幕，西班牙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就在决赛开始前，国际足联传奇杯锦标赛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举行，众多传奇运动员受邀参赛。
0: 此次国际足联传奇杯锦标赛众星云集，巴西足坛传奇球员卡卡、卡福等人悉数亮相。本届世界杯凭借着一次次极限扑救惊艳全场的佛得角门将沃基尼亚也受邀参赛。除了足球运动员外，还有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跨界参赛。对于即将上演的世界

0: 也被终极对决，他们也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1: As duas seleções têm plenas chances de ganhar, tanto a Espanha como a Argentina. Fizeram grandes jogos, tiveram grandes vitórias na semifinal. E agora a grande final é tudo muito particular. É jogo de erro, jogo de paciência. E quem tiver mais paciência acaba vencendo esse jogo.
2: Creo que como todos, los hinchas, los jugadores, un mundial muy apasionado, la verdad, y sobre todo con los partidos de Argentina, cómo se están dando todo.A lo último lo está dando vuelta. Creo que Argentina es un equipo que no se entrega nunca, siempre juega con el corazón y sobre todo llega a la final de una manera increíble.
0: 据了解，国际足联传奇杯锦标赛是一项汇集全球传奇运动员的精彩赛事。该活动不仅让广大球迷大饱眼福，相关慈善项目在促进儿童教育与健康、足球运动推广等领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3: 几年前，美国知名歌手碧昂斯在音乐视频中穿上了科特迪瓦设计师的作品，让更多人注意到了这个非洲国家的时尚风格。近年来，科特迪瓦设计师们正以独特的非洲美学在国际时尚舞台崭露头角。
0: 2020年，碧昂斯在音乐视频中穿上了洛扎设计的黑白印花夹克，洛扎表示当时的感觉难以形容。近年来，洛扎和其他来自科特迪瓦的设计师凭借具有鲜明非洲风格的华丽服装登上了国际舞台。
4: Plusieurs de mes confrères et nous-mêmes se sont fait connaître à l'extérieur, à l'international, et c'est très positif parce que ça permet de enfin montrer que nous ne sommes pas que des consommateurs. Nous sommes aussi et nous avons aussi une manne créative qui n'est pas du tout à négliger et au contraire qui a conservé.
0: 设计师艾丽在阿比让的科科迪区经营时装屋近20年，店内的作品都是由本地工匠缝制串珠和刺绣，编织这些色彩艳丽的腰部所涉及的技艺是科特迪瓦几个民族社区的传统技艺，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 近日，一场中国巨身机器人出海的硬核科技秀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上演。这些来自中国的机器人将被应用于采矿、教育、文娱等领域，助力多行业发展。
0: 活动现场，1.73米全尺寸、1.3米半尺寸人形机器人以及多款四足机器人组团亮相。巨身机器人在舞台上跟随旋律起舞，姿态优美、稳健流畅，体现了高水平的运动智能与控制水准。
5: In my industry of education, we've seen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new Chinese companies enter the market with brand new humanoids and quadruped robots, and the innovation that we've seen has been absolutely incredible.
0: 中国产机器人将在澳大利亚的多个行业进行应用，在大型主题乐园中，它们被用于智能导览、游客互动和现场表演，在课堂、校内工作坊等场景，学生可以直接操作，深入了解人工智能交互。在矿区，四足机器人将替代人工在复杂地形和极端天气下进行巡检和作业。
6: I mean, China is clearly a world leader on AI, investing a lot in this area, made it a national priority, and really driving this forward for the world. So Chinese robotics and humanoid robots in particular are re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ese will drive productivity and prosperity into the future for Australian industry.
3: 在红海北端有一片珊瑚礁，正以惊人的耐热能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约旦的亚喀巴海洋保护区因其在全球变暖中展现出的非凡韧性，有望在7月下旬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0: 亚喀巴海洋保护区拥有全球最北端的热带珊瑚礁系统，也是极具稀缺性的生态宝库。不同于全球许多珊瑚受海水升温影响大面积白化死亡，这片海域的珊瑚拥有极强的耐高温、抗气候变化能力。面对持续升温的海水，仍可稳定存活、自主修复，为全球珊瑚保护研究提供珍贵样本。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孕育着超过157种珊瑚和500多种鱼类，构建出完整且稳定的海洋生态系统。若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将极大促进保护区与全球其他自然保护区的合作，推动当地生态旅游发展。
3: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18号，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宣布已签。

0: 属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巴林等国境内拉响多轮防空警报，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据路透社消息称，约旦防空部队在18号凌晨拦截了10枚导弹。当地时间17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已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储备档头寸中提取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证实相关资金已经提取。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18号发布的市场预测显示，该公司维持未来20年全球新商用飞机需求强劲的预期。据其预测，从2026年到2045年，在全球范围内，行业整体将会交付43625架新喷气式客机和货机。近日，美国圣迭戈野生动物园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园内迎来了一对针眼双胞胎，呆萌可爱的模样萌化了众人。为了保证幼崽摄入足够的营养，其中一只跟着妈妈在地下洞穴生活，另一只则由兽医团队人工喂养。美国西雅图居民近日多次目击到一只外形怪异的生物，相关视频在网络走红。这只怪异的生物据信是一只浣熊，兽医专家表示，这只浣熊的外貌异常可能是先天脊柱畸形造成的，但小家伙看起来状态良好，能存活至今说明它的适应能力很强。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暑期来临，很多孩子选择到游泳馆、游乐园等场地玩水消暑，但是有家长发现，孩子玩了几次水回来后开始喊着耳朵疼，到医院一查，竟是中耳炎惹的祸。为什么夏天游泳容易得中耳炎？孩子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2: 小王几天前游泳后回到家吹空调受凉感冒了，后来发现耳朵疼得厉害，到医院检查后确诊患上了急性化脓性中耳炎。
3: 游泳之后耳朵可能进水了，然后耳朵后来就感觉闷闷的，耳朵很痛。
4: 他这嘛是因为感冒，感冒以后引起这个咽鼓管通不开放，然后一中耳里面通气引流出问题，所以引起了这样一个中耳炎的表现。及时动用药可以去缓解这个中耳炎症的表现。
2: 专家介绍，中耳炎是儿童耳鼻喉科的常见病，尤其在暑期高发、耳朵进水、鼻炎发作、感冒以及腺样体肥大都容易诱发中耳炎。典型症状包括耳痛、听力下降、耳鸣，部分患儿还会伴随发烧、耳朵流脓，甚至全身不适。
4: 中耳炎呢，就是指这个里面区域，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听小骨，这边是一个鼓膜，鼓膜里面叫中耳，鼓膜之外呢叫耳道。在我们感冒的时候或者在鼻炎的时候，会形成里面的一个中耳腔的一个负压，这负压之后呢，也就包括这个就会引起这个所谓的中耳炎。
2: 专家介绍，儿童中耳炎主要分为急性化脓性中耳炎和分泌性中耳炎两类，二者治疗方案也不同。一旦出现中耳炎的相关症状，盲目用药不仅增加孩子身体负担，还可能诱发耐药菌产生，增加后续治疗难度。
4: 对于分泌性中耳炎来说，可能一般用药或者是观察，可能是一般需要2个星期啊3个星期才到医院来复诊看一次他的病情变化。那么对于化脓性中耳炎，如果说耳道有积脓的话，那可能至少1周就要到医院来一次，医生呢用这个吸引器把里面的脓性分泌物把它吸出，然后呢也会促进这个中耳炎的感染的消退。
1: 不少家长有个习惯，洗澡时喜欢拿棉签给孩子掏掏耳朵，其实这是一个危险动作。夏季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真菌和细菌繁殖的好时机，如果频繁掏耳朵，很容易把孩子送进耳鼻喉科门诊。
4: 你掏得太深，这边是你被棉签损伤的
3: 啊，
4: 你太卖力了。
2: 小张平时有掏耳朵的习惯，每次洗澡洗头后都要用棉签掏一掏。近期出现了耳朵触碰疼痛的情况，到医院检查发现得了外耳道炎。
4: 他们是因为外耳道进水，就用这个棉签去掏耳朵。这个掏的时候，其实加剧了这个耳道皮肤的损伤，就导致这样一个耳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感染。那么对于这种其实自己掏耳朵，其实是不建议的。
2: 医生通过耳内镜发现，

0: 小张的外耳道皮肤已经严重红肿，还附着一层白色的分泌物，这其实是典型的外耳道炎。外耳道炎的常见症状表现为耳道瘙痒、疼痛，牵拉耳廓时疼痛加剧，有时会有黄色分泌物流出，甚至引起耳前淋巴结肿大。
1: 耳道的皮肤呢，它就是薄薄的一层上皮组织，下面呢就是坚硬的骨质。那么耳道上皮呢都会有角质层，但它角质层的话，在游泳，这个一旦耳道进水了，这些角质层在那些游泳水的这个浸泡下，那个肯定迅速的就会肿胀。那么整个耳道皮肤呢，它的表面的保护层被突破之后，那么脏的水啊或者机械的棉签掏的这种进一步的加重的创伤，就很容易导致细菌通过这个角质层，通过上皮层就潜伏下来。
0: 医生提醒，轻度的外耳道炎可以通过局部清理和涂抹抗炎药膏缓解，如果红肿疼痛严重，需要及时找专业医生处理。日常生活中发现耳朵进水时，不要用棉签掏耳朵，表浅的水滴可以采用毛巾擦拭或者单脚跳的方式去除。
2: 暑假里，不少孩子捧着平板电脑、手机玩游戏，为了避免打扰别人，家长们往往默许孩子戴上耳机。但是，这种看似安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哪些行为正在悄悄损伤听力？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呢？
0: 在上海儿童医院听力测试中心，八岁的小雨正在进行听力复查。两周前因为鼻炎发作，导致了严重的中耳炎，听力下降严重。
3: 当时的症状就是两只耳朵声音大小不一样，然后有疼痛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带他过来看了。
4: 大概听力下降会在40分贝左右，就给他进行了规范的急性中耳炎的一个诊治。那么听力的耳压测试也好，还是听域测试也好，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0: 专家介绍，导致儿童听力损伤的常见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噪音性损伤，长期戴耳机听大音量声音，导致内耳毛细胞受损；二是药物性损伤，使用了耳毒性抗生素等。损伤后的主要表现为听不清别人说话，经常要求重复，说话音量自己不自觉地变大，部分孩子会有耳鸣症状。专家提醒，预防听力损伤必须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时，严格遵守60/60原则，即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此外，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4: 小朋友的耳朵都比较短小，你一个成年人使用的耳塞把它塞到小朋友的耳朵里，它也很容易引起外耳道的炎症啊，或者是一些中耳甚至是中耳的一些损伤。那么这是物理方面的。那么声音方面呢，入耳式的耳塞离我们的耳膜很近，声音传递的空间很小，所以它的耳压会比较大，声音的压力会损伤我们鼓膜的这种可能性就提高了。
2: 16号的凌晨，山东淄博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一男子在当地的山区登山游玩的时候，不慎从悬崖坠落，被困山中长达5天。接警后，救援人员立刻赶赴现场。
5: 到达现场后，由于被困男子无法准确描述自己所在位置，救援人员首先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对附近山域进行搜索。凌晨4点多，无人机在海拔850米的位置发现了该男子。确定被困人员的大体位置后，当地村民、公安民警配合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照明设备、安全绳、保暖物资等专业装备上山开展救援。由于此前连续降雨，山路十分湿滑，经过约1小时的行进，搜救人员才找到被困男子。经过初步检查，该男子无明显外伤，救援人员通过搀扶、担架转运等方式将被困男子成功转移至山下，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目前该男子已出院回家休养。据了解，该男子于本月11号独自进山拍摄视频，不慎从悬崖坠落，昏迷2天后醒来，在山上艰难移动寻找信号。经过3天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在7月16号凌晨与朋友取得联系，朋友随即代为报警求助。万幸的是，该男子进山时准备了充足的给养，才能坚持到救援人员前来。
2: 在湖北恩施，一男子独自进山垂钓，摔伤之后失联，被困60多个小时。经过当地民警和干部群众

0: 数小时翻山越岭不间断的搜寻，最终成功将被困男子救出。
1: 14号上午11点，湖北恩施前山村村民李永松发现，停放在自家厂坝的一辆摩托车已2天未动。他判断前往深山钓鱼的车主很可能遭遇意外，随即报警。派出所民警即刻赶赴前山村，详细了解男子体貌特征、行进路线等关键信息，并通过停放摩托车号牌确认了车主身份是利川市民朱某。随后，民警与村干部组成7人救援小组，携带救生装备、应急食品等物资，沿朱某下河的方向搜寻。当天下午4点多，在距离河道约300米处，听到从竹林里传来微弱的回应声，救援人员应声而去。
2: 此时的朱某躺在竹林里，由于几十个小时未进食，身体极度虚弱，无法与我们正常交流。我们立即为朱某补充食物，帮助恢复体力。由于山路过于险峻，无法将朱某正常抬出，我们立即改用绳索牵引，采取前方牵拉、后方助推的方式，将朱某运送了出来。
3: 手指小心啊！来，收给我，把这收。好，先跑到现在的支援一脉。
1: 据了解，当天朱某在钓鱼时突遇大雨，在返程途中不慎失足摔倒后晕厥，待苏醒时脚部崴伤无法行走，而手机也已没电关机。幸亏村民发现不对报了警，才被大火救出。经医护人员现场诊断，朱某身体并无大碍。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
0: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10，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

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

0: 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你将看到，哈尔滨太阳岛景区三大业态同步换新，冰城老地标奏响夏日新旋律。黑龙江各地将清凉避暑与潮流文化巧妙融合，激活消费市场新动能。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下面进入晨光龙江。一首《太阳岛上》传唱了几十年，对哈尔滨人而言，那是融化在岁月里的乡音；对游客而言，那是启程奔赴的理由。今年夏天，《太阳岛上》《慢行环湖》《全岛演绎》《璀璨夜游》三大业态同步换新，从《匆匆一瞥》到《流连一整天》，这座岛正在把新的旋律轻轻写进夏日的每一缕风里。

0: 熟悉的旋律一响啊，瞬间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无论你来自天南地北，只要踏上太阳岛，都会不自觉地哼上这一首歌。
1: 就是因为这首歌特意来到太阳岛上，哎呀，感觉像来到久别的老朋友的家中，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切。
2: 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登岛之后的风景换了模样。
3: 坐黄包车嘞。

0: 如果说小火车适合集体赶路观光，那现在我乘坐的这一个复古黄包车就是专属于夏日的独处漫游浪漫。那今年呢，景区全新投入了数十辆这样的复古黄包车，是沿着4公里的环湖漫游专线随走随停，走累了前面新开的湖畔茶社还可以一起去喝上一杯。走，眼前一汪碧水，对岸的树影，天上的云朵，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里。端一杯茶，湖风入盏，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
1: 能让我既能呆住，也能发会呆。
2: 江畔草坪，林荫树下，处处都是随心欢歌的小天地。音乐不再是个人的才情，而成了整座岛屿迎接八方来客的默默深情。
0: 这一支女子古乐坊正在湖边现场演奏，平均年龄55岁的姐妹们全员自带传统古具，也把我们耳熟能详的老歌旋律敲出了新时代的朝气与活力。
3: 旋律没变，热爱没变，变的是我们越来越好的生活。
2: 过去傍晚6点一过，游客散去，园区归于沉寂，这是太阳岛多年的生物钟。而今年这个钟摆被轻轻拨动，
0: 白天绿意葱葱的江滩，到了夜晚摇身一变，变成了灯光璀璨的江畔秘境。这里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一个临江街的夜景公园。看到了吗？脚下踩的彩绘步道，发光的树挂，还有水母造型的灯带，走在其中啊，已经有点醉了。
4: 老歌里边唱的美好，现在是真不分昼夜了。
0: 白天绿意流淌，歌声荡漾，夜晚星光入怀，烟火袅袅。从半日浮生到整日沉醉，太阳岛的这个夏天正用一曲崭新的旋律，轻轻的，深深的，写进每一缕风，每一束光，每一颗愿意为它停驻的心。
5: 黑龙江省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在其中的奇趣换新、文旅融合提升行动中，各地将清凉避暑、森林康养与潮流文化巧妙融合，打造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夏日文旅节庆 IP， 激活消费市场新动能。
6: 盛夏酷暑时节，中国林都伊春凭借着清凉的气候和一望无际的浩瀚森林，向全世界的游客们发出专属的夏日邀约。
2: 机车音乐节包括机车巡游、生态观光、康养休闲、夜间演绎等内容，依托25公里的景区环线，将多个核心景观点位串联。沿途打造的漂流戏水、萌宠互动、花海打卡等休闲项目，为骑手提供沉浸式的森林氧吧体验。
7: 我们骑行在那个崇山峻岭之间，感受到负氧离子迎面扑来，这个确实，这个感觉跟我们平原是不一样的这种骑行感受。
2: 音浪邂逅山野，美景碰撞音乐。7月18号到19号，2026宝清知英音乐节火热启幕，打造集生态观光、音乐休闲于一体的特色节庆 IP。
8: 我是因为音乐节知道了宝清这个小县城，然后特别喜欢这儿，风景特别的优美，然后蓝天白云，然后有小山坡，有草地，然后音乐节的设施也特别的完善。
9: 从来没想到夏天，然后7月中旬能这么凉爽，然后气候这么宜人，我特别享受这种氛围，也特别享受这次音乐节。
2: 音乐节现场22支乐队轮番登台，涵盖朋克、民谣、摇滚等多元风格，不仅集结了地下婴儿、野孩子、苏阳等知名音乐人，还汇聚法兹、蛙池等新生代新锐。音乐节现场一站式打造龙江特色文旅市集、东北烧烤美食区、露营专区，并串联起知青小镇、七星河湿地等特色景点，凭票根可以全程畅享餐饮住宿专属折扣。在鸡西市文化广场，2026鸡西新凯湖音乐节拉开帷幕，上万名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赴夏日音乐盛宴。在罗北，鹤岗第9届中俄界江文化旅游节在夜色中启幕，创意无人机表演划破长空，以苍穹为幕，流光作笔，勾勒出各式精美图景。绚烂烟花秀璀璨绽放，漫天光影点亮江畔夜空，喜庆的鳌鱼民俗巡游同步上演，尽显民俗文化风情。
5: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0: 食，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 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一

0: 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补酶扣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多云，26到15度。黑河多云，31到22度。齐齐哈尔多云，31到22度。绥化多云，29到22度。大庆多云转晴，31到22度。伊春阵雨转多云，29到18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31到20度。鹤岗阵雨转晴，29到18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8到19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31到20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30到20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呢，绝对是一个万众期待的日子，因为大家都想知道我们这款开启血管养护新模式的血管宝藏哈，咱们德国进口的 ANG， 今天能不能出现在我们的现场呢？能不能让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成为我们国内首批的受益者呢？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紧张，并且特别期待。那今天这么好的产品能不能谈成呢？能以什么样的价格给到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呢？那下面时间我们把所有的目光聚焦到我身边的张磊博士的身上。那下面时间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身边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大家好，我是张磊。大家呢也都盼着这款德国进口的 NNG 的心情哈，我非常能理解。
0: 我刚才说那一段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1: 我是又紧张又激动啊，因为我们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
0: 没错，
1: 所以我也是有很大的期盼，也有很大的压力的。
0: 嗯，
1: 那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和厂家负责人的沟通，沟通的呢也还算顺利。所以今天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就是我们国内首批的德国进口 NNG。 叔叔阿姨们如果想顺利拿到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哇，太棒了啊！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张磊博士哈。
1: 嗯，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然后呢听完张磊博士说这些话之后，大家这个心呐、瞬间踏实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说实话，我觉得能让这款德国进口的血管宝藏哈成功的来到我们的国土，
1: 嗯，
0: 能让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成为我们国内首批受益者，

0: 经是阶段性的胜利，
1: 阶段性的成功啊、
0: 嗯！哎，所以说呢，这个价格的问题同样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了。价格怎么样？毕竟咱们都知道，像这款国际现在特别前流的哈，我们特别流行的这款血管养护的产品，价格不便宜，
1: 是
0: 有的产品按毫克算上万啊，所以大家肯定特别想知道，咱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NG， 它是以什么样美丽的价格给到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呢？
1: 那我昨天呢也跟厂家的负责人沟通价格，嗯，我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NG 原价是1580元。那昨天啊也是我们经过激烈的谈判、嗯、沟通完了之后，厂家目前给我们的价格是1098元、
0: 嗯、啊，1098元。
1: 对，
0: 哎，这涨的还有零有涨了
1: 啊，人家厂家呢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啊、根据成本测算、嗯、根据人家原材料的这个来源等等，
0: 对、嗯、
1: 反正昨天呢我们最终谈判的价格就是1098元，
0: 1098元哈，
1: 对，
0: 1098元，四位数了哈，
1: 四位数，
0: 哎，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四位数啊，没有三位数好。
1: 是，
0: 这个价格是稍许有点高哈、啊。
1: 对啊、嗯，那昨天其实聊到这个价格呢，我也不满意，嗯、所以昨天也跟厂家明确表了态。嗯，我说这个价格太高了，我们有些叔叔阿姨们肯定还是负担不起。嗯，这个价肯定是不行的。
0: 厂家怎么说？
1: 他们当时呢没有做过多的这种正面的表态啊，就是说回去呢再商量商量，今天会给我回一个电话。嗯，所以我这两天啊手机都没离手，
0: 我看你
1: 一直也是在等他们的电话。
0: 我看你手机一刚才咱们那个导播说，哎，张老师那个手机说不行，这手机我得揣着哈。
1: 是，
0: 哎，都这会儿了哈，这 ANG 已经都热乎的在我的手里面哈、嗯、这个太着急了，电话还没来呢是吧？
1: 还没来呢，
0: 都等着呢啊，我有点着急了。
1: 你也先别着急。咱们好饭不怕晚。
0: 好，
1: 我们每次能够谈到一个理想的价格，也是经过很长时间、很多次的沟通、嗯、很多的策略，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想法嘛。
0: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很有希望能往下再降一降的。
0: 还有希望的。
1: 对，因为这个事儿不怕聊。嗯。这么多年、这么多厂家的沟通哈，我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得。嗯。就是我们充分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啊，大家呢也都是开心的，希望能够把这个事儿促成。嗯。他们的核心肯定是想在我们这块争取一定的资源，不管是我们学术的资源、专家的资源，还是我们节目的资源。嗯，所以你看我啊，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大的背景，但是我们有的是什么呢？有我们在国际、国内这些顶级的专家的资源、医疗的资源，我们也有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这个节目、广大叔叔阿姨对我们的支持，这些就是我最大的底气。像我们昨天从原价1580元谈到现在厂家给的1098元，
0: 也降了几百块钱，
1: 也降了几百块钱，其实也降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0: 对对对对。
1: 那说白了，我肯定有他需要得到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昨天呢，聊着聊着，已经聊到了一个幅度啊，
0: 有可交换的资源。
1: 对，
0: 看上啥了这个
1: 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一些商业的机密了。在这儿呢，我也不跟大家具体的这个谈那么多的细节啊，不能让所有人知道很多的这个信息。知道了，对于我们观众朋友们来说意义不大啊，但是和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可能意义就很大了。
0: 啊，好的。
1: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资源对于厂家来说，价值绝对是不低的。
0: 好的。刚才我们这个张磊博士已经把手机揣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刚才导播好像说什么意思，电话打到我们这个平台上了是吗？
1: 对啊、是打到这儿了是吗？
0: 确认是厂家是吗？那赶紧把电话接进来，我们就等着他的到来了。
1: 哎，好好，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事情啊。哎，苗总你好。
2: 张博士你好。你好。
1: 哎，苗总，我一直在等您的电话。您看我们昨天呢也聊到了 ANG 的价格，你说今天会给我一个最终的答复。1098元这个价格昨天是你给的哈，说实话这个价格我是不满意的，因为确实比较高。但是您也说这个价格呢回去我们可以再协商协商，所以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你看看这个价格商量的怎么样了，现在可以给我一个准数了吧？
2: 张博士，我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昨天挂了电话，我们公司内部开了个会，然后研究了大半天，也考虑了双方这个合作的意向。这样，您看昨天我们聊到的这个学术合作，要是觉得没有问题，我们最好能把这些内容落实在白纸黑字上，签个正式协议。你看这个行不行？
1: 这个我们昨天说的资源置换哈，落在白纸黑字上是没问题的，可以就是放在我们的那个采购合同里面。但是呢，这些事儿都好谈，

0: 我这边工作结束了之后，我可以去你跟你聊这个具体的合同，签协议没问题，这个都不是事儿。但是现在关键的是 ，ANG 的这个价格你必须得先给到我呀。咱们把价格敲定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有个交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儿，是不是啊？
1: 行，张博士。价格的事我也跟你交个底，然后昨天我们开始谈价格是1098，然后我们回去也商量了一下，原本最多也就是再让你300块钱，但是我们真心想跟你深度的长期的一个合作，所以我们这边打算再让一步，最多再让500块钱，直接给你到598元，你看行不行？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能拿出来最大诚意了。
0: 你这个598将近600块钱了，这一瓶600块钱还是有点高啊，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点？
1: 真的不能再让了，张博士，您也是专业的人士，应该比谁都清楚，血管生成素在国际上是什么地位，它对于心脑血管影响有多大，而且你也清楚我们这些厂就是研发血管生成素的难度有多大。
0: 哎，确实，你这个我能理解哈，苗总，这个从研发到生产的门槛非常高，但是呢，我们还是得在价格上更合理一点。
1: 对，所以我们这款 ANG 的话，无论是它的成分配比，还是技术，还是品质，在国际上都是顶尖的级别的，而且从原料提取到生产每一步的成本都很高，所以59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能压榨到的极限了，实在是不能再降了。
0: 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下降空间了，是不是啊？
1: 对，真的没有了。
0: 你这样子吧，598，我们先这么定。那我还得问一句哈，598这个价格，你那边最多能给我多少瓶？
1: 按照这个价格，以我们目前的库存情况，我们最多能给你到是3万瓶。
0: 3万瓶，598。行，我们这个苗总，我们就先定好这个价格哈，3万瓶598，然后和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其他在学术上面的这个合作，我们都可以写到协议里边，我们就先按这个来，你看行不行？
1: 行，没问题。
0: 那你那边的话，可以先草拟一下合同，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我们先这样。
1: 好嘞，还
0: 在。好嘞，好，再见哈。
2: 电话接出去了哈。这598元。那我可以现在跟大家把政策报一下，
0: 但是这个价格我肯定还是不满意的，我只能是先稳住它。
2: 那刚才不是跟厂家都敲定了吗？这个现在也没有啥让的空间了哈，
0: 所以厂家那一块价格已经降到底了，没有什么谈的空间了，这个心里面比较清楚。
2: 那也还有谈的余地吗？那这个
0: 它是他们的极限的，但是我手里面一直还有一个特权，我从来没用过。
2: 你有在我们这儿吗？
0: 对，
2: 什么特权啊？
0: 我现在也有点犹豫，就是这个品我要不要用这个特权？
2: 来，把张磊老师的这个卖身契拿啊，不是卖身契啊，是您的卖身契吗？
0: 这个就是我的特权啊。
2: 是，这什么呀？这个太神秘了。
0: 这个就是我们活动特权的一个协议，这个具体的内容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因为我们签这个协议也是涉及到保密的。
2: 我看一眼好吗？
0: 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协议呢，我可以有一个特权，什么特权？在产品的价格上面，凡是原价在1000以上的产品，我可以行使一次立减200的特权，但是这个特权仅能够行使3次。
2: 这个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签呢。您现在从张磊博士变成喜儿了。
0: 对啊，
2: 就是说现在我们最终刚才谈到这个 NG， 它的价格我们厂家给出是598元。
0: 对。
2: 然后呢，您行使这样一个权利，这个权利还不能每次次用。
0: 对。
2: 有极限的，
0: 这次
2: 你用了，用了就是说超过1000元的这个产品，你有权利在每瓶加200块钱。那也就是说，这算是您的这个杀手锏了。
0: 是，这已经是最后的底牌了。哇，
2: 598减掉200，398。
0: 对，哇，
2: 我们开办节目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用，还有两次，这个。
0: 所以我也是真心想让叔叔阿姨们呢能够用得起。这个598元确实是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哈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是不太能负担得起的。
2: 对，这个您减这200块钱。可丁大用了，
0: 所以今天我就行使我的第一次特权，就用在我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NG 上。
2: 太好了，
0: 刚才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598元，对不对？
2: 对，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立减200元，你可以给大家报一下这个政策。
2: 来，598元减去200，那现在就是398元一瓶啊，
0: 398元，
2: 398元。
0: 我们今天这款德国进口的 NG 直接。

0: 398元的价格给到大家。
1: 398元、
0: 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
1: 我有点激动哈，为什么激动？因为咱们今天项目总监，我们的这个总监也在我们的演播现场哈。是这样，我有个想法哈，这样您先不要走，您先不要走，有个什么想法呢？我想问一下咱们总监好不好？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大实力哈，我们有没有特权？398，我觉得真的张磊博士已经把压箱底都拿出来了，
0: 我只能争取到这儿了。
1: 我们，这样可不可以？我们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也出一份力，好不好？我们减100好不好？总监，你看这样行不行？298，因为我觉得张磊博士已经非常给力了，对吧？作为我们栏目的嘉宾，很给力了。人家从这个1000多砍到这个500多，砍到300多，我们没有那大能力，我们砍100多，咱也没有这个特权啊，对不对？行不行？
0: 也是我们这个平台也出一份力。
1: 拿手机出去研究一下，研究一下。
0: 好，
1: 这样稍微大家别着急，这个事儿别着急，因为现在是398，我们平台也做出一份贡献，减100，我有这样个提议，有这样个宣导。现在我们的总监呢拿手机出去了，应该这事儿，这钱的事儿哈。
0: 其实梁总啊，我也能理解。
1: 我们等一下，等一下。
0: 做我们这个平台，其实拿出这个补贴也不少。
1: 对，
0: 我们有30000平，你这样子的话，一平减100，其实就是300000。
1: 刚才张磊不是也算到了，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呢，如果成，咱们就298；如果不成，我们确实很抱歉，那就是张磊博士自己的贡献了，398一瓶。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想现场的各位哈，咱们可不可以？
2: 可以
1: 啊，他们说很可以了啊，
0: 这个太好了，
1: 他们很可以了。
0: 其实大家能够拿到398元这个价格，我都已经是非常满意了。
1: 对，
0: 咱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NG 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尤其是跟咱们过去那些只做表面疏通的产品，完全不是一个层级。
1: 没错，
0: 这个里面10种成分是从血管根源入手，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并且呢，还能精准调节血管生成素的合成环境和信号传导机制。
1: 没错，
0: 让咱们的血管呢重新拥有自我修复、再生以及代谢的能力。真正让我们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这个目标，助力我们血管的年轻态。
1: 所以呢，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血管养护的模式，是针对血管而来的。
0: 我们这款 ANG 它是德国这个厂家在血管生成素领域花了很长时间，
1: 很不容易的，
0: 投入非常多才研发出来的这款针对我们血管生成素的黄金配方。这个里面有10种天然的成分，按照不同的功效、不同的作用靶点，通过不同的科学排列组合呢，它就像一个多面的钻石，每一面都有它的作用。
1: 这个形容太好了哈。所以呢，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类血管问题，您尝试过针对血管的养护吗？那这款德国进口的 ANG 完全能够达到您的要求。
0: 比如说咱们叔叔阿姨最担心的血脂高、血管垃圾多这个问题，配方里面专门的有去脂去垢啊、像纳豆激酶、地龙蛋白，这些都是溶栓清垢的好帮手。
1: 对，这里面都明确标注这几种成分。
0: 对哈，针对我们血管弹性差、容易硬化的问题，又有特定的成分，比如说植物甾醇、米糠脂肪烷醇，去赋能加固血管。针对我们身体代谢的成分，像奇亚籽啊、鲑鱼粉呐、能帮助我们把多余的血脂垃圾代谢出去。除此之外，还有大蒜粉、前花青素来调节 NG 的通路。针对蒸叶樱桃果粉啊，补充维生素 C， 强化我们的血管。
1: 太棒了！
0: 明日夜里面的茶尔酮能够抗氧化，保护整个我们的活性，层层配合，可以说它是从根源上调节，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血管。这个是过去那些只做疏通啊、只做扩张这类的产品完全比不了的。那这款 NG 呢，就像是我刚才说的，它是一颗多面的钻石，每一面都是能够起到独特的作用，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就算价格高一点，我们拿到手都是赚到的。
1: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抓紧时间赶紧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从398能不能砍到298，我们期待我们总监的出现。我们总监已经回来了啊，可以吗？哎呦，可以的是吧？来，我模仿一下，因为不能吱声啊。我们曲总的手势可以，
0: 那可不是减300啊！
1: 哎，不是减300，
0: 人家是 OK
1: OK 啊，这个是直接减100。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款原装进口的NG呢，是在张磊博士已经砍到了398基础之上，
0: 对，
1: 再砍100块钱，
0: 再减100块钱，
1: 哇，太棒了，298
0: 元。

0: 这个价格，问问在座的各位行不行？行，哎，可以了。哎
1: 呀，到现在我都激动得不得
0: 了，非常激动哈、啊！我估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啊，应该是内心澎湃，针对血管的哎这个好产品 ANG 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那这个
1: 你先控制一下情绪，
0: 啊，先控制一下情绪，
1: 把今天活动的政策跟大家说清楚。哎，
0: 不对，这个数量，这个数量。数量每人是怎？
1: 你这样子吧，
0: 怎么？
1: 我们定一下，每个人限购六瓶。
0: 为什么是六瓶呢？
1: 我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每人限购六瓶哈。首先，这个298元的价格是怎么来的？不用我多说，叔叔阿姨心里是有数的。
0: 对。
1: 那经过我还有梁涛我们共同的努力，最终达成了一次这样的价格啊。那这款 AMG 在国际上都是炙手可热，所以来到我们国内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啊。其实我呢也不希望大家去多囤货，因为我们厂家就给到3万瓶，就这么多库存，数量就这么多。
0: 我们希望的是雨露均沾，
1: 所以我们希望能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个福利。所以没办法做到人人都能多拿，请大家多多谅解。
0: 还得
1: 我们就是限购六瓶啊，
0: 六瓶，这博士考虑的非常周到哈，每人限购六瓶。那刚才呢，咱们的张磊博士给我们解释的非常明白了。那这款德国进口的 NG。作为一个最新的血管养护的新模式，帮助咱们养好血管，远离各类心脑血管疾病困扰，实现血管健康人健康，人与血管同寿，帮助我们的血管真正做到年轻态。那下面呢，在这里梁涛跟大家郑重承诺一下我们的团拼政策，大家听好了，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
2: 特大喜讯，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1580元一瓶，本次活动库存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德国前沿科研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德国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六瓶，需求火爆，抓紧抢订，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血管健康人健康，助力血管年轻态。
0: 下面时间把这位观众的电话接到我们的演播间，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那个张博士，梁涛，哎，我要报名六盒，那个我着急，我可顾不上别人了，我就觉得我先把我自己的健康抓牢吧。哎呀，那个我可得抓住这次机会，那张博士就给我们找的哈，哎，真是实打实的这个好东西。而且呢还是好产品，那我不拼手术，那我也抢不着啊，这打眼功夫他就没了，你说呀。哦，那个为啥这说呢，我吧是心梗过来的人，哎，就是啥情况呢，胸闷，哎，喘不上来气儿，我后背也疼，哎呀，那半夜哈就醒了，就惊醒了，哎，那滋味，哎呀，你们哎理解不了，那真是太难受了。哎呀，反正就是我真是清楚这血管哈，它有问题，那真是很危险。我就只有啥呢？这血管健康了，这咱才能人，咱人才能健康，对不对？而且吧，它这才298一盒，按照原价哈，我最少我能少花7000多呢。本来哈，我都想好了，这个生成素哈，它多少钱我都买，我都要。就是这一便宜了，那我不得更得出手买了吗？这60块钱哈，我都准备好了，我还就怕你们谁是反悔呢，我要为啥着急呢？我这次哈，我必须牢牢我抓住这机会啊，给我身体那个血管数啥的哈都盘活了，那我比啥都重要啊。
0: 这阿姨
3: 健康，
0: 这阿姨哈，您这个心情我们已经能够理解了，都不让我们插话哈。哎，听张磊不是给您说两句好不好？
3: 好，
1: 你看这个阿姨哈，一听就是被病啊折磨的不行不行的了，也尝过心梗复发的滋味啊。这个是不是现在？

0: 有的时候新前区这个还是有胸闷气短啊。
1: 有。
0: 所以说我们血管哈、啊、就是我们生命线，只要我们血管健康，人才能真正的踏实。我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NG 血管生成素，就是帮您把自身的血管机能盘活，修复微循环，从根源上把血管养稳养牢。抓住这次机会把血管养好，咱们人舒服了，日子才能舒心，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最简单的心愿。
2: 没错，
0: 你赶紧去后台留好信息吧，
2: 赶紧，咱们不多聊了啊，
0: 哎，
2: 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两位老师、啊、哎，
0: 好嘞好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们不多聊了。这位朋友说的太对了哈，这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早一日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都能够实现血管健康、人健康、人与血管同寿。那目前的德国进口的 NG 复合粉呢，从根源修复血管、盘活微循环，把我们的生命线养稳养牢。原价呢是1580元的德国进口 NG 复合粉，现在仅需298元，每人呢是限购6瓶。随着我们节目进行呢，名额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在线的进行订购，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张博士，是那个血管生成素给我来一组6瓶。
0: 哎，咱们活动刚刚开始哈，您报名非常及时，六瓶是您本人用吗？
3: 不是的，张博士，我给我妈订的。
2: 听着声音，
3: 她是脑梗啊，她是脑梗后遗症，而且现在也算是恢复的黄金期。我也是怕她那个脑梗在二犯。你说的血管生成素，我也查了资料，确实是有理有据的先进技术，就人体本来就有的东西嘛，现在给修补修补点，再生毛细血管，我妈是不就有希望了吗？嗯，
0: 像咱们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核心问题就是血管堵了，脑细胞呢缺血坏死，微循环也就断了。嗯，咱们平时其实大多数时候啊，就是降脂溶栓疏通血管，那这个就属于治标，作用是外在干预，缓解表面的症状，停药了之后还是容易反弹啊，所以它比较适合短期的干预。那我们这个血管生成素呢，它是人体本身就有的一个成分啊，安全温和，符合咱们人体自身的机制，作用呢就是修复受损的微小血管，再生新的毛细血管，重新打通我们微循环，让氧气和营养呢真正送到我们受损的脑组织。所以脑梗之后一般都是3到6个月是我们公认的一个黄金的恢复期。在这段时间血管和神经呢还有可能去恢复一下啊，所以呢及时把我们血管生成素激活修复，从根源上加快修复的速度，提高恢复的效率，减少后遗症，降低我们二次脑梗的风险，这个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抓住我们黄金的修复期，把微循环给它修复好，把血管养牢，这个对老年人的后期的生活质量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师，这不是限购吗？他得用一段时间。就是我哥这边也订了6瓶呢，我去告诉他我这边成功了。
2: 好的，
0: 好的，好的，
2: 好的，那赶紧去。
3: 再见，张博士，
2: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哎，好，再见。德国进口的 NG 复合粉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大家能抓紧时间。那这款 NG 呢，它是完全针对血管来进行调理和养护的。那对于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它无疑是目前我们时代上的一个新的成就，新的科学，新的尝试，也替大家去见识一下，感受一下什么是血管健康，人健康。298元1瓶，您直接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在线的进行订购，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张博士，
0: 哎，
4: 那个可得给我老伴儿匀出来12盒啊。
0: 哎，这12瓶怎么一下要这么多呀？
4: 这还多呀，我都没好意思说要24瓶。
2: 您老伴儿什么情况？跟我们说一下，怎么订这么多？
4: 那个我老伴儿吧，他是冠心病，糖尿病，10几年了，完了他这个天天心慌、胸闷，还头晕。
0: 嗯。
4: 一到晚上吧，眼睛瞪得大大的，闭不上眼，完了稍微一动呢就喘，血糖吧也是只高不下。我也听明白了，这个身体里的血管生成素不好吧，他这些病呢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2: 听节目了。
4: 而且这个并发症呢早晚得找上门。我寻思整少了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得足量调整啊。
2: 足量。
4: 所以你说我这要

0: 多吗？我两个人呢，就是说都报一个名，完了我都给他用还不行吗？是吧？
1: 啊，两个名额
2: 是
1: 各定六盒，六瓶，十二瓶。
2: 像咱们冠心病啊、糖尿病十几年，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的微血管受损啊，微循环变差。时间一长呢，心慌、胸闷、头晕、睡眠不好，血糖呢也控制不好，那这些问题呢都是会一步一步出来的。这个根源啊，就是我们的微循环跟不上，单一的控制指标是不行的，这个并发症是最严重的。那咱们这个德国进口的 NG 血管生成素，帮它修复微血管，打通微循环，从根儿上把我们血管的环境调理好。而且像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啊，时间长问题也多，确实是需要多准备一些，按照我们的周期去调理，
1: 对，
2: 才能真正的稳住，改善血管问题。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特殊，那你就跟老伴儿呢各报一个名额吧，好不好？
1: 好了，批准了，好不好？
0: 好，谢谢您张博士啊，我这就去留消息了啊。
2: 好的，
0: 好的，
1: 再见，这位朋友。
3: 特大喜讯，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1580元一瓶，本次活动促销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德国前沿科研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德国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六瓶，需求火爆，抓紧抢订，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血管健康人健康，助力血管年轻态。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那谁让他长得那么像那个杨？
1: 那是你眼拙，我怎么没认错呢？啊？
0: 是眼拙。大哥，我该怎么办呢？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黑川机关长来要人，我只好把你给交出去。
0: 别大哥，千万别把我交出去。我要是去了，那还不得扒层皮啊？
1: 没办法，真没办法。
0: 大哥。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吗？你从我那钱里头拿点

0: 你这是要把我们家给打掉？啊！多少？一半。
1: 我说你枸杞啊，你都死到临头了，还舍命不舍财啊？这闲事儿，真管不了。
0: 别！都给你，大哥。
1: 这话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啊。
2: 我就知道这钱得打水漂。你说什么呢你？
1: 没，我说那个日的娘们儿，不就是摸了一下屁股，掐了下脸蛋儿，
2: 又没干别的。骚娘们儿。

0: 喂，侦探社，
1: 罗先生，是我。
0: 哦，王掌柜啊，有什么事吗？
2: 哎，你安排在我这儿的那个华小姐，她不见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不知道啊。
0: 赶快出去找，一定要想办法把她给找到啊！

0: 不移动。什么？你干活？
1: 没干什么呀。
0: 那你上树干什么？
1: 我抓鸟，那个飞的鸟。
0: 不对，撒谎的干活。走，跟我们去宪兵队。
1: 我不去，我要回家。
0: 放开，走走，找着点。

枪声在那里，阿公，抓住他！啊！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报告机关长，我们抓到了一个中共地下党女子别动队的队员。
0: 你抓住了一名女子别动队的队员？你确定？
1: 机关长，千真万确。
0: 好，桂田，把人给我看好了，我们马上就到。川子，马上去宪兵队。
2: 嗨，
3: 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4: 我去晚了一步。
3: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分开还不到一天的时间。

0: 眼看见的，花一刀负伤了，被日本鬼子带走了。你哭什么呀？
1: 孩子们，你们别哭，我们想办法救他。
2: 他就是用这样的飞刀，让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士兵三死一伤。

0: 是吗？
1: 我够本了，还赚了呢。
2: 哎呀呀，漂亮的小姐，你很会算账啊。
1: 小日本，我们中国人都非常的聪明，我呢算是最笨的了，那是因为我在家的时候不听妈妈和姐妹们的话，我还找茬跟他们吵，跟他们打。我现在想起来，当然了，后悔药是没地方买，如果我能够，我说的是现在的算法，如果我能够，那就要翻倍。
2: 翻倍？
1: 对，如果我能够活着出去，我要杀绝了你们。
3: 无量天尊，道祖，睁开你去妄达邪的慧眼吧，斩杀那些吃人的日本恶魔，保佑我三姐平安无事，平安无事。无量天尊，
2: 漂亮的小姐，多余的话就不必再说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心里很清楚，只要你把你的同伙交出来，我可以保你不死。
1: 保我不死？
2: 对，我发誓。
1: 可我妈妈教育我，不能出卖朋友。
4: 瓦卡，菩萨死了死了呗。
5: 龟田君，有点风度，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4: 你说什么？风度？
2: 大岛副官说的对，我还是那句话，对待一名漂亮的小姐，你要表现出起码的礼貌。
4: 嘿，
2: 说的是有气无力，我没听见。
4: 嗨、hey！

日本鬼子残害了父母、兄弟、姐妹、亲人们报仇雪恨，而义结金来，我们对苍天。